0: 在工作中，完全听不见我们说话。
1: 这么多表格得填到什么时候啊？
0: 我们得把他从工作中拯救出来。
2: 不行，
1: 定为目标。
2: 我们加班太少，快
1: 呼叫阔阔船长。
0: 阔阔船长，
3: 放心，我们很快就能抵达孔总的内心世界。看来我们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1: 孔总就在里面。
0: 哇，外面有这么多好玩的。
3: 很多人的内心都被赚钱占满了，有趣的东西被挡在了外面。
1: 那简单。
4: 嗨，小孩。
1: 都不能说话了。
0: 那我们就可以好好沟通了。你们好，请问能帮忙挪一下位置吗？你们堵在这里，孔总就只能工作了，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
4: 什么事情会让他开心的？
0: 比如说这些好玩的玩具。

0: 每天按时完成作业，成绩全是100分。
1: 行了，那我的漫画你也没少看，动画更是一级不落。
0: 你就会帮倒忙。
1: 除了学习和工作，世界上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2: 除了学习和工作，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要我干啥？那胡萝卜呢？
3: 快点让这些好玩的进去，不然别怪我。
0: 他们真的听了，
1: 都被团队说懵了。
3: 果然还是要看我，我们走。还没完了，我要彻底说服你们。
1: 别说服了，他们想要的是笔，
0: 是胡萝卜。
3: 没想到你们除了工作也有喜欢的东西啊。
0: 看上去好像太困扰了，要爆发了。
3: 哎呀呀呀，你们想要这个吗？可惜和工作无关的东西都不能过去。怎么回事？
1: 糟糕，他们好像真的要爆发了。
0: 团队，快把胡萝卜笔扔出去。

0: 孔总怎么不在？
1: 哎，是群发邮件。
2: 今日起，大家停止开会，
0: 全公司带薪休假3个月，寻找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0: 你又在偷吃零食？可是我饿呀！
1: 你这贪吃的家伙！
2: 怎么了？
3: 外面有可疑的人，还往屋里偷看。

0: 怕了，
1: 怎么办？快通往咱家来。嗯，
2: 好像是这里。嗯，
1: 应该没错。鲁西西，我好想你啊！
3: 公主，
4: 公主，快给我吧！
1: 快快进去！
4: 公主，快让我们进去！
1: 怎么不让他们进来？原因很多，我想要独立。
4: 你从小就没有独立过，快让我们进去伺候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向老国王交代？
5: 让他们进来吧，有的是家务可做。
0: 就是，你看他们多可怜。
4: 我们把好吃的都带来了，就怕把你饿着。快吃点吧。
1: 我才不吃。
0: 我吃。
1: 住手！鲁西西，帮帮我！都安静，这么晚了，会影响邻居休息。
5: 地球之桌还没修好呢，多大声也吵不醒他们。
1: 嘘，现在所有人都进来，保持安静。
5: 对了，你怎么大半夜跑来了？
1: 我在休假，鲁西西知道，对吧？对，我知道。

0: 对，到底怎么回事？等没人了再说。
1: 他们三人也留下来吗？
2: 哦不，求你了，让我们留下吧。
3: 他们可以做家务。
0: 好哎，快把好吃的都拿来。
1: 醒了就吃点吧。高兴就吃点吧。写作业可别闲着。吃吧，多吃。快吃东西了，
4: 我受够了。
3: 我再也不想吃零食了。必须让公主管管他们。
2: 嗯，这就是我为啥要来找你们帮忙。
0: 是不是跟香蕉王子有关？你怎么知道？这个是香蕉，这个也是，还有这个，这个。零食王国什么时候都只有香蕉口味了？啊，
3: 那个臭香蕉又来纠缠公主了。
0: 这次他要的更多，他要霸占零食王国。
3: 这简直就是
1: 香蕉王国。
5: 欢迎，快吃零食吧，多吃点。
0: 就没有其他口味吗？
1: 可是大家都喜欢香蕉口味啊。其他口味，香蕉口味最棒。
6: 香蕉口味是最棒的，多亏我们香蕉王国的加盟，现在零食王国的产量突破了历史记录，就算把零食当饭吃也不在话下。
7: 香蕉口味最棒，
6: 其他口味已经不重要了。
1: 可是我现在看见香蕉就想吐。
6: 哎呦，这不是公主殿下吗？又回来了。
0: 这里是公主的国家，公主来去自由。
6: 哦，是吗？可是这里不欢迎不喜欢香蕉口味的人，说香蕉口味是最棒的。
0: 喜欢什么口味是个人的自由。
3: 就是。
6: 松开！
3: 别过来，再过来他就吐了。
0: 别过，我这样吐，吐出来就舒服了。
3: 甩掉他们了，这次团团立大功了。
8: 我是真受够香蕉了。
0: 是啊，小时候看祖训上面记载着，零食王国应该保持丰富的味道，让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
1: 祖训，
0: 说不定能在祖训上找到打败香蕉王子的办法。
3: 对，去找祖训。

0: 反击吧，蛋糕公主下。
1: 多亏橡胶王国的加盟，现在咱的产量突破了历史记录，就算把零食当饭吃也不在话下。
2: 找到祸根了，父皇，您忘了祖训吗？啊，
1: 祖训？什么祖训？
2: 不是忘了吧？
1: 不可能，祖训可是比零食王国的神器都要重要。让我想想。
0: 我就知道，
2: 刚才有提到传说中的神器。
0: 啊，我知道在哪儿了。
2: 走。嗯，啊，比以前还乱。你们怎么把床翻得这么乱呀？嗯，是祖训。打开看看，我真的有资格打开吗？只有历代的国王。
0: 你不开我开。这是祖训，这不就是食谱吗？
2: 这上面记载了所有零食的制作方法，每种口味都有，好怀念呢。小时候每尝到一种新的味道，就像是打开了新的世界。公主，零食王国原来拥有各种丰富的口味，必须让这里恢复应有的样子。
0: 说得好，我们砸。
2: 可是按照这上面的古老方法烤制食物，我们至少需要749天。
0: 这好办。换以后合体增强模式启动。
3: 收到，已启动。
2: 我们把各种口味都做出来吧。
0: 遵命。
2: 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快来尝尝。
0: 来啊，吃啊，
2: 多吃点。哦，
4: 从来都是我们劝别人吃，从来没人劝我们吃。
0: 你们到底吃不吃啊？
4: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哦，这个是百香果味的，
2: 这个是开心果味的。
4: 好久没有吃过辣椒味的了。
5: 我也是，我好爱这个味道，好吃，太好吃了，我喜欢这个。
6: 好啊，反了你们了，你们竟然敢吃香蕉口味以外的东西。
0: 为什么不能吃？
2: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味道，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就算你多喜欢香蕉。

0: 挑口味，也不能阻止别人喜欢其他味道。再好吃，一直吃也会腻。
1: 不可能，香蕉口味永远都最受欢迎。
0: 你看不见啊，所有口味都有人喜

0: 嘿嘿，在这里呢！你们在干嘛？你们只能吃香蕉口味的东西！
1: 我停不下来，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香蕉口味以外的东西，这不公平！
0: 不许吃，都不许吃！你们尝过了其他口味，我还怎么控制你们？支持保留所有口味的，请举手。
2: 你们会后悔的。 如果没人喜欢香蕉口味了，你们连身上的香蕉皮都保不住。
3: 所有的口味都应该被保留下来，包括香蕉口味。
4: 零食不浪费。
0: 你们，
3: 你也尝尝吧，好吃。
0: 哼，你们等着。

0: 给奇迹大王剖心眼儿上。
1: 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光吃零食。你别都吃光了。
2: 可是我饿呀。
3: 湖水告急，速来大哭。谁要哭啊？
1: 女娇娇虫邀请我去野餐。
3: 野餐？
1: 人家没叫你，
3: 凭什么你们都去吃东西？
1: 这是女生的野餐。

0: 尝尝我新做的蛋糕。嗯。
1: 好兄弟，你可来了，
2: 快来玩吧。
3: 玩什么？
1: 游泳、冲浪。但是
4: 没有水了。
1: 好兄弟，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停，我是不会哭的。
1: 哎，别这样，就哭一下吗？
2: 就一小下，
1: 我们可是好兄弟呀。
3: 哼，你们就这么对待好兄弟？
1: 你内心就没有一丢丢内疚吗？
3: 没有。
5: 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分享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
6: 其实这个人你们都认识，只是我们没想让你们哭。
5: 从前有一只小熊熊，它
6: 可怜又小又无助。
5: 好好的气氛都让你破坏了。
3: 你们不就是想骗大家哭吗？
5: 别瞎说，我们只是在讲故事。
6: 就是，你们男生懂什么？
7: 别捣乱，
6: 我们继续。
5: 一个坏人抓住了小熊熊，从此以后
6: 天气小贺经常挨揍，
4: 唯一的朋友就是垃圾桶里翻出的一只小黄鸭。
0: 怎么听着像大坏熊？
8: 老板也是容易啊。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只是路过波兰阿姨。
3: 果然是琪琪大王，
0: 真是的，差点都上当了。
3: 这故事一点都不感人。
9: 这实在太让人生气了。
3: 谁还没点锅具？
0: 如果能让他放下悲伤的往事，说不定他就没那么坏了。
3: 对啊，我们去大坏熊的内心，给他通通心眼儿。
10: 这盘不算。
11: 这病得可真不轻啊！团团大人这就来治疗你。报告，已瞄准完毕。
10: 我要惩罚你。吼吼吼！目标琪琪大王的内心，前进。
9: 前方发现不明物体，
10: 注意躲避。
0: 大坏熊的内心果然
3: 真够乱的，简直就是垃圾堆。
10: 看来船只能开到这里。
0: 心灵之眼在哪儿呢？
3: 简单，咱下去找呗。快来啊。
10: 真是急性子。
0: 我们一找到就联系你。
3: 怎么了？
0: 我感觉有人在看我们。
3: 这不都在看着我们吗？鲁西西说有人看就是有人看。
11: 大宝剑，那个啥，我今天别看看。
0: 端端别乱跑。
3: 他就是想去玩，能有啥危险的？
11: 端端。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败欧洲！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要不我试试？
1: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2: 哎呦，哎呦，可不敢，可不敢！
0: 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1: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0: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1: 是使得的，使得，
0: 使不得，
1: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0: 我尽力吧。
1: 拜托了，你慢慢喝着，我就走了。哎，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果不出所料，这次是宋锦章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
0: 可是，对佩剑路下令实施戒严，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1: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2: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用你换个人？
0: 你疯了吧？
2: 都是他们逼的。
0: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和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得好死的。
1: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3: 二印，印二印，印二印，内定。

0: 春城那边应该出发了吧？
1: 没错。

打开。戴总，

0: 我不去，走，我不去。
1: 我们去，
2: 报告副队长，他们想走。
1: 算了，他留下。
0: 走，
1: 把他钥匙。
3: 走。
1: 上车，准备出发。

大爷。

0: 周大爷，这找你。啊，找我啊？啊，也没啥大事，班长说想让您趁着今天牢房都空着，把里面好好清理一下。
1: 好，好，好。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
0: 今天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要对这些敌对分子进行审判。
2: 好，好，啊，
1: 就这事儿啊。哎，
0: 那你先忙，周大爷。
2: 哎。
3: 队长，配件路已经布控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
4: 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3: 明白。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
4: 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
3: 是。
5: 根据计划，春城应该在20分钟左右抵达配件路。

0: 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佩剑路了。
1: 大伙都坚持点，注意警戒。

0: 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
0: 是。
2: 咱们戒备这么严，孙永贞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0: 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当然不会，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结了。
1: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说的没错，我是想杀了你。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
1: 让两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
2: 简直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咱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进攻吧。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
3: 是。
2: 把他们都压下来。
3: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快下车！
1: 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

我要是不答应呢？现在呢？

0: 梅素小姐，我跟宋永征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秘密，王队长，你想多了吧？我是个女人，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总会日久生情。你说对吗？我只是想提醒你。
1: 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宋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
2: 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
1: 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2: 现在还不行。 等我们安全了再说。
3: 放人。
4: 队长，
2: 服从命令。
3: 走。
0: 哎，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队长，宋永贞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1: 老帅，把特务全部带走，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
2: 是。
1: 回来。还有卡车。
2: 是。
1: 车静，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楼下方，越多越好。
3: 好，你们跟我来。

0: 永贞，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什么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吗？
1: 宋永贞，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
2: 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决心。
0: 那就好。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
1: 没有了，谁都救不了我，我是用炸弹。

没错，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不占优势，我只能这样了。

0: 宋养章在他身上绑了炸弹。
1: 啊？
0: 我观察过，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
1: 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
0: 也就是说，遥控器就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1: 嗯，没错。
2: 现在我们怎么走？
3: 当然是靠这个人质了。
2: 没有具体计划吗？解放军已经在整个丰南城严密布控，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
4: 是不容易，
3: 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
4: 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2: 听天由命？
4: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
2: 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
4: 那当然，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2: 我不能告诉你。
4: 为什么？
2: 不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4: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
2: 现在？
4: 没错，虽然现在有人质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度还不够吗？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就都玩完了。
2: 好，我告诉你密码。
5: 老高，
6: 副队长，
5: 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出来，调整刹车和油门。
6: 明白。
5: 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
6: 是。
5: 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丰南现场。嗯。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
0: 老翟，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
7: 是，
0: 紧急行事。
2: 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那现在可以走了。
3: 是时候了。
2: 你在担心？
4: 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
2: 可惜什么？
4: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人质只能死。
5: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5: 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器。没有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8: 是
9: 是。
2: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
4: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
10: 当年我们抗击倭寇，
4: 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2: 没办法，为达目的，现在也只能放弃那些儿女情长、悲天悯人之心。
10: 你说的没错，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11: 王文渊，王三。

0: 有规矩，备辆车吧。
1: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0: 我说过，确保我们安全之后，人质自然会放。

0: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1: 不许开枪！你报警还在他们手上，注意看队长手势。

0: 现在可是最佳时机，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一旦他们有动作，立刻引爆。
1: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女特务还在房间里。
2: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1: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有机会。

0: 你们都知道了吧？哎，我永远是救不了你的。
1: 文渊，咱们要快点做决定了。宋正要有行动了，
0: 相信我的火候。该走了。
1: 好。
0: 记住，一旦共产党要逼我们到绝境，那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1: 那冰封计划怎么办？
0: 听天由命吧。天要亡我。
1: 那也没办法了。对了，土拨鼠已经去了看守所。你是说沈翔？
0: 没错。万一你我不幸，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
1: 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0: 你留在看守所。 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1: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0: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每个人都害怕长白发，头上有了白发的确看着显老，即使年纪不大也容易让人觉得老态。
1: 有时候别人问呢，我就防止别人说我老，我索性就多说十岁。
2: 那个时候走大街上就管我叫大爷，然后这大爷这词儿呢一直叫到现在。
0: 顾问老师多年研究白发转黑，对不同体质引起的白发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法，轻松就能实现白发变黑发。
3: 那么我们要想把白发转黑，就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进行不同的方法的进行调节。大家遵循了这个方法，长期的坚持使用，我想大家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但又不愿意经常染发。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健康安全地让白发转黑，不染发。

0: 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好头发。本期节目我们还请到了明星嘉宾团和我们的黑发顾问老师，大家会针对白发误区展开激烈讨论。如果你也有白发问题，也想拥有一头乌黑秀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白发转黑的好方法。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中，我是雨桐。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欢迎。
2: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璐瑶，健康生活从我做起。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大刚。
4: 大家好，我叫韩卫军。
5: 大家好，我叫乔远光。
1: 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啊，我们的一位特别的嘉宾，我们的健康顾问于德志于老师，欢迎。
6: 大家好，我是于德志。
0: 于德志，中医专业副主任医师，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转黑问题有独到见解，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1: 那接下来先问问于老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长白头发，而且为什么有的人会很早就长白头发？
6: 白头发呢，我们一般分为两类，一个就是虚，一个就是瘀。
1: 那虚是针对什么情况呢？
6: 虚呢一般针对于老年人。
1: 啊，
6: 瘀呢一般都是在中年人。
1: 就虚其实好理
2: 解。瘀是啥意思？瘀是什么意思？
6: 瘀就是瘀滞。我们中医讲的就是啥呢？比如说肝气郁结，大家知道肝呢是主木，那它主血，它气滑在发。如果我们的气滞血瘀，就不能上升于头发的滋长。
1: 啊，
6: 包括我们黑色素的这样的形成的以后的这种啊上的供给，这就没有了嘛。
1: 这就是
6: 所以说呢，瘀症的白发呢就是问题的头发。
2: 那就是爱发脾气、肝郁、爱生气的人。
6: 对呀、比如说很多的女性啊，女人一般是多郁结嘛，但是现在男人的压力也造成了这种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产生了一些肝气郁结这样的一个症状。
0: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肝肾亏虚、气血不足有关，严重情况不仅会加重白发问题，更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好方法。
1: 那说到这儿，我再问问乔阿姨啊，今天是带着问题来的。您现在年龄是？
5: 我年龄，我特别的不好意思说年龄，我怕别人问我年龄，你知道吗？我其实才57岁。57岁呢，但是呢，有时候别人问呢，我就防止别人说我老，我索性就多说10岁，我说我67了。后来就这种情况，他要67，您还真挺年轻的。我说我哪是骗别人呢，其实是在骗自己。
1: 明白。
5: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失眠的问题，就是失眠很严重，自己本身的原因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虚呀、瘀呀，我感觉我身上都存在似的。
1: 那这样，今天来了，我们就让这个于老师给您看看。
5: 好，
1: 来，确实上面就掉的非常的稀了，
5: 对，
1: 因为刚才离得远还不太明显。
6: 伸舌头我看看。
1: 先伸舌头看一看。
6: 舌苔薄白。
5: 我下边还有紫点，您看看。
6: 对，下面有点脂肪。脱发和今天你这个状态，大部分都是气血。主要是血不濡养，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呢脾胃虚弱，由于脾胃虚损，不能有精血，所以说上层头发，那么肝脏也会弱，所以说就会大量的掉发。
1: 那于老师他这个情况要调理的话还来得及吗？
6: 来得及，根据这个年龄呢，我们也说是老年性的虚症，因为你毕竟是今天57了嘛，但是你按照现代人的年龄还很年轻，还有机会去进行调整，多补一些脾胃，加强气血的融合，用对方法。第一个呢，解决脱发；第二个呢，我们解决白发。
5: 太感谢。
0: 肝肾亏虚、气血不足的表现：一、失眠多梦，醒后乏力，整日困倦；二、经常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食欲差；四、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早生。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说到这儿，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这个头发白啊，是跟虚和瘀有关。嗯，就可能大家对自己的身体都不太了解。那我们能不能分清楚我们这个身体啊变化的原因，导致我们白发的原因呢？今天节目中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些科学的方法来告诉大家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啊，就是因为今天正好我们的嘉宾啊也是跟这个虚有关，我们先从虚开始讲吧啊。
6: 中医呢有很多的经典名方，比如说七宝这个美颜丹，那这个处方呢是我们美发的第一方。那这个呢除了我们能使白发变黑呢，它还可以补虚损，抗衰老。那这个方呢，我经过常年的研究，跟它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改良呢，大家用了以后呢，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那今天说到这儿呢，于老师也专门带来了这个乌发汤，我们来尝一尝，然后也让于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里面的原理啊。
6: 这个呢，就是我用七宝美颜丹改良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它是起源于唐朝，但是盛行于明初。
1: 来吧，陆小姐，你教我们唐朝的喝起的方法。稍微有点苦，
2: 怎么还喝出点肉汤味儿？
6: 我淮南西有丹皮，这里头我们丹皮可以煮肉，就是肉味儿。方中何首乌补肾养血，补骨脂补肾阳，温脾纳气，恢复精气，改善乏力困倦等症状。枸杞子淮牛膝补肾气之阴阳，茯苓健脾利湿，当归活血养血。在此方中基础上，我加了远志，使其心肾相交，改善失眠健忘，食藏补健脾。这几味中药君臣佐使，对于肝肾虚血液不足引起的白发问题效果非常好，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改变白发，逆转黑发。
5: 哎呀，那太好了。
0: 对于肝肾亏虚及气血不足引起的白发问题，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何首乌、补骨脂、枸杞子、淮牛膝、茯苓、当归，再加上远志、石菖蒲，共同来补肝血、滋肾精，从根源上实现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深入了解，同时还能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那今天呢，根据瘀的这个情况呢，于老师也带来了一个方法啊，大家都来品尝一下。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主方，白芍陈皮主要起到了养血柔肝，非常温和。白术、丹皮可以调和脾胃。木汉莲入肝经，乌须黑发，加上桑葚子滋阴养血，互相配合可以达到一个清肝养血、通利解热的作用。
1: 哦，这个味道跟刚才那个完全
6: 不一样了，
1: 就
6: 不一样了，对
1: 啊，而且确实是能喝出来那个陈皮的那个香味儿啊。
6: 对呀、
1: 那如果我们身体是这种瘀的情况的话，用我们这个方法大概多长时间会有效果？
6: 这个根据人的体质不同有关系，有的人呢大概是半年，有的人大概是三个月，有的人两个月。通过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们调整的时间也会不一样。那么我们要想把白发转黑，就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进行不同的方法的进行调节。大家遵循了这个方法，长期的坚持使用，我想大家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0: 现场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早生白发、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白芍、陈皮、白术、丹皮、墨汉莲、桑葚子，能起到养血疏肝、清热通利的作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如果大家分不清楚到底是虚还是瘀导致自己白发的话呢，都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节目中会有科学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也帮助大家来弄清楚。那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先生也来到节目现场啊，其实是看着头发状况特别好，我就特别想问您是有问题还是这个头发是已经转黑了呢？
4: 我现在就是转黑，白发转黑的效果。
1: 哎，先生，那个时候你的头发是什么状况呀？有照片吗？
4: 啊，有照片呀，那个时候都挺白的。
1: 我们看一下您的照片哈。
4: 好，好嘞。
1: 就是两鬓啊，包括其实上面都有这种有点就是灰白的状态了，对吧？
4: 应该是40出头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就逐渐就感觉就白的挺快的。
1: 哦，就一两年的时间。
4: 哎，就是一两年两三年的时候。
1: 就白了，
4: 哎，就感觉白的特别

0: 说，尝试过很多种染发剂，啊，严重的时候眼肿，头皮满头皮长那个大红疙瘩，然后。特别难受，
1: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是敏感性的啊。
0: 对对，严重的过敏是这样。
1: 但你现在这个头发就是完全是调理过后
0: 吗？我现在听到用的这个于老师的这个白转黑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啊，然后于老师说我这个是瘀症，
1: 嗯
0: 啊，然后呢需要内调加外养，我用了差不多有三个来月，就是现在这种效果。大部分都黑了，现在主要就是这两边还有一点白的留存的一些，然后呢上面基本上变得都差不多了，
1: 非常黑了，而且头皮就是整个看出来就是健康状况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染发的话，实际上有特别像过敏啊，还有很多人他就会在头皮上就反复的有那种色素的沉淀啊。
2: 像这位先生呢，他就是比较年轻就有白头发了嘛、
1: 嗯、
2: 而且是两鬓先白。
0: 对，
2: 我们两鬓先白完全是老人的现象。那么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两鬓斑白呢，大部分我们刚才讲到了瘀症，就是肝区郁结啊。刚才呢走了这位先生，大家看一看
1: 啊，
2: 眼睛的这个眼镜的周边都是红色的，伸舌头看一看，你看舌体呢也比较红啥的
1: 啊，
2: 两边属于肝胆
1: 啊。
2: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好用这个方法，如果坚持喝下去呢，可以达到你的想法，有一头乌黑锃亮的头发。
3: 白发是由虚、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圆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其实今天还有几位嘉宾也来到我们现场，也想分享一下啊他们自己变化的一个经历，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李嘉欣。
1: 嗯，其实今天看着非常的年轻，所以我就想问问啊，就刚开始发现自己白头发变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4: 大概是啊40出头的时候。
1: 哦，就开始出现白头发了。
4: 对，因为我那个干库管工作呀、啊、特别累、啊、特别操心。
1: 哦，
4: 正好那时候孩子也小上学嘛、
1: 嗯、
4: 压力也特别大、
1: 嗯、
4: 晚上总睡不好觉、
1: 嗯、
4: 所以就造成了失眠。没多长时间我这头发就慢慢都白了，白了以后我们呢就特别显老，尤其是这个
1: 心情也不好，肯定
4: 可不是、啊、头顶啊和鬓两边啊前面全白了、啊、完了以后让人感觉就七老八十了似的，
1: 像老了好多，自己是不是觉得
4: 对没办法就染呗。
1: 对，好像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啊、
4: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了、
1: 嗯、
4: 可是染也有一个问题、
1: 嗯、
4: 就是染多了吧它总是没多长时间还会从发根长出那个白发来。
1: 嗯，
4: 这时候就真的挺烦恼的。
1: 嗯，
4: 直到了这同事给我介绍的这个好方法、
1: 啊、
4: 就是由白转黑的好方法、啊、哎，我现在心情一下子就大好了。
1: 就是你这个变化大概多长时间了？
4: 大概3个多月。
1: 太神奇了啊，
4: 真的，这个于老师的方法挺好的、
1: 啊、
4: 我当时也不信，我说抱着试试看吧哈，反正它还有调养的作用。
1: 嗯，
4: 调养了2-3个月左右的时候，
1: 嗯，
4: 效果挺明显的，慢慢的就能看出从发根长黑发，然后呢慢慢就盖过了我原来的白发。
1: 都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4: 来，您看
1: 这个镜头应该能看到啊，因为说实在其实白是从发根白，其实我翻开这儿啊，里面不是说没有白头发，但是这个比例明显是降低了很多，还是有一些表面上是看不出来。
4: 达到现在这状态呀、啊、就比我以前好多了，我真的已经很满意、
1: 嗯、
4: 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
1: 嗯，
4: 这精神状态好了，心情也好，走到哪里也都特别的开心。所以呢我希望呢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4: 这样的话气色改变了，身体状态好了，自然而然这心情也好了，这身体啊就健康了。
1: 哎，我们也希望把您今天的这个心态啊传递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就是希望大家其实啊都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美丽，状态越来越好啊、
4: 嗯、
1: 谢谢
4: 大家。
3: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白发或者脱发的困扰，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白发变黑的好方法，还有专业的乌发顾问老师为您免费一对一服务，前100名扫码更可免费获得我们送出的乌发大礼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祝您早日摆脱白发，拥有健康好黑发。
1: 那我们能不能分清楚我们这个身体啊变化的原因导致我们白发的原因呢？今天节目中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些

0: 科学的方法来告诉大家啊。
1: 我叫刘志江，我这头发呢大约在45、6岁啊就开始就白了。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单位呢工作调整，然后我和我爱人呢这个一下就失业了，这经济收入没了。那时候家里孩子还小，上学也需要钱，因为这呢满脑子老想着这生计的事儿啊，所以这个就经常失眠。这样的话头不但白，而且还

0: 这最后的发展头顶，然后很短时间的话，就全满脑子全都到处都是白的。那个时候走大街上，人家管我叫大爷，然后这大爷这词儿呢一直叫到现在。老染发呢对皮肤有刺激，另外呢这个头发短了，然后他这个染发剂啊，他都糊在那个头皮上不好洗，弄得这个满脸到处都是黑的。然后这个头皮上这黑的刚洗完啊，这白头发又露出来了，所以说这太麻烦，后来就不染了。
1: 先生您好。
0: 您好您好。
1: 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认识我的人啊，都不相信我这头发是白发变黑发的。
1: 对，
0: 都以为我是染的呢。
1: 刚才看您的视频，包括现在看到您，我真的以为您是染发。现在这个头发状态真的非常好，而且啊，刚才看视频里面，原来白头发的时候是两边白的特别多，现在这两边都黑了
0: 啊。是啊，这于老师跟我说看了我的情况，然后进行分析以后呢，说你这是典型的这个虚症。说你这必须得进行什么呀？
1: 要辩证，对吧？
0: 对，必须得对身体进行调理。然后经过这个于老师的帮助下呀，两个月吧，哎，我这头发的话就有变化。开始是什么呀？两鬓。
1: 从两边开始。
0: 从两鬓开始就，哎，就黑发就开始有点长出来了。然后这逐步的话往头顶上这延伸，然后头顶上黑发也来多，越来越多。
1: 这有没有有一种到现在这个感觉，就是我怎么返老还童了？
0: 哎呦，我说这个办法这么好，这个真是不错，这个我当时特别的满足。毕竟我不是一天两天白的嘛，是不是？但是我现在目前呢，你看看，大家看看我这头发吧。你看还有
1: 白。发现了，前面这儿还有一点白。
0: 还有白的，还有白的。
1: 您转一下，您左边啊。
0: 这边还有白的，是吧？
1: 其实我发现，在你耳后这一片的位置还有白。您这个头皮啊，是就是肉色的，所以您这个整个这个头皮的状态看来就是非常健康的，而且里面没有任何染发的我们这个痕迹啊，
0: 是吧？
1: 是自然变黑的一个过程。
0: 最开心的嘛，就是告别了我染发了，是吧？
1: 说不定哪天就全黑了。
0: 对呀，所以说我特别开心，而且这头发吧，不但黑，而且还比较健康。我现在这头发你看没有？你看拽都拽不下来。
1: 原来有掉发对吗？
0: 对，原来还经常脱发呢。这头发吧掉的特别多。现在你看它不但黑，而且的话它不脱发了，所以这是我特别的高兴的。所以我希望那个电视机前的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啊，如果有白发想变黑发的，就尽快用于老师这个办法，
1: 就试试是吧？
0: 试试，对。
1: 也希望您保持的越来越好，好吗？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白发或者脱发的困扰，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白发变黑的好方法。还有专业的乌发顾问老师为您免费一对一服务，前100名扫码得获得我们送出的乌发大礼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祝您早日摆脱白发，拥有健康好黑发。
1: 最关键呢，今天我们弄清楚自己啊，到底是瘀还是虚，这样对症会更有效果。希望每个人都越来越年轻。感谢于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再见。

0: 手，奔向中国梦。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
7: 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6: 你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7: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6: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1: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可是你不敢。
0: 你错了。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而是感到悲哀。
2: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
0: 娟子的死与别人无关，你认为行吗？
1: 永征，
0: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现在把车开过来。
3: 车就在哪儿？
0: 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
1: 把车开过来。
3: 是。
0: 让开。

你们开着枪，别给我在这演了。

0: 宋永哲，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还在这耽误时间。
1: 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0: 我放你走，但请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军人。
1: 都别动，让他走。

0: 后会有期，我等你回来。
1: 走着，你跟踪孙有正，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一定保证你们是安全的。
2: 是，
1: 陈峰，
3: 到，
1: 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全体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2: 是，动了。
1: 文渊，
4: 小心点。
2: 现在咱们去哪儿？
5: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2: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5: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再说吧。

0: 现在已经没有价值，留着只是累赘。
1: 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
0: 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
1: 他只是个学生，我们不该卷进来的。
0: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1: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0: 相见恨晚。算了。
1: 宋永哲。

0: 谁啊？
1: 大哥，是我。
0: 哦，是老弟来了，进来吧。
1: 大哥，大哥，
0: 坐。
1: 我老，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哦，这酒啊，你拿回去吧。
1: 不，
0: 哎呀，拿回去。
1: 那难不成我这外甥女的？
0: 哎，你那外甥女啊，应该没啥事儿。我是听说啊，解放军今天在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你那外甥女啊也给押过去了。
1: 公审。会被枪毙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唉，一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呢？你说说。
0: 你也别太难过吧，这啊都是命。
1: 这事儿要让她妈知道了，你说
2: 得多伤心呐！
1: 难道什么也没留下？
0: 我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被押走了。
1: 不过什么？
0: 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她用血写了几个字儿。
1: 用血写了字儿？写了什么字儿啊？
0: 这也没写啥，就是几个数字儿。
1: 数字？写了什么数字？
0: 这好像是七五八三四，
1: 七五八零三四，老哥，你不会记错吧？
0: 哎呦，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可这记性还好着呢。

0: 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啊，您等等，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这酒你还是留下。
1: 哎呀，我不能留，
0: 你留下，
1: 不能留。
0: 既然这酒你不留下，咱们就给他喝了。

0: 总算把宋永贞这个老对手给解决了，这下钱贵这一带应该能消停一阵了。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年的宋永贞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贞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
1: 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可是宋永贞和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2: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我明白了，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是。
3: 报告，
1: 西北房间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3: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
1: 过去了，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
3: 张庄看守所？
1: 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
3: 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走过去看看。
4: 队长，情况怎么样？
5: 火情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0: 死者确认是被烧死的吗？
1: 还没有确认，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进行尸检，因为尸体被焚烧的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得等几天。

0: 周队的死因没那么简单。
1: 什么意思？
0: 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宋老弟，
2: 老沈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的？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是。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里的碎片，
1: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0: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

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

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

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

0: 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4: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3: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5: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6: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3: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7: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3: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5: 永神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4: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完了，我能干。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听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0: 队长，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
11: 一个50-60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2块酒杯杯底的碎片，
12: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10: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便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12: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哎呀，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呀，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吧。
0: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个里头他老巢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金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正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现在宋永正和那个女特务都死，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
0: 那个守庙人。但是那个老王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把我放了吧！
3: 警察局同志，我确实是冤枉，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呀、啊？我不想死。哎，警察局同志，警察局同志，啊！
4: 不是，那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5: 王队长要提审你。
4: 提审我？
5: 对，
4: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不不不，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5: 快点，
4: 我快点，
5: 走，
4: 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5: 快点，
4: 饶我一命，
5: 走走走，
4: 饶我一命。好，
6: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4: 长官，我叫的。
6: 不，长官饶命。
1: 你上次说你的上线联络人叫土拨鼠。
4: 是是，
1: 每次联络都是他来找你吗？
4: 啊，对。这老王八蛋，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当他的枪使啊！不过长官，我跟他可真没干过什么坏事，自始至终，我就帮他拿过一次东西，后来不就被你们抓住了吗？不过抓住我也好，啊，是长官你们让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3: 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

0: 再废话，真把你拖出病了！你跟踪过他几次？
1: ，
0: 长官，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
2: 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
0: 长官，他住哪儿？我的确记得。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2: 我只需要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0: 没问题，长官，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我张央愿意马首是瞻，我肝脑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3: 够了，
2: 村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赵静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土拨鼠的住处。
3: 明白，
2: 走。

0: 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鱼。
1: 啊，好的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好好。

哎，不，我想想，啊，这边，这边。

0: 我们不走了，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点。不是长官，您放心，我一定找得到。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哦，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走走走走。
1: 李奶奶，给孙子送饭来了。是啊是啊，玉华，麻烦曾师傅交给我孙子。
2: 好，好，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3: 小炒肉、青草菠菜。哎呀，
2: 我听着嘴都馋的。
3: 李奶奶，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儿。
4: 好说，只要你爱吃啊，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啊。
2: 玩笑话，玩笑话。
3: 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2: 好，
3: 那麻烦了。
2: 没事，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3: 好，先回去吧。啊，
2: 麻烦曾师傅。没事，慢走啊。
3: 哟，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5: 老姐姐，老姐姐，你等等。
2: 啥事儿？
3: 你家有人在厂里上班啊？我孙子在二车间呢。
2: 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不
5: 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2: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兴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 让你儿子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5: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5: 太好了，太好了，改天啊，我带着儿子去试试。谢谢了，
2: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5: 慢慢走啊。

好像就是这儿，要不咱过去看看？

0: 没错，就是这家。长官，就是这家。
1: 你能确定吗？
0: 绝对没错。
1: 隐蔽。

0: 仔细搜索。
1: 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2: 这得问你。
1: 我也不能确定啊。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
3: 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我张扬天打五雷轰。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长官，长官，长官，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2: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大的秘密。
0: 谢了。
1: 哎呦，不敢当。
2: 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0: 算，当然算。
2: 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要求，我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3: 时间紧迫，连我
4: 到，
3: 我马上返回营地，
0: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你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1: 是，
3: 行动。
1: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哎，长官，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5: 跟我来，
1: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

0: 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1: 那是什么？
0: 我们破译了敌台通过无线电发布的电码信号后，台湾方面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布指令了。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可疑电波，也就是说，潜伏在钱柜的敌特很有可能陷入了孤军无援的状态。
1: 你是说，特务已经跟他们总部失去了联络，所以这串数字是联络密码的可能性不大？
0: 对。
1: 那会是什么？
0: 我也不清楚。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很显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试图将这些数字传递给自己的同伙。不过现在宋永征已经死了，只剩下了那个守庙人。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
1: 是。
2: 看看这个。
0: 冰封计划。
2: 对。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宋永征冒死劫法场，守庙人杀死周大爷，都和这个冰封计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打算拼个鱼死网破的。

0: 这是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一定要慎之又慎之，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1: 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这张图纸绘制在哪里，而且那个守庙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串数字。
2: 老翟，你马上去军部首长那儿汇报情况，请求支持。
1: 是。
2: 你打算怎么办？
0: 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县所有的工厂基本都建于抗战时期。我准备先去丰南县资料馆看看，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3: 来看一看，瞧一瞧啊！
4: 看一看呗。
5: 下面把图纸和密码分开放置，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但是现在川陕形势凶险万分，属下奉命潜伏，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6: 神下，你是我手下，果然投了真。不过你放心吧，党国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一份备用图纸。

0: 你真要送我过去？
1: 怎么，不肯赏脸？
0: 只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个时间。
1: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0: 就因为这个？
1: 那你想因为什么？
0: 没什么。

0: 同志。
1: 哎，同志，有什么事啊？
0: 同志，我想查点资料。
1: 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0: 丰南火电厂的。
1: 丰南火电厂的资料啊？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还要请示领导啊？
1: 其他材料啊不用，但是发电厂资料调用一定要上级领导点头的，另外还要军工部备案的。
0: 这么麻烦？
1: 小心无大错嘛。同志，你有介绍信吗？
0: 有。
1: 那您别急，我去给领导打个电话，您跟我来。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想什么呢？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也许吧。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
1: 你还记着呢？你说的话我都记得。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
0: 没有想好，
1: 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你推荐哪儿啊？
0: 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
1: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行，我去。
0: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任务。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0: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林武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0: 走了。
1: 快点回来。

0: 有事儿吗？今天盘点啊？
1: 我说呢，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
0: 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
1: 帮忙？帮什么忙？
0: 我这岁数大了，有些资料放不上去。

0: 醒了。知道这个图的主人是谁吗？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波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波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0: 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

0: 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
0: 大门。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醒了。知道这个图的主人是谁吗？是我。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1: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什么都知道。
0: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猜错的话，你是看了这个才知道的吧？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0: 那就试试看吧。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我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边锋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机。
0: 好，
1: 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2: 咱们得去连武那边看看了。
1: 赵科长呢？
0: 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
1: 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的，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锋计划了？

0: 坚持住
1: 啊，
0: 咱们走。
2: 走，
0: 稳住，赵静。

我已经拿到图纸了，你再不去就晚了。放心吧，我没事儿。

0: 同志啊，你找谁呀？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2: 张大国？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呢？

喂，丰南殿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报封突击队防卫员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这边。队长，就是这儿。
1: 请进。
0: 是。

0: 电报军部，请求增援。
1: 是。你们俩留下警戒。

0: 进来吧，王队长。
1: 真想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
2: 还真是辛苦你了。
0: 怎么就你一个人？
2: 不可以吗？
0: 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
2: 你还真是啰嗦。
0: 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0: 傅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
1: 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
0: 阎王爷可不敢见我。

0: 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
1: 正是诙谐机智加幽默，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
0: 该死的不应该是他，
1: 该死的应该是你。

0: 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
1: 树爷，让你费心了。

0: 赵进怎么样了？
1: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逃离危险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老金啊，
1: 王队长，
2: 赵科长呢？
1: 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
3: 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4: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0: 报告首长，
1: 腿上的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找赵静。
1: 哦，找赵静，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有了这条围巾，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
1: 燕儿，
0: 小静，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可是我
0: 的小酒馆还缺一个老板娘。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0: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下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下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下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

字变得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

0: 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

0: 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0: 天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先生，你别画了，快跑吧！那边在打仗，很危险的。
1: 给我上！
2: 是不是八路军干的？
3: 我们要不要去帮忙？
1: 别添乱了，船上还有新娘子呢。

0: 敵だ！どうぞどうぞ！我々の船隊は封鎖されました！第一部は船隊が攻撃されます！バカ！逃げ迂回しろ！船隊引くんだ！
1: 老子就看你一条快船，你们是重要人物，绝不能让他们跑掉。赶紧给我冲上去，兰州印象团结胜利！快点！
2: 让开！
3: 闪开！
2: 快闪开！快闪开！
3: 闪开！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4: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
5: 师妹，乡亲们，对不起了，我们有紧急任务。
4: 老乡，我们是军分区独立团的，正在执行任务。
5: 八路军，让他们先过。
6: 不是，大水哥，
4: 小路，啊，乡亲们，谢谢了。

0: 妈的！魏光明，你干什么去了？拦不住鬼子的船队，老子毙了你！
1: 走！走！陆杰！

0: 小鬼子火力太猛，这仗不好打。这哪天没带家伙事儿，只能干瞪眼呢。
1: 跟着急有什么用？咱也不知道八路军在这儿打埋伏。
0: 大帅，你是队长，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2: 是啊，
0: 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瞪眼儿。
2: 对啊。
3: 前辈，

0: 哎，
1: 小妹，不赖啊，着实不赖。
2: 那当然，要不然怎么叫浪里白条的？
3: 哥，你不知道那水轮镜多有劲儿。
0: 行了吧你，逞什么强？不要命了，这可是真枪实弹。
2: 我不怕。
0: 我

0: 哎，万一你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死去的爹娘交代啊？啊！哎，
1: 哎，说你就跑，
2: 走吧。

0: 老乡们，谢谢了啊！
1: 谢啥？打鬼子人人有份儿。
0: 是婚船呐？怎么两个新娘子啊？
2: 你什么眼神啊？哪只眼睛把我看成新娘子了？你，就你装什么装？告诉你，龙王头你赔定了。
0: 国明啊，怎么回事啊？
3: 刚才时间紧迫，不小心在芦苇荡跟他们船蹭了一下。
2: 什么？那叫蹭？那叫撞？你看，龙王头都让你给撞断了，这可是我哥娶亲的婚船，龙王头断了多不吉利啊！
3: 我说这位老乡，我们又不是诚心撞你的船，我们是在打鬼子。
2: 这是两码子事儿，你休想抵赖。
4: 行了，较什么真儿？八路军同志也是为了打鬼子。
0: 国明啊，快过去，跟乡亲们道个歉啊！
3: 许司令，
4: 我
0: 快过去。
3: 行，对不起，行了吧？哎呀，
2: 瞧你那副不乐意的磨叽样。
0: 这位姑娘，还没有请教你的名字呢。哈，
2: 我叫丁水妹，这是我哥丁大水。哎，
0: 哦，你是用什么办法让鬼子的船停下来的呢？
2: 这有什么戏啊？我不告诉你。
5: 这丫头。
6: 快点，你等着点。其实咱们贼是损失不是太严重。
7: 八哥，船只损坏，人员伤亡不算，连货船都被八路给劫走，你觉得不严重？
6: 不，严重，严重，非常严重。
7: 这条水路已经是我们的，现在就让掺了这么多八路，这是皇军的生命线。我早就把一切给压在上面了。
6: 是，卫职知道，卫职知道。自从平汉铁路被土八路霸了以后，皇军一直依靠淮阳店水路运输的。
7: 船上的士兵都遇碎了，你却跑了回来。
6: 太君，我一直忠心耿耿效忠皇军，这您是知道的。您不能说翻脸就翻脸了。
7: 侯哥哥，
8: 你都知道。有没有说过明天有没有？
0: 哟，盘尼西林，哈哈，哎，正文，啊，正文，你快来看，你看这是药啊，盘尼西林，哈哈，咱们今天发了啊，得到宝贝了，
5: 哈哈，哎呀，许司令啊，这些药啊，在咱们边区也是难得一见的软黄金呀，千金难买啊，
0: 是啊，哎呀，这回好了，就是。部队伤亡太大了，
5: 是啊，
0: 几乎是1:2啊。这还是在趁人不备的情况下，你说这仗打得真他妈憋屈。
5: 许司令，看起来啊，我们也应该改变战略战术，不能一味的跟鬼子硬碰硬。你想，鬼子在火力配备上、兵员素质、作战经验上都比咱们强，你说是不是？
0: 说的对啊，咱们不但在实力上有差距，而且对地形也不熟悉，又没有水上的作战经验。你说，咱们的战士啊，大部分都是旱鸭子，那船一晃荡，自己就先掉到水里去了。你说这仗还怎么打？
5: 是，
0: 特别是魏光明那小兔崽子啊，他居然在芦苇荡里还转晕了。
7: 将军、視察が終わり、補定に戻られたと聞きました。

では私に君の祖父の風采を見せてもらおうか。

0: 伊藤队长，山本将军说什么呢？
1: 将军饶我们马上摇脚到八路。马上？这白洋淀140多个大小店铺，上哪儿找去啊？
0: 必须找到。找得到的话，
1: 找得到。哎，对了，给他们当诱饵的那只船，好像是电信装的，我们上那儿找去。
2: 电信装。哎，王东啊，哥，你在哪儿？就是我来啊！就是你来啊！啊，
3: 雅克还在那儿吗？过来，过来，过来！胡半仙，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呀？
4: 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你想，这神龙是咱们店上最大的神仙，谁都能惹，这神龙可万万惹不得。咱们都是在店上混饭吃的，
5: 不怪那个姓费的冒失鬼。
6: 我就是要骂你，我骂你有用吗？啊！
5: 今天咱们打的这一仗，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最主要的呢，是我们军分区缺少一支善打水仗的水上队伍。
7: 对呀，司令，鬼子传电炮利对咱们的威胁很大，而咱们呢，又没有一个克敌制胜的有效办法。
5: 你说的对啊，在水面上作战，你说你不通水性。 不充分利用的水上水下的自然条件，那就等于不战而败呀！今天电信庄的老百姓让我是大开眼界呀！哈哈，原来鬼子还可以这么打！
8: 老徐，
9: 情况紧急。
5: 西安城又有新情报，
9: 伊藤出动大量日军，要学习扫荡电信庄。
5: 娘的，来的这么快！
8: 对，
1: 司令、政委，电信庄的百姓得马上转移啊！
5: 对，
1: 魏光明，你马上带领侦察连火速赶到电信庄，解救星界的转移。
8: 是，司令。哎，
5: 政委啊，嗯。

0: 你说这次鬼子来得这么快，肯定阵势不小啊。
1: 我也这么想。
0: 咱们绝对不能麻痹大意。我想让李营长带领独立营到县城里搞他一下。
2: 五月端午端阳日，卓蛇喜现在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本是这个
3: 大水水妹，鬼子来扫荡了。
4: 什么？鬼子扫荡？
5: 鬼子扫荡？
6: 鬼子扫荡？
3: 造孽呀！鬼子要下狠手了，这可怎么办呢？
7: 保长，没时间了，赶紧让大家转移吧，等许司令的救援部队。
8: 对，保长，听八路军通知。水妹、铁匠、三儿、老娘，你们带着护卫队的同志，赶紧组织乡亲们撤到村外的高粱地，喂糖也行。趁小鬼子没来，一定要撤出去。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去吧，
9: 好，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急ぐんだ。全速前進。
1: 少年，少年，你怎么还在这儿？赶快走啊！快，
2: 不走，
1: 再不走来不及了，小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2: 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
1: 小人，你听我说，咱俩都是两口子了，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啊！你放心，我会找你的啊！小莲听话，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赶快，快！
3: 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和你妈，听到了没？小祖宗啊，这时候你别添乱了，快走走，来
2: 小莲，走走，来小莲，来这边，
3: 护卫队，跟我来，
1: 站长，
2: 走。

0: 先生，咱们是不是应该往这边去啊？瞎扯！枪声明明在那边，当然是往那边去了。李海明，我这刚才就觉得不对，咱好进鬼打墙了。这鬼打墙白天都不好出现，更何况是晚上了。
1: 曹书记，
0: 连长，您不是看天象吗？快给看看呀！放屁！这么大的雾，连河道都看不清楚，看什么星星？

0: 样，那现在怎么办啊？
1: 没关系，再大的迷宫它也有出路。给我一直往前滑，不许拐弯。
2: 太远，那儿就是电信桩。
3: 电信桩我攻击的。

0: 咱们就藏在这儿吧。啊，嘎子，嘎子，小莲，你看你嘎子了吗？
1: 他刚刚不还跟着咱们吗？
0: 嘎子，嘎子，
2: 嘎子，
0: 不行，我得找到他去啊！小莲，来，小莲，你就在这儿好好的藏好了，千万别出来啊！啊，我去了啊，
1: 你小心点儿。哎。

0: 太君，他就是这个庄的包拯。我问你，八路在哪？
1: 太君呐，村里没有八路，我们都是平头百姓啊。再问你一遍，八路在哪？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
0: 你们谁还知道八路在哪里？谁还知道？
2: 不知道。

在家以后给我搜，走。

站住！

0: 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3: 经常咳嗽，
4: 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湿疹结节都是脾胃惹的祸。
5: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医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百病消》。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哦，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6: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7: 大家好，我是李北。
8: 大家好，我是静怡。
5: 哇，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6: 哈。舒服，舒服
5: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5: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4: 好的呀。
5: 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6: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5: 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4: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
5: 啊。
4: 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5: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答案呢同样是真。
5: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6: 我不相信啊。
4: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5: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6: 没错
5: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7: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4: 它是真的
5: 啊。
4: 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一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8: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4: 是吧？
0: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

0: 我们也把小片当中的这位女士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于山。哇，
1: 大家好，我是于山。
0: 哎呀，于山，我今天一看见你，我这个心一下就放到肚子里了哈。
2: 是啊，
0: 今天状态挺好，是吧？
2: 好棒啊！
1: 谢谢。说到这儿啊，真是多亏我妈主任。
3: 在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说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肺部有一个结节，1厘米。这个情况下中医的介入调理是非常及时的，应该能够帮助你把它变小，甚至完全变没有。我一看他舌头上还有一些舌质偏暗，还有一些瘀的情况，我就给他诊断应该是脾胃气虚，所以呢我就通过调理脾胃改善了他的肺的功能，最后呢把他这个结节呢帮他就有所改善。给他用了一个山药啊，山药呢就是补脾益肺补肾，特别是我这个食疗方里边说到的这个鸡内金和山楂
0: 啊，
3: 鸡内金呢善于消石头，像结节也类似于石头那样的很硬，是吧？哎，鸡内金呢完全能够把它化掉。另外呢，像山楂能够消肉食，能够活血化瘀，像凡是结节有存在，它都有瘀的情况存在，所以呢综合起来对于它这个结节的改善起到了标本兼治的这样的作用。
0: 哎呦，太好了。
4: 中医养生可分为四季养生，就是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养生方式，调理脾胃也是如此。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其实很多现在这个肺结节呀，包括甲状腺结都非常多。那么肺脏里边还有一种结节呢，就是磨玻璃样结节。曾经呢有一个朋友，
0: 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5: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3: 你好，王先生。
0: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5: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当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结节的时候啊，哎，整个生活呀都受到了影响。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2: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便非常开心啊。
0: 是啊。
4: 如果你也想像常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0: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拜拜，
3: 再见。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10: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9: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11: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12: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9: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13: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9: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11: 永生不能再留了。

0: 必须了解的。
1: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法。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停了！太好了！所有船只，西南方向，全速前进！快！快！快！师妹，
1: 大伙都到齐了。
2: 快！
0: 带着大家多好啊！快！快！快走！走！走！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你想要了你娘的命啊！娘，哥，慢点，快进来。哥，怎么你腿受伤了？
1: 没事，死不了。哎，你嫂子呢？啊，你们家项链没事，她在那边藏得好好的。什么来？什么来着？
0: 哥，是你干的，给我回来！
1: 王队，王队。

0: 队长，青沙镇那边有情况。
1: 同志们，走
2: 走。
3: 要得很，也是好姑娘。
4: 听见什么声音都待在这儿别动，卡子一声不出口，旁边你看好他，
5: 小心啊！
1: 走！
0: 啊！轩林，轩林，
1: 没事吧，轩林？

0: 乡亲们，我们真的已经尽力地往这儿赶了，要不是武大误入了鬼打墙，我
1: 现在房上船户人都没了，
2: 你说那还有个屁用啊！
3: 我们一直死撑着，就等你们来呢。
4: 八路军同志，太晚了。

0: 们真的已经尽力地往这儿赶了。要不是武大误入了鬼打墙，我
1: 现在房上船户人都没了，
2: 你说那还有个屁用啊！
3: 我们一直死撑着，就等你们来呢。
4: 八路军同志，太晚了。

0: 是谁救了我们？
1: 别管那么多了，逃命要紧啊！走，走。
0: 这条河通城外。
1: 没错，这里啊有个暗沟，能直接通向城外的护城河，一般人不知道。前阵子下大雨，这河水涨了不少，暗沟被淹了。
0: 哎呀，那还有别的路吗？
1: 没有了，就这一条。
2: 我们能不能从暗道游出去？
1: 好几百米没有换气的口，我是过不去。
0: 哎，到底有几百米？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挺远的。平时啊，趟着水走过去还得小五分钟呢。
0: 铁小刚，咱们能游过去吗？
2: 行吗？
0: 来不及了，快点，快点走吧。老李，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潜水我不行，我还是回德福楼躲躲吧。

0: 姐，
1: 姐，
0: 我来看看。谢天谢地，你总算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
1: 小妹，天阳哥，没事吧？啊，
2: 没事。啊，
1: 快给我们说说怎么回事啊！啊，
0: 对对，伊藤死了。
1: 啊，
0: 死了？
1: 亲眼瞧见的？啊，
0: 苍天有眼呀，你们可替咱们出了口恶气呀！了不起，真是太了不起了！哎，
1: 快讲讲你们怎么把他打死的啊！
0: 不是我，
3: 难道是崔铁家？啊，
1: 也不是我打死的，
3: 你们没亲眼看到啊？
0: 我们是开了枪，不过根本没打中，后来又听见了一声枪响。

0: 看的时候啊，伊藤已经死了。
1: 那你们看没看到长什么样啊？
2: 对呀，黑灯瞎火的，我们也没看见。哎，不过这个人可是神枪啊，一枪一个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哎，要不是他，我们可能真的回不来了。哎，他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呢。
3: 莫非是神龙显灵了？
4: 哎，你昨天还说神龙生气让咱们遭殃了呢。
3: 这可是两码事儿，我跟你说，您想想，神龙跟咱们那是一伙的，咱们有点小错误，神龙最多呢以是小小惩罚。但是小鬼子祸害咱们乡里，那神龙可是真的生气。
2: 没错，
5: 没错，
2: 对对，没错，
6: 就是神龙，神龙显灵。不光保护了水妹和老崔，还替咱们白洋淀除掉了一个混世大魔王。
4: 对，
7: 解气，
6: 解气，
4: 解气！伊藤死了，伊藤死了！
7: 哎，臭小子，
4: 死了！伊藤死了，太解气了！伊藤死了！
8: 伊藤少佐は真の武士であり、大日本帝国皇軍の軍人の鏡でした。天皇陛下に忠誠を誓った軍人であり、彼の後に続き、彼の果たせなかった希望、天皇陛下と大日本帝国に近い心血注いで戦います。

どうしようさ。我々は伊藤少佐の仇を討ちます。死んだ豚どもに代償を払わせます。

0: 我看你是到头了啊！这么重要的任务啊，你却给我来个一塌糊涂迷失方向，亏你还是个当兵的，还是个侦察连长。
1: 许司令，那天是误入归大墙，连长也不想啊。
0: 放你一个屁！我不管你们遇到多少困难，又是怎么克服的，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要的是结果，任务完成的结果。
1: 都是我的错，
0: 当然是你的错了。 魏光明啊，这么重要的任务，你却给我完成的一塌糊涂，你知道吗？老百姓现在对咱们也有了意见啊！我以后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呢？我告诉你，就你今天犯的错，我就地正法，你我都不为过。
2: 好了，大家呢，都冷静点儿。许司令，听听我这个政委说点意见。

0: 哥，嫂子，你们放心，仇已经报了，伊藤老鬼子已经死了，不过不是那亲手杀的。今天我要在你们灵前发个誓，这辈子我一定要找到这位恩人，给他重重的磕个头。
1: 雪妹，雪妹，你这都连着两天不吃不喝了，那有水生嫂刚烙的饼，听个话，多少吃点啊。
2: 我吃不下。
1: 雪妹，想开点，这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我跟你哥从小一起玩到大，你就跟我亲妹子一样。是你哥和嫂子现在是走了，可你还有我，这还有大家伙吧。
2: 谢谢你嫂，我没事儿，真的。
1: 雪妹，我们有件事儿早就想跟你说了。铁匠哥，那儿哥，这回扫荡让我们护卫队大伤元气，现在就剩我们四个了。可是其他的村子听说我们打鬼子撞货船，都想加入我们队伍。雪妹，你带领我们重建护卫队吧。
2: 好，让我们把村里所有有血性的人全部都聚集起来，重建护卫队。
1: 雪妹，我们推举你做我们护卫队的队长。
2: 我，
3: 对，除了你没别人了。水下拦船。

0: 来，勇闯仙安城，你的胆识过人呐！我们大家商量过了，只有你啊最合适。
1: 以前护卫队的任务只是维持治安，但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做这些，我们还要在殿上跟鬼子和白搏斗，所以我觉得这个队长应该是个有本事的强人。
2: 强人？

0: 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抢藏吧。
0: 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成套硬币比单枚硬币更有价值，更容易变现。今天硬币收藏全面井喷式的市场背景下，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投资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投资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得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百万财富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和字币、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收藏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收藏家和投资者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价值不菲。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香港、澳门、两岸三地的各种珍贵硬币。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极为罕见的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据钱币专家说，在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本档栏目呢，整套
4: 98枚，
0: 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

0: 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枚枚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权威发行的真币实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最后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型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一生仅此一次，错过就是与财富擦肩而过。
1: 收藏啊，我们不必将眼光放在那些天价的钱币身上，真正的潜力股其实啊就在您的身边，放心的抢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以后啊这就是孩子的人生财富了。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

0: 新收集整理，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未来3天，新一轮降水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24号到26号还会有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大家需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偏低，而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华南等地周末或出现高温，大家需注意防暑。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虽然强降雨暂歇，但地质灾害有滞后性，大家需加强防范。贵阳多云，27到19摄氏度。遵义阴，28到21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7到18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6到19度。七星关多云转阴，28到19度。铜仁阴转雷阵雨，28到22度。海里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都匀多云转小雨，29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阴，30到20度。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觉得神行了？只有一个，就是刺杀伊藤的人，也就是我们的恩人。你是说神龙？对，不管他是人还是神，我觉得他肯定在白洋淀，所以在找到神龙之前，这个队长位置给他留着。
1: 也好，你虽然来白洋淀不久，大仗小仗你也参加过几个，难道你就没有觉得有什么差距？有，
2: 你说说，
1: 就感觉吧，有劲儿使不上，哎，不像从前打仗那么痛快。
2: 这还没摸着小鬼子呢吧，自己就在芦苇荡里迷路了。哎，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掌握水上作战的作战技巧。敌人挺快，人多，火力猛，我们要跟敌人比火力、比实力，势必要吃亏。那怎么办呀？动脑子呀，是不是？用智慧，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你看，白洋淀上几个渔民。 用一张渔网就打成了鬼子的汽船，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距离。对，政委，你说的太对了。白洋淀地形复杂，抗战局势严峻，自从兄弟部队扒了敌人的平安线之后，敌人的陆上运输基本被切断，那么白洋淀的水路就成了敌人唯一的交通要道。 南来的北往的重要物资都要经过这，所以我们誓死就要保卫这条水路，不让敌人的任何阴谋得逞。这几仗你也看出来了，咱们呀得势不得分呢。所以必须要成立一支过得硬的、适合水上作战的水上游击队。
1: 水上游击队，好，势在必行，势该成立。
2: 你也同意，
1: 当然同意。
2: 你说，从战略上，要协助小鬼子的脖颈子，让他干倒气儿。从战术上断了鬼子的后路，哎，打残这帮狗日的。对，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军区呢，非常重视这支部队，决定呢成立白洋淀水上游击队，你呢，有待兵丁演，这队长啊，就是你的了。
1: 我。
2: 不干，你看，你看你，你刚才还说什么战略呀、战术啊、势在必得呀，怎么这会儿又缩回去了啊？哎呀，你这个同志啊，我怎么说你？党组织非常信任你，才让你做这个工作。你这个馒头是粗粮，是细粮，就全看你的了。我告诉你啊，大司令很重视这个事儿。
1: 反正我不去。
2: 我就愿意啃这糙面馒头，我知道我自己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就算把我正了法，我都不去。
3: 你还躲我呀？啊，你还不去你啊？你长能耐了是不是？你敢不服从命令啊？
2: 司令，你那臭鞋扔的有点准好不好？不分工好了吗？我先说，你在外边等着吗？
1: 我等着，再等革命就胜利了。哼，我跟你说，你小子脑袋让门挤着咋的啊？咋死不开窍呢你啊？
3: 司令，您先坐下。
1: 司令，不是我不服从命令，我跟水子真的是没缘分。您说在山上吧，我是一只虎，您非让我去下水摸鱼，这不违反客观规律吗？
3: 这啥叫缘呢？啊，咱们干革命，那就得服从分配，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啊！革命战士那上山是只虎，下水那就是条龙啊。
1: 龙是龙，虎是虎，这个真不行。要不然这样吧，您要不想要我，干脆把我调到吕梁山去算了。
3: 哎哎。

0: 美的你我看。我跟你说啊，咱们都是老爷们儿，你来句痛快的啊，要不然上水上游击队，要不然你就到后方去给我种地去，你选吧。
1: 种地我肯定不干，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0: 没商量，哪那么多废话呀？
1: 那行，那我就去水上游击队。
0: 好，就这么定了，这就对了嘛。这位怎么样啊？对付这小子就一招管用，简单粗暴。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哎呀，我就知道你小子会讨价还价啊，说吧。
1: 等我把游击队训练好了之后，您得答应我，让我回到大部队来。
0: 这个以后再说吧。
1: 那行，这紧闭啊就算解除了。
0: 哎，
1: 您那脚该洗洗了。
0: 不是，哎，谁说解除了啊？你看这小子。
2: 保安团失踪的三名士兵是在事情发生那天失踪的，我们在全城展开搜捕，
3: 刚刚在河边的树林里找到三套保安团的服装，就是那三个弟兄的。太君，他们肯定是被土八路暗算了。
4: 哪里？
3: 当天那么一个巡逻小队和三个人遭遇，他们穿着保安团的服装，但是很面生，我们的人上前盘问，他们就开枪打死了我们三个弟兄。
4: 那些衣服在河边发现的？
3: 对。
4: 那条河能通到城外吗？
3: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这里紧挨着白洋淀，水面交通十分发达，应该是连着的。
4: 不用再趁机搜捕了，我想已经他们都跑了。
5: もういいわ。君たちジャン君を連れて行くんだ。伊藤隊長の仇討ちに行く。

0: 太君，前面就到了。
1: 有戏！
0: 快点，快点，
2: 快点！
3: 快快来，快来！

0: 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堵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无论是市场深处，还是临街小店，有类食物无处不在。四季时蔬，凭借发酵的魔力，转化为琳琅满目的爽口酸菜。

这种萝卜拥有明艳的绯红色外皮，富含大量花青素，当地人称为胭脂萝卜。成熟的胭脂萝卜水分富足，口感脆爽，是制作一种本地酸菜的最佳原料。84岁的黄远慧经营这家小店将近40年，胭脂萝卜酸菜最受欢迎，他要赶在萝卜下市前做出最后一批。青红花椒搭配鲜姜，热烈奔放的新香料与萝卜的微辣口感相辅相成。食盐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腐败，确保发酵顺利进行，还能为萝卜带来咸鲜味道。

酸，贵州人最珍视的风味。它的产生既仰赖神奇的风土，也得益于口传心授的民间智慧。

转眼已经过去七天，黄远慧腌制的萝卜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质地由脆爽转为脆韧，内外呈现均匀的淡粉色。与此同时，糖分减少，乳酸增加，迷人的酸味中仍有丝丝清甜。

0: 做好的酸萝卜直接食用，浓郁的酸和新麻口感双管齐下，生津开胃。这是很多贵阳人最熟悉的酸菜味道。市区东南50公里，一种更具贵州特色的酸菜也将迎来最佳制作时机。春雨之后，云顶村盼来持续几日的干爽。陈二妹晾晒的大叶芥水分褪去一半，到了回收的时刻。
1: 祖伯，热情吗你？
2: 热情吗？
1: 阿妮，我哥生日带给修热水。
0: 陈婆婆的儿孙常年在外工作，邻居李化菊时常帮衬照顾。今天他们要一起制作酸菜。稻米熬成浓粥，这将是酸味生成的催化剂。

阴干的芥菜，切成半厘米大小的碎块，水分流失近七成，含水量和这种酸菜的成败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米粥与芥菜一同装坛，无需添加任何盐分，正是这款酸菜的特别之处。

与其他酸菜盐腌防腐不同，脱水之后的大叶芥被杂菌感染的几率相对降低。谷物淀粉是最易得到的发酵原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习惯。可以用蒸熟的糯米饭作为味饮，也可以将淘米水煮沸糊化，为厌氧发酵提供能量。磨碎的玉米熬制成糊，也能成为乳酸菌的主战场。

0: 一周过去，程二妹的酸菜到了开坛时间。芥菜滋养得恰到好处，醇和平顺的酸气鲜生夺人，褪去青绿，通体黄灿。这种可以保存半年的酸菜，在当地叫做无盐酸菜。
1: 怎么吃嘞？弄吧弄吧。
0: 简单凉拌，就是邻里间的一顿寻常午餐。不同于有盐分保护的腌着萝卜那般娇艳张扬，无盐酸菜带着温和的酸香，从一粒稻米出发，小心翼翼地抵达风味彼岸。
1: 闻见了。

除了作为家庭常备，酸度纯粹的无盐酸菜在专业厨师手中的运用更加广泛。整颗入坛的酸菜纤维得以保留，没有咸味，更适合深度烹饪。酸菜姜水协同绵软的四季豆米，仅需文火加热，鲜郁滋味就能迅速释放。与过油的猪蹄膀一同炖煮，发酵酸香入骨化皮，丰腴细腻。贵州人对于烹饪的想象力，通过酸菜到达全新境界。香甜软糯的汤圆，热油炸至表面微微焦脆，与无盐酸菜干辣椒炝炒，甜咸酸辣香齐备。贵阳人借由一份酸菜炒汤圆，为调味的平衡之道交出完美答卷。千百年来，贵阳人身处无盐之境，时间不断沉淀，人类智慧借由经验代代传递。而酸菜的诞生，既是变通之道。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2: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1: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3: 我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4: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1: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5: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1: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3: 永神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2: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过来，我干掉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

0: 会袖手旁观吧？
1: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取。
2: 哦，邵军长，
1: 刘老将军，韩军长，
0: 邵军长，
1: 赵司令，
3: 你好。
1: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2: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1: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0: 哪里哪里，
2: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4: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义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一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支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

0: 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2: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2: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会。啊，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0: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2: 嗯。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6: 自己人

0: 放军，
1: 扑着上来了。
2: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2: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0: 好，误不了事。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2: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2: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3: 3点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班长，班长，
6: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
6: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的炒年糕吃。
5: 哎，可别忘了我呀！
6: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6: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7: 说得对呀、啊，
8: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9: 军长，
8: 你好。
9: 军长，
8: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9: 快了，就要看到了。
8: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10: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8: 是。你家住在
11: 杨树浦平凉路。
8: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9: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10: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9: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嘛。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8: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6: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5: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6: 那
8: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6: 哎，对了，
8: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12: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0: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12: 欢迎你，将军阁下。
9: 欢迎你，
12: 请。
0: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12: 哦，
0: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12: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

0: 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0: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

0: 谈个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1: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2: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藏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1: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2: 是。
1: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3: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4: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3: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1: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5: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6: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7: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6: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8: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6: 那么说是少壮。
8: 哎，
0: 首长洗脸吧。
8: 嗯，
6: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7: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6: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4-5倍。
8: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9: 这我同意。
8: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
9: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了。
10: 哦，大炮。
1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

脐带多银多石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银多石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

0: 房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3: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2: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4: 我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5: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2: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仑吗？
6: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2: 我已经跟昆仑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4: 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3: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7: 贵州好，山水妙。

0: 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哪个买的？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的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1: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2: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庄的身上。
0: 少庄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庄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0: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4: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0: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

0: 后再确定吧。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1: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2: 首长，
1: 开始吧。
2: 开始，放。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钳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军座，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7: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7: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7: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

0: 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1: 这样做就对了。
2: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1: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3: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4: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1: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2: 总座，
1: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3: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1: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4: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5: 怎么样，小龙？没啥，就是刚换了军装，让醋崽子给弄脏了。
4: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6: 也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5: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特见同好，特见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旗开得很，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我为啥关你做家奴啊，唐司令，我为啥
0: 关你做家？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滚！
0: 混蛋，滚开！
3: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4: 不能动！
0: 不能动！不能动！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干什么的？
3: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4: 什么命令？
3: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3: 走。
5: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6: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5: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7: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6: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7: 是。
6: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7: 是。
5: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3: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
4: 林凡。
0: 好，
4: 来，快请坐。
3: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3: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惨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6: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啊，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6: 站住！站住！
7: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哎，
9: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
1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7: 温肾壮腰，
1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7: 温肾壮腰，
1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7: 养心安神，
1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

0: 破、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

0: 为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小熊的，别动！
4: 这就见外了。
3: 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5: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3: 你也太死心眼了。

0: 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1: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0: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1: 丁们，走，
2: 站住，
1: 站住！
2: 我可开枪了。
0: 哦，
1: 来，
0: 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3: 怎么回事？
0: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3: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1: 干什么？
4: 不动，不动，别动，别动，别动，
1: 是。
0: 去他妈的！
3: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包喷涂，有，给我，
1: 连长，火力掩护，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
1: 你们想，
0: 连长，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火力掩护，
1: 班长，
0: 回来。
1: 班长，
0: 别叫！
1: 班长，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聚首，万勿疏忽。
1: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2: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叫你把炸药搬出去。
1: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0: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1: 点火！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岛湖村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4: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

0: 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反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
1: 进来。
2: 战报。
1: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3: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傅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

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
1: 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0: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1: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

0: 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

0: 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

0: 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

0: 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兴智能，智在手中，赢在未来。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科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啦！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2: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13: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12: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14: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15: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12: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仑吗？
16: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12: 我已经跟昆仑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14: 元武神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13: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1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失望了，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0: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没钱了，我卡被我爸冻结了。
1: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钱就向我们筹备，亏我还把衣服借给你。
2: 别扯这些没用的，就说现在怎么办，东一还改本子呢。哎
3: 呀，现在大家都冷静冷静。
2: 怎么冷静？哎
0: 呀，你们别吵了，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不用担心。你们先把剧本优化一下吧。
2: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想办法呀。
3: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你待着吧。

0: 逍遥，那要把这事儿告诉冬姨吗？
1: 再等等吧。
2: 妈，我还没问你呢，你这次来干嘛呀？啊，
3: 我回去啊，跟你爸商量了一下，说你俩如果处得好，两家找个时间见一下呀。
2: 妈，还早呢，没到那步呢。
3: 冬姨呀，你这每天辛辛苦苦的改剧本，能拍出来吗？
2: 妈，你放心吧，这次肯定能行。
4: 难道我们真的就要这样错过彼此吗？
5: 不会的，我一定会跟他分手的，到时候我们两个重新在一起。
4: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
5: 这
4: 我还是不准备告诉他。

0: 看。
1: 来，给你俩看看吧。不这么搞能行吗？这什么项目啊？
2: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反正是个大项目。
3: 你不懂，你没看见我刚才的眼睛都爆出来了吗？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真听真看真感觉，盯住镜头别打斜，导演不听继续演，把自己当成你。
1: 太恶心了，
0: 太恶心了。
3: 连杰。

0: 宋姨。
1: 妈，你怎么了？
0: 你男朋友怎么回事啊？跟那个穿短裙的女孩怎么勾勾搭搭的呢？
1: 他们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0: 朋友？
1: 嗯。
0: 那朋友能随随便便就抱在一起？
1: 妈，你看错了吧？
0: 我亲眼看着的。你跟妈说，你俩现在怎么样？
1: 我们俩挺好的吗？
0: 挺好的。那行，我得去找他，不能这么随便随便欺负我闺女。
1: 妈，你冷静，
0: 别拦着我，我一定找他算账去。
1: 哎呀，妈，
0: 哎呀，妈，
1: 你实话实说吧。
0: 什么实话？你快说。
2: 我们俩不是男女朋友。
0: 你写剧本写傻了吧？这你都能编？
1: 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接着写剧本了，我不说。
0: 写什么剧本？写屁剧本！你现在是一句实话都没有了，你跟我都撒谎。
1: 不是，什么叫没有一句实话？不是，你整天逼我回去相亲，然后考公务员，那我不

0: 呀？你明明知道我就只想当个编剧，我学的是这个，你为什么非要让不能支持支持我呢？
1: 我不跟你说这些，收拾东西回家。
0: 我不回家，你别动我衣服，你别动我，你别动我。
1: 你以为你写剧本能写出来吗？
0: 我凭什么？
1: 你以为能拍了吗？
0: 我能。
1: 跟你说根本拍不了，那个女孩一分钱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就你蒙在鼓里呢。
2: 怎么了，东野？怎么吵架了？哎，
0: 宋雨浩，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2: 什么事啊？
0: 他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他根本拍不了片子。
2: 这事我本来想跟你说的，但是林佳又让我再等等消息。
0: 什么叫想跟我说？什么叫想跟我说呀？我每天晚上都在赶剧本，你没有看见吗？我每天熬夜都在赶剧本，你没有看见吗？
2: 我
0: 为什么？为什么要骗我？
2: 我
0: 徐子雅，子雅他骗我，我可以理解。方不了，我也跟你见，你为什么？
2: 我也不想骗你啊！
0: 我像一个傻子一样，我像一个傻子一样，每天在那干夜班。为什么每一次你们都这样对我？为什么？
3: 不哭不哭，冬雨啊，不哭！阿姨，我不骗你了，以后我再也不骗你了。冬雨，不骗你了，再也不骗你了。那我也想清楚了，我喜欢你，以后咱们在一起吧。

0: 东姨，可算把你妈送走了，你妈可真厉害。
1: 说啥呢？说老丈母娘坏话是吧？
2: 谁是老丈母娘啊？
1: 是。
2: 你说，方梦瑶，她能筹来钱吗？她要是筹不来钱，那怎么办呀？咱们戏还拍不拍呀？筹备又得暂停啊。
3: 我觉得吧，还是等晚上梦瑶回来再商量吧。
1: 对，兄弟你说的对，我听你。来，让坐会儿。
2: 哎呀，你真讨厌，
4: 真膈应人。

0: 喂，梦瑶，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我知道你也没有钱，但是还是谢谢你请我喝咖啡。喝杯啦。
1: 所以你大半夜把我叫到这儿来，是为了给你结账啊？嗯。
0: 啊，这么多年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1: 我这不是忘了我没钱了吗？
0: 哎呦，亏你想得起来哟。 你钱筹的怎么样了？
1: 别提了，我把我所有朋友都联系了一遍，一提到。

0: 拍电影呢，他们都不借给我，
1: 说什么拍电影鱼龙混杂，风险大，骗子还多，都不让我拍。
2: 你看我干啥呀？啊，那你爸呢？
1: 我也联系我爸了，他说我要是不好好回去结婚，就再也不给我钱了，我可能还得在你那儿再住一段时间啊。
2: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结婚啊？
1: 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人啊，他脸大，脖子又粗，跟个猪头似的，都是我爸出于商业上的考虑硬逼我的。从小到大，我什么事情都被我爸安排好了。你说上大学吧，我就忍了，但是这件事情我是真忍不了呀。
2: 不是，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你大学没联系我，是因为你爸不让？
1: 那不是，上大学多好玩啊。再说了，你也没联系我呀。
2: 我大学也好玩。
1: 加油！你还有钱吗？我这一天没吃饭了，这果腹咖啡也喝不饱呀。行了，你也没钱是吧？
3: 你说我们的片子还能不能拍成啊？
4: 不管最后怎么样，我都会一直守着你的。
5: 你干嘛了？
4: 我们现在不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吗？
3: 谁跟你是男女朋友？
6: 哼，这么快就不认账了？我可当丈夫，能有点说道理？
1: 别跟着我啊！
6: 好，我就跟着你。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的绿茵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到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一场场球赛提出

0: 一个个产业。康阳旅居、森林度假、茶海体验，贵州以多元融合的新场景、新业态，让旅游成为可参与、可沉浸的生活方式。群众落水遇险，民警纵身越河，以生命赴使命，在黑暗中坚守希望。气温回升，蛇类进入活跃期，眼镜蛇扰民事件频发，消防及时赶到清除隐患。世间万事，小满为妙，知足不贪满，从容不急躁，一起体会小得盈满，人间刚好。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1: 贵州村超冠军赛正在进行，赛事将村超从榕江单点升级为全省联赛，助推品牌迈入体系化、IP 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从榕江的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绿茵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的自发集结到风靡全国、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2: 上个周末，榕江村超球场又迎来一个热闹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将从榕江开始，在全省9个市州打响。村超品牌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3: 看到我旁边的这块牌子了吗？叫做外地游客宠粉区，大家伙主动把最好的看球位置让了出来，只为了专门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4: 我们坐在地上看的话，位置让给游客，让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榕江人的热情。
2: 从自己玩到请您坐 C 位，榕江人用真诚与热情把村超从网红赛事变成长红 IP。 截至目前，村超累计吸引游客超27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0亿元，
5: 经济收款63元。
6: 我小孩在里面颠球的，他也是足球小将，属于是榕江县队的吧，广东啊、东莞啊、浙江啊这些都有去过。进工厂啊，加班加点的话5-6千，有了村超我们就能在这里自己做生意，五一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
2: 现在村超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累计超1300亿次，西瓜妹熊竹青不仅自己吃上了流量饭，还带动大家伙儿一起增收致富。
7: 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在网上能够破百万的销售，以前是我去找货，现在是货来找我。2024年我就成立了我第一个工作室，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工坊，也是上百位了。
2: 借助村超流量，榕江农产品走出大山，网络零售额3年增长率达309.74%，仅百香果顺丰发货数量就从2023年的4200件增长至2025年的40万件。为了让村超被更多人看见，榕江人主动拥抱新技术。今年当地推出了 AI 超传播计划，联动20个乡镇打造宣传矩阵，人人都是村超宣传员。
8: 学了 AI 剪辑，勾选几条素材，我就可以出个20-30条视频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村超。
2: 村超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3年来累计有来自法国、巴西等40余支国际球队、1700余名运动员来榕江交流。为服务国际友人，榕江已开展4期国际志愿者培训，100多名学员系统学习英语和本土文化知识。今年51岁的林泽慧在县城卖卷粉，零基础的他现在每天都要花30分钟学英语。
9: 麻将现在一点都不打了，一心就想每天学英语，每天回去我都要背的。我也喜欢看足球嘛，看到球员我就想去跟他们合影，想介绍一下我们榕江的文化美食啊，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就是看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Hello, welcome to 榕江， welcome to 村超。
2: 村超 IP 的持续升温也推动品牌价值向产业价值转化。在球场外餐饮门店，今年刚授权推出的村超啤酒成为了游客们的宵夜搭子。
10: 喝啤酒吃烧烤，感受一下这里烟火与足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11: 这款产品呢是5月1号刚刚上市，目前我们已经出货2300件。村超啤酒每一罐都有一个公益账本，销售的金额会有固定的比例反哺到村集体、乡村基建以及球队赛事。
2: 目前已有50余家企业获得村超品牌授权，贵州娇娇食品辣椒酱等项目陆续投产，投资3亿元的村超可乐生产线也将落地榕江。
12: 在这几年我们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谨慎，在村超品牌变现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筛选考评，品牌的授权和合作的收益啊，51%是

0: 用于村集体，49%是用于球队，
1: 感觉更加有自信。我们全县的市场主体增加了9779家，这光是规上的企业就是38家。老百姓的这个居民的存款是增速是全州第一，持续的把村超流量做大，转化为经济的这个增量。
2: 村超告诉我们，最终的流量不是转瞬即逝的烟火，而是扎下根来的产业，走上球场的。

0: 前在深圳举行，现场发布119个重点招商项目，拟引资近300亿元。当山地公园省遇上湾区大市场，贵州正加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投资实效。
1: 会上，主办方发布了贵州旅居产业暨文旅体重点招商项目手册，涉及重点招商项目119个，拟引资额299亿元，并提出将在项目准入、用地供给、设施配套等方面予以支持。面对这份招商清单，不少大湾区企业反响积极。
2: 特别的兴奋，贵州有这么30支好的政策，深圳有好的运营的理念，他们推荐的项目是非常清晰的，如何合作资源，构建真正的把这个项目落地。
1: 政策持续发力，市场给予积极回应。过去一年，全省民宿市场主体增幅超30%，贵州旅居正成为投资新热点。
3: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大早就过来，9年前去的贵州兴业一直就留在那里做房产和旅居地产，投资13个亿做了大力的开发贵州省的旅居地产的项目。
4: 第一阶段议程刚刚结束，不到10分钟，整个洽谈区就坐满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每张桌子上都聊得特别的具体，精装交付什么标准，常住医疗怎么保障，闲置农房怎么盘活，全是落地细节。不少人呢聊完起身第一件事就是加微信留电话，90分钟自由对接，没有一张桌子冷过场。119个项目，近300亿元的引资规模落到合同里才算数。
5: 好东西越来越多，今年长征90周年，准备也拉一些团过去遵义涉水河学文旅。
6: 我们参与到开发的民宿的研学、游学、设计落地，带着大家走到贵州去。
1: 瞄准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从政策发布到项目对接，从现场加微信到后续签合同，贵州正把旅游流量加速转化为旅居流量。
0: 当长三角地区暑气渐起，一股来自西南的清凉风吹进了上海北外滩，不仅带来了贵州23摄氏度的清凉夏日，更向都市人群递出了一份关于理想生活的全新邀约。
1: 5月19号，贵旅集团2026年夏季产品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活动以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为主题，面向长三角市场发布夏季特色文旅产品，
7: 聚焦花江峡谷大桥，打造侨旅融合新地标，推出千山一景的云端酒店，将上海的咖啡潮流融入前地的山水，重磅推出耕酌适度游贵州引旅融合线路，把银幕里的红色景点变成实景旅程。
1: 会上，贵旅集团重点推出了贵旅旅居品牌，并推出了覆盖侨旅融合、古城文化等多个板块的夏季产品。
8: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讲旅居，但是旅居呢一定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一个长期停留的理由。贵州做旅居呢是有它的独一无二，打开生活的另一面。
9: 国家已经把旅居产业呢作为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打造，气候的特点跟长三角都市居民避暑需求更为契合，原生态的烟火气的性价比跟其他地方相比有这个明显优势的。
10: 长三角的客人来还是希望有一个极致的风景，能体验到在地的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比较一个私密的度假空间，希望之后在贵州能有更多好的项目去带给大家。
1: 推介会上，5位百万级文旅博主获聘为贵州文旅推荐官，贵旅集团和澎湃新闻举行战略合作签约，并正式揭牌贵旅集团上海营销中心。
0: 品质旅游核心在于让游客有更好体验，从康养旅居到森林微度假，从户外秘境到红色文化与茶海体验，贵州正以多元融合的新场景、新业态，让旅游不再是简单的看风景，而是一种可参与、可沉浸的生活方式。
11: 在梵净山下的江口县，游客不再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慢下来。当地民宿主打康养特色，将本地天麻、黄精等中药材融入药膳、药饮、药浴，让游客在山水间尽享康养慢生活。这种静下来的深度体验，正成为品质旅游的重要内涵。
12: 现在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住宿，更追求身心放松的康养体验。我们不仅提供养生服务，更营造安静、治愈的环境，让游客在鸟鸣、风声、草木香中实现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疗愈。
13: 听着溪水声，喝着养生汤，整个人都放松了。这里的康养服务很贴心，很棒的。

0: 旅居体验。
1: 在贵阳，一种城市周边的微度假正在兴起。花溪区高坡乡海拔1640米的全景餐厅，让游客在用餐的同时尽览山顶美景。长坡岭国有林场里藏于森林深处的咖啡馆，用苔藓造景，原生林木营造出秘境般的氛围。
2: 在这种生气的环境里面，整个人很舒服，咖啡很好喝。
1: 如果说山水与林间是身体的疗愈场，那么贵州的喀斯特旷野则是释放活力的目的地。在安顺市龙宫镇的铜鼓荡，亿万年风化的石林矩阵和岩石湖泊构成科幻般的景观，吸引游客徒步探秘。
3: 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漂亮，喀斯特石林地貌，我来玩一下。
4: 近期日接量游客400到500人次，周末客流量更是飙升到1500人次。露营基地每天接客30至40桌游客，配套烧烤、餐饮服务、广播应酬，基地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
1: 从自然秘境到人文深处，在黔东南州丹寨县，游客可以挽起裤脚来一场稻田抓鱼，走进景区看一场民族 T 台秀，亲手参与打糍粑，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成为游客留下来的理由。
5: 感受田园风光，体验抓鱼的快乐，非常开心，压力得到了释放。
1: 遵义全力推动场景加住宿加多业态旅游生态圈，给出品质旅游的另一份答卷。在遵义1935红色文化旅居生态圈，长征组歌群众性传唱活动每周上演，红色剧目伟大转折以实景演出震撼人心，半程马拉松、小豆腐节、酱酒音乐美食节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感悟红色精神的同时，还能跑起来、吃起来、玩起来。
6: 白天沉浸式的参观红色旧址，夜晚街头红歌互动酒旅体验馆入驻街区，这里已经成为遵义红色加酒旅融合的示范窗口。
1: 而在湄潭，60万亩连片茶海则带来另一番文化体验。游客住茶宿、品茶饮、吃茶宴、学茶艺、赏茶景、觅茶趣，静态的茶山变成了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课堂。
7: 真的是融入了很多的文化，人好，风景好，茶好，感觉在这里生活会很幸福，以后我还会再来的。
8: 通过推进中国茶海、天下第一湖等重点景区的升级改造，将茶文化、浙大西迁文化与文体赛事相结合，形成粤遵义、湄潭徒步城、村歌赛等特色赛事品牌，丰富产品业态供给，全力打造具有本地辨识度的茶旅融合特色旅游品牌。
1: 2026年第一季度，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9.8%，旅游经济从量增迈向质升，乐享品质旅游正在贵州山水间变为每一位游客的真实感受。
9: 好，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今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10: 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2026年中国 AI 应用全景图谱报告近日发布，4月份国内 AI 应用外部端月访问量突破9亿 ，APP 端月下载量超2.4亿，日活用户数达6.7亿，日活同比暴涨223%。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日前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开通了贵州省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该系统是帮助考生在正式填报高考志愿前筛选院校专业的辅助工具，将持续开放至高考志愿填报结束。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1: 各号注意，收集2小时。

0: 备情况。
1: 此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侧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
2: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在明天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3: 这里是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侧发指挥大厅，在我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三名航天员已经进入飞船，他们将模拟发射任务当天的真实情况展开全流程演练。
1: 自从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他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5: 深夜河水湍急汹涌，群众意外落水深陷险境。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挺身而出，毫不犹豫纵身跳入河中，湍急暗流凶险重重，两人很快消失在漆黑的黑面。而40分钟以后，当所有人几乎绝望时，黑暗中传来了一声回应。
6: 我们平安下，
7: 放松，放松，
6: 江水
7: 雪，走，抓紧黄叔，抓紧，黄
6: 叔，
7: 抓紧！
6: 开大门，
7: 开大门！开门的车，开车，开车，走！
6: 同才，黄同才，听到没？黄同才，
8: 收到，收到。
9: 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有人独自在三江河段白武大桥附近逗留，现场看上去隐患不小。民警火速抵达现场时，当事人已不慎失足落入河中，情况万分危急。
10: 黄所长第一时间跳下水里面救助他。
11: 当天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应该是没过了桥墩，又是桥下桥墩处又是有一个回流的弯，所以那个水比较湍急，在岸边寻找绳子，那些想抛过去拉他们，但是他们已经被冲离我们很远了。
12: 下去过后呢，我看到他到河中间过后呢，我也往河中间去。江长林同志呢就把这个救生圈扔下来，扔到我的手边，正好呢我又游到了这个群众的身边，然后就顺手都把他这个游泳圈套在了他的身上，同时我也扒在了这个游泳圈上头。
9: 事发深夜，河面一片漆黑，水流速度极快，岸边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上岸点。黄同才带着落水群众顺着河道一路漂流，途中数次被水流冲向岩壁，险情不断。他全程拼尽全力，不断调整方向，用身体护住落水群众。
12: 到水流稍微平缓的位置呢，我对我自己进行了一个评估，一个是体能方向，体能方面我还跟没跟得上。这个时候距离我下水已经有20多分钟了，那我评估我的体能呢，还得可以。
9: 短暂休整后，黄同才仔细观察周边水域环境，判断出左右两侧沿岸上去存在一定危险，果断推着落水群众朝着相对安全、具备上岸条件的岩壁方向奋力游去。
12: 当我手用力的时候，我的大腿外侧就碰到了一个感觉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当我骑到这个石头上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原来是一颗水管，这么大一颗水管。当我骑到这个水管，我用双脚把这个水管夹起，然后又把这群众呢拖到这个水管上面来，终于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
9: 然而岩壁陡峭湿滑，两人无法直接攀爬上岸，

0: 只能依靠水管暂时避险，不停朝着下游方向大声呼喊，等待队友救援。
1: 啊，上面呢我也看到有亮光，当我喊的时候呢，这个亮光就晃了哈，那我就晓得这个我喊的这个声音，下游我的同志听到了。
0: 所幸呼救声被河边两名垂钓市民听见，二人立刻携带救生装备，顺着河道水管前往接应。四人合力持续呼救等待，历经20多分钟坚守，终于等到消防救援人员从下游赶赴现场开展营救。
1: 我心里面想，哎，这回终于得救了，稳了，稳了，稳了，稳了。
0: 整整40分钟的水中坚守，失联的黄同才与落水群众最终在三江河下游红岩村被成功找到，救援人员迅速将二人安全转移上岸。
2: 好，再来一个同志，拿着他，站住啊！
0: 经医护人员检查，落水群众身体并无大碍，已平安无恙。而黄同才因在冰冷河水中长时间高强度施救，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出现明显不适，目前正在医院接受观察休养。
3: 从纵身一跃的义无反顾，到激流中40分钟的生死博弈，再到那一声让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的道，黄同才用血肉之躯在深夜的河面上筑起了一道最坚固的生命防线。事后他坦言自己没有一秒后悔，当时没想过自己就一个念头把人带上岸，但正是那一刻的本能抉择，印刻在骨子里的职业担当。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这一声道是对战友的交代，更是对警徽的敬礼，向每一位在危难时刻豁得出来冲得上去的人致敬。近期气温回升，蛇类进入了活跃期。近日黔西南州安龙县先后发生两起眼镜蛇扰民事件，群众发现险情后立即报警，消防救援人员快速赶赴现场，成功抓捕两条眼镜蛇并妥善处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0: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春潭街道白石岩工程管理所，救援人员用捕蛇夹对着一处水泥洞口进行寻找，小空洞内不时发出滋滋声。为了消除隐患，救援人员在洞穴上方精准定位，确定开挖位置。
4: 对对对，就这对。
5: 夹到身体。
0: 随着上层泥土被挖开，救援人员发现了眼镜蛇的踪迹，用捕蛇夹迅速控制住蛇的头部，眼镜蛇疯狂反抗，不断龇牙咬向捕蛇夹，两名救援人员默契配合，最终彻底将蛇控制并装入捕蛇袋。无独有偶，当天安龙县普平镇一村民正准备上厕所时，赫然发现一条高高扬起头的眼镜蛇，被吓得不轻。村民第一时间将房门关紧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确定蛇的位置后，小心推开房门，一名队员迅速用捕蛇器夹住蛇身，另一名队员精准锁定蛇的七寸，两人合力将蛇拖出卫生间并放入捕蛇袋。目前两条眼镜蛇都已经被妥善处置。
3: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今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世间万物小满为妙，满则溢，溢则亏，留几分留白，存些许期许，知足而不贪满，从容而不急躁。好的，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体会小得盈满，人间刚好。
6: 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卖力出盈，江河渐满，世间美好都在这恰到好处的留白里悄然舒展。小满时节，温度骤然升高，湿气扑面而来。德化人家承袭小满食苦的养生智慧，慢熬一碗苦菜汤，清热降火，调身养心。定南客家则以酸酒鸭开胃健脾，借酸辣本味化解这个时节的湿热。人间雨稠，江河水涨，景德镇水队的冲倒声因此愈发响亮。相传这天也是残花娘娘的生日，盛泽的人们开锣鼓拜残神，祈愿丰收。知足方能长乐，幸福在于刚好，让心境多一份。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7: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

0: 现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6000万风险补偿金撬动信贷资金超72亿元。创投基金设置50%容错空间，激发市场活力。贵州构建股权加信贷加保险加担保联动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全链条支持科技创新。
1: 今天是国际茶日，云上种茶，科技制茶，贵州茶产业量质齐升，去年综合产值破1000亿。
0: 小满制收割忙，各地积极推广机械化收割，提效率降成本，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贵州超70家企业携民族服饰、农特产品、少数民族医药等特色产品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展现创新活力，绽放多彩魅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

0: 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正式发布，提出丰富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增强政策支持针对性、有效性。当前，贵州不断完善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兜底、担保增信一体化联动机制，让不同属性的资本能够在科技创新不同阶段接力和组合支持企业发展，建立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培育壮大新动能。
2: 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热潮带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需求和价格持续上涨。这家位于清镇经开区的芯片制造企业去年开始提前布局存储芯片的封装测试技术升级，但设备更新面临上亿元资金缺口。
3: 需求量很大，效率低，你就竞争不过人家了。对我们的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技术密集型、投资密集型的，你要生存下去、活得更好，就是不断的投入。
2: 先进封装是国产芯片性能提升的重要环节，也是贵州切入半导体产业链的关键点。贵州省新动能基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为企业注入1亿元资金，同时省内担保公司增信，撬动银行累计发放科技贷款7000多万元，支持企业完成技术更新。上个月芯片月产能爬升至7亿片。
3: 它不仅是速度快、效率高，而且精度很高，同样的一个面积的芯片，功能可能强大的个 N 多倍，我们的品质还交期啊都控制很好，对客户来说又能够抢占市场，价值在这里。400多家客户，很多是上市公司，
4: 这个订单已经爆满，现在已经排到将近7月份，好多客户门口排队等着出货。每年的技术投入15%到20%，往更高端的这个附加值更高的这个领域去发展。
2: 为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积极性，贵州设立了3000万元科技金融风险资金池，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的已代偿部分进行补偿。去年，省科技厅用0.6亿风险补偿，为6000多家科技企业撬动信贷资金超72亿元。
5: 3000万，如果说假如这个钱你直接补贴给企业很少，其实比如说发生的风险有40%呢，担保公司来承担，那么这个风险资金池它就会补贴到担保公司，使它的这个担保这个风险比例啊降到了20%，这样的话呢，它就有更多的资金去针对更多的企业，其实发挥的是4两拨千斤的作用。
2: 今年一季度，贵州省融资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已为194家科技型企业投放7.8亿元信贷资金，比去年同期增长24%。同时，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科创积分贷等创新模式，把企业研发投入、创新成果等软实力纳入贷款评价体系。位于西丰县的这家绿色建材企业获得了贵阳市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
6: 根据每年新增的这些专利，然后实现的产能带来的总收益来做一个企业评分，它的评分越高，或者银行的授信的额度越大一点，
7: 相当于增加了一个途径。现在200万是根据我们以前的软实力这个水平来评判的，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每年的研发投入啊，会争取到更多。
2: 截至目前，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已自主研发全链条建材产品15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临时高建材，一年可消纳临时高30万吨。
7: 市场它毕竟有一点萎缩，对吧？但是我们依然保持着每年的有增长，就是靠我们一直在细分我们的产品，持续不断的技术的迭代，
8: 解决了对科技型企业看不懂的这样一个难题。它主要是依托国家层面对科技型企业的这样一个评分的体系制定的，那么也给银行判断科技型企业的成长性提供了量化的依据。
2: 2025年底，全省科技贷款余额4384.31亿元，同比增长7.21%。其中，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速全部跑赢常规信贷，金融赋能科创导向明确。同时，贵州通过天使基金、科创基金等政府性创业投资基金加强引导，精准布局种子期、初创期的硬科技项目。这家从上海引进的 3D 打印初创企业是贵州省科技创新天使股权投资基金首批投资的16个项目之一。
9: 普遍行业能做到的话，100毫米正负0.2，但是现在我们

0: 400甚至更多轻度误差在正负0.2范围内，能做到是一些航空航天的精度部件，减少焊接，加强它这个整个零件的一个强度。
1: 目前企业已与多家航空航天制造单位达成合作，产能产值快速增长。
2: 这个团队的技术啊，在行业内是应该是属于第一梯队，具备高成长的一个潜力，研判后预计3到4年内企业的产值有望突破1亿，所以我们在选择项目时一定是立足全国四乙，优中选优。
1: 为保障市场化运作，贵州对这支创投基金设置了50%项目容错空间，并实施长周期考核，不以单个项目或短期收益论成败，同时实施让利激励机制，允许基金将超额收益的60%用于吸引优质科创团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2: 通过机制创新来保障了基金的市场化、法治化的一个运作，从而来不断提升投资质量。同时呢，我们始终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进科技，希望能投出一批破解国家卡脖子技术难题，提升了贵州区域创新能力的优质项目。
1: 为进一步分散企业创新创业风险，近日省科技厅、省委金融办、省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了相关政策，鼓励保险公司针对科技创新风险特点开发更多科技保险产品，提供更完善的科技保险服务。
3: 最近深交所做了相应的调整，允许一个企业只要是硬科技，即使你短期没有盈利，仍然是能够 IPO。 站在全球全国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真的要聚焦贵州具有比较优势了，比如说磷化为代表了新能源电池等等领域当中，从前端到后端布局整个科技金融体系，实现我们经济金融一盘棋，助推高质量发展。
4: 21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黔西南州兴义市调研旅居康阳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情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加快建设高品质康阳旅居目的地。
5: 赵永清一行到上纳辉村、下纳辉村和景家屯社区等地，实地查看民宿产业发展、旅居地产建设和消费业态培育，详细了解旅游发展规划和带动群众增收情况。他表示，发展旅居康阳产业，贵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也是贵州旅游迭代升级的方向所在。要丰富旅居业态，创新发展模式，发挥协会等社会组织作用，汇聚各方合力，优化个性化服务，强化分众化营销，推动旅游从卖风景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让更多游客在贵山贵水间享受诗意栖居，感悟心灵契合，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在考察民族文化园后，他表示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积极探索旅居文化新模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贵州苗药药业有限公司，赵永清表示，要深度挖掘好、利用好民族医药价值，推进民族医药与康阳旅居融合发展。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参加。
6: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5: 5月20号，卢雍正同志出席2026年贵州省旅居产业粤港澳大湾区深圳招商洽谈活动并致辞，召开旅居产业企业座谈会，探讨合作，听取建议，诚邀广大客商体验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的魅力，投资贵州，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5月20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主持召开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座谈会，要求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切实增强统战宣传战斗力、渗透力、影响力，为充分发挥强大法宝作用提供强大舆论支持。5月20号，屈林同志出席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对提高思想认识、查改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加强督促指导、压紧压实责任提出要求。
4: 今天是国际茶日，作为全国唯一的全境高原茶区，贵州茶园面积居全国前列，各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支撑，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茶产业向数字化智能

0: 化标准化转型，目前茶叶产量产值持续攀升，一片片茶叶借助科技力量变身富民新村的金叶子。
1: 科技改变种茶方式，在黔西南州望谟县，紫茶产业种植基地装上了智慧大脑、土壤伤情监测仪、智能气象站、高清全景摄像头等智能设备，在茶园中错落分布、全天候捕捉数据上传云端，
2: 可以观察到茶青的发芽率、杂草、手掌率、虫害的并发率等情况，更有利于精准管护。以前我们就要到基地里面去看茶叶欠没欠肥，有没有虫。
0: 现在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看了。在黔东南州丹寨县2500亩茶园里，电子管家全天护航，136个智能设备采集气象、虫情等数据，用于指导农技服务。茶园管理从凭经验转向看数据。配备了
3: 5G
0: 智慧茶园之后，管护成本在施肥方面有效地降低了40%多。数字化、机械化设备不仅让管护更精准，也让采收更高效。黔东南州雷山县现有茶园种植面积 16.3万亩，其中夏秋茶可采摘面积达1.9万亩以上。为了改变人工成本高、效率低等发展限制，当地组织开展机械化采摘培训，茶农们现场学习多种采茶机的操作要领。 今年，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抹茶原料基地预计可采鲜叶40万公斤。这两天，一茬茬经过遮光培育的优质茶青，在采茶机的轰鸣中快速入袋，当天就会送往工厂。 在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崔山村，高山茶坐上了轨道车，爬坡上坎如履平地。
4: 一天我们4台轨道车能运14000斤左右茶青下山，能大大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提高茶青下水效率。
0: 加工环节同样迎来智能化升级。六盘水的这家茶企采用智能萃取釜生产脱咖茶原料，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精准去除咖啡因、保留茶多酚等有益成分。产品广泛用于功能茶饮、健康食品等领域。
5: 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脱氨咖啡因的茶叶咖啡因含量会从 3% 降低到 0.6% 的国标和欧标的 0.4%， 茶叶活性成分保留率在 95%。
0: 铜仁市抹茶产销量稳居全国第一，出口量位居全球第二，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江口县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蒸汽杀青、气流干燥、超微研磨等工序一气呵成，从鲜叶进场到成品出厂，全程密闭无尘。
6: 抹茶食品、抹茶保健品以及抹茶浓缩液、抹茶代泡茶系列的研究成果，逐步的转化为市场产品，把新质生产力
0: 转化为品牌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随着科技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入，贵州茶产业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全省6000余家茶叶加工企业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形成绿茶、红茶、黑茶、抹茶、茶饮料、茶食品等全品类加工体系。2025年，贵州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一产产值427.82亿元，综合产值成功
7: 今天由甘敬前茶全球共享5/1国际茶日主题活动在北京市北海公园举行。现场，省茶叶协会与贵茶集团分别围绕甘敬前茶和抹茶做推介，30家茶企进行了产品和茶艺展示。
8: 都域毛尖，我们茶了茶，哎，相当好喝。
9: 尝了一下年份白茶，入口以后呢，就是感觉到它有一种花香气，得益于贵州的那片土壤里边富含的各种矿物质吧，赋予它天然的这种茶气，喝起来比较舒服，很喜欢。
10: 北京是我们走向国际的一个窗口，我们也布局了我们的一些渠道和市场。贵州抹茶这几年已经走向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呢已经是全国第一。
11: 目前，贵州茶叶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居全国前列。去年，全省茶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1000亿元，成为首个突破千亿级的农业产业。贵州茶企连续3年在

0: 贵州的茶确实是名不虚传，这几年来我们天天都在喝。
1: 茶叶是贵州的一个优势，现在贵州完全有条件把这个茶产业抓好，配合着我们多彩贵州的旅游活动一块把它搞好。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全省小麦、油菜陆续成熟，各地积极推广机械化收割，提效率、降成本，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在遵义市桐梓县，7000多亩小麦迎来丰收，田间地头，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
4: 今年的小麦长势还可以，这个丰收呢，我们种了80多亩，大概在50000斤左右。我们采用机械化收割，效益提高了很多，成本降低了不少。
3: 在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约13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收获季，当地采取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方式抢收，目前收割进度已超80%。
5: 连片的各个一个车50亩很正常，现在筛子加长了，滚筒加长了，发动机变大了，才收得越好。
6: 总的产量呢，比去年的要好。目前测的高山呢，有到了300公斤以上，平均下来大概是180公斤左右，比去年的单产提升这个2%左右。
3: 机械化让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损耗明显降低。在遵义市仁化市毛坝镇，7000多亩油菜长势喜人。当地配齐专业农机手和收割设备，油菜机收率提升至85%，平均10多分钟就能完成1亩地的收割。
7: 机械化作业不仅缩短收割时间，使粒破损率控制在2%以内，铁秸落粒损耗不足5%，远低于人工收割损耗。
3: 全省多个油菜产区同步开启大规模机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9.4万亩油菜收割进度接近60%，预计总产值超7400万元。黎平县落实专项补助资金，推动机械化和规模化种植，全县油菜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56.2%。长顺县12.5万亩油菜集中开镰，两种覆盖率、两法到位率、机械化率持续走高，项目区稻油单产年均增幅超10%。在贵定县金海大坝，1500多亩油菜收割后，籽粒直接运往加工厂，实现收割、加工、销售无缝衔接。
8: 全程飞禽跟踪收一体化机械作业，每亩可节约成本4至500元，还比人工种植增产20余斤，效果非常好。
9: 从原料清榨、烘干、炒菜籽，到压榨、出油、过滤，到最后灌装，全程一条龙完成，每天24小时不停机，出油量稳定在2吨左右，成品油销路越走越宽。
10: 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在深圳开幕，贵州馆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亮相，70余家企业带来文旅融合新成果。
11: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贵州展馆村秀的表演，大家可以看到彝族、侗族、苗族、布依族的服装一一亮相，而我今天呢也选择了这一件彝族风情的改良款的服装，带大家用最贵州、最新潮的方式玩转文博会。
12: 这些都是我们的原创产品，我们参展的总共有50个单品。比如说你身上的这件衣服，我们提取了彝族的图腾，加入苗族的，融合在一起进行了设计。这套衣服在去年的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让大家认同和喜欢。
3: 以村梯为原型打造的创意秀场内，贵州多个民族的服饰、银饰、刺绣作品轮番登场，将田间地头的烟火气搬上了文博会的 T 台。贵州正用村字号 IP 打开一条从山区到湾区的文化通道。此外，刺梨、抹茶、酸汤等贵州好物与贵银、贵绣等民族瑰宝相映成趣。近年来，贵州文化旅游业亮点频现，活力迸发。去年，全省旅游、省外入境游客同比分别增长15.3%、50.1%。大湾区已成为贵州重要的省外客源之一。
11: 接下来，我们要来瞧一瞧 AI 是怎么赋能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我眼前的这台小机器呢，马上要为我望闻问切了。
13: AI 中医四诊仪今年首次亮相，在我们传统的中医望闻问切的基础上，结合了人工智能，个性化的健康体检报告，准确率是非常高的。舌诊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7.14%，脉诊的准确率呢，它可以达到98.76%。
3: 依托丰富的民族医

0: 药资源，贵州正推动中医药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 这一次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参展的规模，我们一共带来了大约120个产品，精选了贵州少数民族医药，重点突出了贵州中药材的大品种。我们编制了贵州省中药健康旅游的招商项目，把中药材的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
0: 围绕绽放多彩魅力、焕发创新活力、释放发展潜力三大板块，贵州展馆向大湾区呈现了一个多彩、新潮、充满活力的贵州。记者从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执委会了解到，2026数博会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全球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算力基础设施等领域企业机构可报名参展。本届数博会拟定于八月在贵阳举办，将布设6万平方米专业展区，设置数据创新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市场化等六大核心展览板块，全面覆盖数据产业全链条全场景。同期将举办开幕式、20余场行业交流、品牌赛事及商贸对接活动，全球行业领袖与领军企业将汇聚一堂，发布前沿成果，促成项目合作。意向参展企业机构可通过数博会官方网站展览会栏目进入参展申请页面报名，或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信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贵阳避暑季将举办周深、李荣浩等各类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演艺活动，常态化开演80场以上的路边音乐会，举办贵阳马拉松、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等国际级、国家级赛事，重点景区、街区、核心商圈推出咖啡嘉年华、全程烙锅局、夏日精酿会、特色酸汤文化体验等主题活动。避暑季期间，贵阳还将推出多项便民优惠政策，
2: 外地游客在一马游贵州平台购买景区门票或持有体育赛事、演艺活动、重大展会、电影票等票根，即可领取500元的消费券，联动全市200余家的企业推出多元优惠，综合让利价值超过1000万元。7至8月，贵阳的地铁全线网将末班车发车延至23:30，贵阳公交将优化部分室内旅游景区夜间专线，助力游客的夜间出行。
3: 专栏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法制日报报道，遵义推动红色文化与法治文化深度融合，以法治护航、红色资源保护、营商环境优化和特色产业发展，让法治成果惠及全民。
4: 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5号至29号在遵义奥体中心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605名运动员、教练员完成预报名。
0: 第12届安顺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昨天开幕，围绕旅居避暑主题，推出现场观摩、马拉松等活动，推动旅游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
3: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我能表达。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人车辆绝不坐，行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 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8: 真棒！
7: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今天我们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此时北方由暖转热，气温稳步攀升，南方雨水增多，江河日渐丰盈。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为主。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省的东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遵义市东部和南部铜仁市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今天强降水虽然暂歇，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大家仍需加强防范，洞察风云变幻，致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好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贵阳阴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遵义阴，21到30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8到29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七雄关多云，19到28度；铜仁阴转雷阵雨，22到30度；台里多云，23到32度；都云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兴义多云，21到31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
3: 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

0: 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

0: 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
0: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 其中全国税收收入

0: 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富豪，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

0: 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2: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2: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2: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籽、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德盈满。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

0: 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拥护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当然。
2: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1: 啥？是不是了？喂，王然，哎，你说。
3: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1: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2: 哦，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1: 还得去裴兴？
2: 嗯。
1: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4: 啥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4: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5: 啊，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4: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2: 对
4: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2: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4: 还得回去找王然？
2: 啊。
6: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1: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5: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7: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6: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2: 哦，
6: 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1: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
1: 又见面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陵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1: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
3: 你好，王副所长。DNA 科室严军。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

0: 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1: 是啊是啊，真是的。
0: 来，
1: 来了。
2: 哎，钟军，
0: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2: 哎，你好，
3: 秦总，辛苦了。DNA 可是严峻。
4: 秦总，刘局长，您好。
3: 程树峰，
0: 雷主任好。
2: 好。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4: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呢。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3: 秦总，来来来，
2: 好，
3: 请请请。
5: 怎么了，杨队？
6: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5: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6: 啥宝贝啊？
5: 我回去再说。
7: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8: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7: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啊，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置在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8: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9: 好嘞，这就是现场图。
8: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3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7: 哎，是的。
8: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7: 哎，小程
3: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8: 5个？
3: 嗯，
8: 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3: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8: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3: 是。
9: 秦总，这儿。
8: 5个瓶子吗？
9: 对，
8: 5个。
10: 4个？
3: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8: 哦，确认。
3: 对，
8: 拿4个瓶子。
3: 对，
8: 现场5个。
3: 嗯，
8: 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11: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8: 那个小苏，
12: 嗯，
8: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12: 嗯。
8: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11: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3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13: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11: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7: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

0: 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找蝌蚪。
1: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2: 唉，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哦。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两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
1: 嗯。
0: 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图个安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
0: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哎，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检材，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3: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好，
3: 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那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说。
5: 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这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的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6: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0: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的。那总之就是无头苍蝇，他哪头都没着没落。
1: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0: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2: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库撞出来？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1: 是老陶吧？
4: 江初，江初。
1: 陶队，陶吧。
4: 哎，刘叔，哎，小张，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4: 秦总，小
3: 张，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4: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3: 临门一脚了。
4: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3: 河边山坡啊，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吧？我请你吃饭。哎呦，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7: 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4: 不用。
7: 你吃饱了吗？
4: 吃饱了，真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7: 啊，我们不饱了。我们饱了。
4: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7: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4: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上。
8: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9: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8: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哎，又摊上。
6: 陶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啊？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哎，我也去。
2: 嗯，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3: 啊。
2: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4: 对啊，陶队。
3: 不甘心呢，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咋回事呢？
2: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3: 下大好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5: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4: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3: 你看这咋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4: 不是
3: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6: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3: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4: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3: 谢了。
2: 吃饭吧，陶队，来来来来。
4: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2: 来，
4: 陶队，
2: 看看结果。
4: 陶队，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3: 啊，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4: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3: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不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

0: 确定，是这意思呗？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神油蛋子。
1: 大队
0: 啊，
1: 大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2: 大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1: 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按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3: 曹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4: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3: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0: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不做了？
3: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0: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5: 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4: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5: 怎么了？
0: 你告诉我，
5: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0: 我当初可不知道。
4: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5: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0: 雷主任，
5: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0: 这怎么我能想？
5: 你听我讲，
6: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5: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6: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5: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搞人口学调查。你这是？
0: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吗？
5: 哎，那不会，不会，
0: 不会。我就是说，
5: 你说
0: 原来主任，
5: 哎，你别急，
0: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
5: 嗯，
0: 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一千年、上万年、一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5: 对对对，
0: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5: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
2: 啊。
5: 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2: 不，它方法
5: DNA 它不是万能的，
0: 方法你们用。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5: 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0: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7: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老陶，
5: 你喝口水。
0: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5: 都知道啊，知道。
0: 三个妈妈都疯了，
7: 咋能？
0: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7: 是是，
0: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5: 理解，
0: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
5: 哎，老陶，你别急，
0: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5: 不会停，
0: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5: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0: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
5: 忙，一定帮你。
0: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5: 一定帮你，老陶。
0: 钱给我便宜点，
5: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0: 哎呀，再见，
5: 好，
0: 再见。
5: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轴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2: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2: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跤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除情，除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
3: 行行行行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2: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秉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3: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0: 上车。
2: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0: 四爷在吗？
2: 四爷爷，大姐啊，
3: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0: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5: 来来
2: 来来，
5: 鸽子鸽子鸽子，
2: 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得干净。
3: 四爷爷，
2: 听说你
3: 晒太阳了哈？
2: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假。

0: 自由室。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1: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2: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1: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

0: 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
1: 啊，
0: 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2: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0: 真是啊。
2: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3: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4: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3: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为勤为俭，这个村儿全是为勤的后代。为俭那一支在曹湾村，为勤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4: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3: 就是我们这两支了。
4: 有那个过继的没？
3: 没听说。
4: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3: 没有，他是发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4: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3: 那对
4: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了嘛。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3: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吗？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4: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3: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4: 顾家坡。

0: 哎哎，停，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4: 啥？
3: 烟。
4: 拿来，
3: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哎哎，我有我有，哎，来来，
3: 哎，不是，老范，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啊，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2: 对，
3: 快点说了，说说。

0: 得，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2: 老板，听说你们树上出大美女了，人呢？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0: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2: 是吗？
1: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0: 怎样？发一位吧。
1: 哎，来，
0: 送美人计了是？
1: 来，哥哥们。
3: 哎，不会不会，
1: 先来来个，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0: 嗯嗯。

0: 饺子来了。
1: 这饺子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了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4: 我心里堵得慌，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5: 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五公里嘛，从头再来。
4: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我们在干啥啊？我们跑十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0: 市战略合作伙伴。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

0: 方来。
1: 我不想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败了我的标杆！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2: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3: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4: 哎，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 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5: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2: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6: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2: 某种关系呢？
0: 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

0: 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1: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的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2: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3: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阿汤，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淮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哦，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啊，哎呀，不知道，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0: 哦，导演，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死什么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1: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1: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5: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啊。
1: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啊。

0: 不知道，前头有村子没？
1: 哦，
0: 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1: 那怎么过去？
0: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1: 得翻座山啊！
0: 啊。

0: 大爷，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
0: 好。
2: 哎，侯生。
0: 哦。
2: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呦，哎，哎，哎。

0: 老哥，啊，听说过顾家婆吧？
1: 这就是顾家婆呀，
2: 这就顾家婆。

0: 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
1: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2: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3: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1: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这个说法就和书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对，

0: 哎，别，我来。陶队啊，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
2: 啊，嗯，老陶。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书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啥意思？
0: 蓝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

0: 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一个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七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1: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啊，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要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啊，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啊，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那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啊，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2: 你觉得是什么人啊？
3: 我觉得不像，
2: 应该是外地人。
3: 就是现在
2: 熟悉的情
3: 况，就是现在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啊，一般外人啊，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啊，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啊，陶队，你说，
4: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啊，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啊，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4: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啊，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

0: 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 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 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 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嗯，同志们。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

0: 这是啥事儿吗？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我们在干啥啊？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1: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1: 老唐，老唐，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嗯，
3: 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走了，走了。
2: 秦总，
4: 来了，
0: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你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嗯。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5: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3: 啥机会？升官啊？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儿，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哎呀，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6: 不是我觉得查啊，
4: 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了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

0: 今天呢，你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1: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0: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去吧。
2: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0: 那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2: 金刚明顿，
0: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这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3: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4: 还是没查着。
0: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1: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 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5: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查。可最后咱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穷尽。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9: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8: 他天天出去抓人，这么些年了，抓到了吗？
10: 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11: 哦，谢谢了啊。
10: 不客气。
11: 等一下。啊。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10: 谢谢。

0: 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吟贤德，咏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0: 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化。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0: 范九金和沈初什么关系？
1: 是对手。那你和张九金什么关系？
2: 梦拿第一啊，
3: 那当然是沈初了。初中三年，沈初年年都是第一。
4: 各就各位，
5: 15秒，4秒5，
4: 预备，
5: 14秒。

0: 你这次要是没受伤，
1: 肯定能赢我。
0: 我不想跑步了。我喜欢跑步，跑步让我觉得很自在。
1: 哎，等你伤好了，咱们再比一次。
0: 为什么我们不能并肩前行呢？
1: 因为第一名永远只能有一个。
2: 同学们，上海沙场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主义代表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个，他们牺牲前人高呼不止，要求工人们团结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到底。同学们，我们应该为顾正红等蒙难工友伸援，为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们发出呐喊，严惩开枪凶手，
3: 严惩开枪凶手，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严惩开枪凶手，
3: 严惩开枪凶手，
2: 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严惩开枪凶手，
3: 严惩开枪凶手。
2: 酒精，你是工人家庭出身，最了解工友们的处境，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一起发声。

0: 同学们，五卅血案震惊了全国，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杀不敷，故意关停工厂，停发工人工资，沪上学生在公共租界进行演讲的时候竟被逮捕，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很多人，欺人太甚，全国各校学界风潮澎湃，乌北应与各校学生取同一之态度，亦可见人心之尚未尽死。幸而我男同学子皆怀忠志，四方扶凑，共赴国难，第一高校、中校、商校、农校、仿校、师范皆派代表赴会共议，才能有今日之队伍。借各校运动会之机，自我一校发任，是要让民众、让社会各界同胞看清真相，支援沪上学生，援助同胞，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1: 严惩外资商会，
0: 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1: 严惩外资商会，
0: 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0: 明明是丁卯是卯同学，你怎么总是神出鬼没又阴魂不散的？
1: 我等我哥们儿呢，何世文。

0: 你的伞呢？
1: 被丁世墨拿走了，他说何世文一定会把他的伞给你的。你们聊什么呢？
0: 嗨，他说一校和通师一起组织了工人义务学校，以增强工人知识，还说希望女师也有代表参加。
1: 那你想去吗？
0: 你想去沙场看看吗？

0: 们也要向工人们学习，一起团结起来，南通的沙场绝不可以给日本人。
1: 好，好，好，
2: 主监，来，你要不要说点什么？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2: 没事的，说点什么都可以。来吧，来吧。
0: 他叫张九金，是唐家本地人，他的母亲曾经是沙场的一名女工，所以他才是我们当中真正了解工人的那个。九金，你要不多说些吧，我们应该多学习。
3: 好，那我说两句。七岁那年，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趴在糖闸码头数沙场的烟囱。我妈说了，能进大生厂的人，衣裳褶子里头揣的都是糖闸的魂，是骄傲。可是我长大以后，一切都已经变了，大家开始担心未来还能不能有工作的机会，会不会冬天在冰冷的库房里待上20个小时，最后甚至换不来半贴膏药，换不来一口不掺锯末的米。工人们不懂你们说的这些大道理，但是他们知道东洋人在盘剥工人，知道上海日资沙场的女工只能在车间的缝隙里用煤炉煮饭吃，知道东洋人觊觎女工，骚扰女工，却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女工们干活很累很累，回到家里还要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过度的劳累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真实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任何东西。糖炸的魂会被冻坏吗？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冻不坏的，就好像豪横河底的菱角，冰层越厚，底下越在抽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你们是女子师范的学生，更应该谨言慎行，自持自重，怎么能去游行呢？
5: 是
3: 老师，这是什么？
4: 问你们话呢，别分散注意力。
3: 女子师范的学生确实应该谨言慎行，自持自重，所以我们绝对没有像老师一样去参加游行。
4: 哎，好，打住。这件事儿呢，我就跟你们既往不咎了。行，赶紧回去。
3: 老师，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特别崇拜您。您的事迹我们都知道，五四以来，您就抱定了自立自强的独身理念，改名北强。我去别的学校和学生们交流学习，那都是为了能变得像您一样，找到人生新理想，才不要像他们一样当一个温良的女子。老师，您能不能也帮我取个新名字？
4: 九金，不要直呼老师名讳。
5: 知道了，老师。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现在就去上课。
3: 老师，
4: 是张九金。校长，你看现在这些学生跟我们那时候真是大不相同。
6: 时代不同了。
7: 创办女学之初，校长说，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谁也说不清。
6: 且由他们去吧。再说了，你在学校的时候就真的勤俭温和，复习家政了吗？
8: 那好像还真没有。
7: 拿的那个是什么呀？
4: 没什么。

0: 教务长，前几日在通识的课堂上，学生们在黑板上写请先生讲时事，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女师的教育专业课上是不是也可以多增加一些当今的天下事，毕竟女师的学生又不是笼中鸟，若是连教师对当前的时局都没有感悟的话，又怎么去教学生去了解世界呢？若是能响应顾寅生老师的号召，带着学生们以实验教育的方法推广平民教育，比如说推广平民学校，或者是创立半日义务教育学校，再或者寒暑假补习学校，那就更好了。
1: 你自己定夺就好了。

0: 人山巍峨，贵水浩荡，
1: 美德之光照亮四方。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乐，乐万家。是社区解忧的调解员，
2: 是田野致富的领头雁，
3: 是公益路上的热心肠，
4: 是山里娃求学的引路人。
2: 把爱洒满人间，用无私付出奏响助人乐章。
4: 恐惧是本能，勇气是赞歌，
2: 是惊涛骇浪里的奋不顾身，
3: 是熊熊烈火中的逆行身影，
2: 是敲击钢盆时的奔走呼号，
5: 危难中挺身而出，
2: 用热血的无畏壮举演绎英雄交响。
5: 危难中挺身而出，用热血的无畏壮举演绎英雄交响。
0: 以诚待人，以信取人，不负期许和守望，
1: 用承诺让信义地久天长。企业经营一诺千金，用诚信铸口碑远扬，助农路上

0: 业尽奉献，刑侦一线画影图形，让正义伸张。
1: 社区街巷步履匆匆，化矛盾为安详。
2: 车间里精雕细琢，为菜谱里梦想遨游。
3: 峡谷江河，桥梁飞架，诗和远方都已是成真的话。
4: 有坚守，才有平凡到非凡；有汗水智慧，书写敬业诗行。
1: 用血脉里的暖和爱，守护亲情，超越血缘，是对孤苦孩童的无私呵护，撑起破碎的家。与长辈的爱不计回报，
5: 用陪伴诠释亲情的暖。
3: 对患病亲人不离不弃，用坚守传递孝爱的光。

0: 各位来宾，大家好，这里是德耀贵州前行力量第九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发布仪式的现场，我是来自贵州广电的主播胡丹，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广电主播苏东方。
0: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贵州考察，嘱托我们要积极培育文明新风。这份关怀如春风化雨，润泽黔中。2025年12月，省委省政府高规格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吹响了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号角，为新时代贵州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1: 没错，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广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道德模范榜样示范作用，培育时代新风新貌。2025年，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了第九届贵州省道德模范评选推荐和学习宣传活动。那经过逐级推荐、资格审核、集中评审和社会公示，一共有20名道德模范脱颖而出。就在今天，我们齐聚一堂，走进他们的世界，共同见证道德的力量。
0: 道德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我们身边可触可感可及的温度。
1: 没错，从正义神探到大国工匠，从架桥先锋到贴心管家，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循着他们的足迹去触摸这份沉甸甸的感动。
2: 这顶安全帽和这套工作服在山里待了20年，他们看过清晨第一缕光落在钢缆上，记得每一次烈日灼肩，也了解风雨中那一个个坚如磐石的背影。他们的主人叫翁学兴，一个在贵州群山里种桥的人。提起翁学兴，同事总会先调侃他的肤色。
3: 第一个黑的话，他经常去现场才会黑，早上或者是下午都去现场跑一趟，而不是坐在办公室去遥控指挥。我记得在这个我们爬猫道的时候，来回一趟的话在1个小时左右，一天的话至少得5趟。
2: 翁学兴心里装着比山更远的事，早在机械进场之前，桥的每一种可能已在他脑中演练千遍。他签字很慢，逐行逐字地看。有人说这是过于谨慎，他却觉得这是对山河的承诺，因为每一座桥都要活过100年。翁学兴常常自嘲，修路的人就是无路可走的人。如今桥通了，车来了，他们又背起行囊去往下一个峡谷。有人问他，造了一辈子桥究竟图什么？他没有多少豪言壮语，只是说想为贵州、为百姓创造一个好一点的生活。他从大山里走出来，总觉得该给大山留下点什么，所以他把路铺到了无数人的家门口。一个山里

0: 孩子终于长成了山的依靠。如今那顶安全帽还在他手里，他还会去往更深的山，见证更高的桥，因为山在那里，路就要过去。他铺的是山水之间的路，让天堑变通途。而有的人铺的是通往人心深处的路，让真相不再沉默。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朱允炆手里的笔也曾颤抖过，因为他画下的不是风景，而是记忆的残片。他要从目击者颤抖的描述中打捞出一道模糊的影子，让它变成绳之以法的证据。笔尖落下时，他背负着无声的哭喊和无数的希望。上万张画像是他与罪恶的无声对决。当真相从笔尖浮现，当正义得以伸张，还有人在离群众更近的地方为万家灯火的安宁日夜奔走。何英用他的方式守护着另一份安宁。身为铜仁市望家社区党委书记的何英，如今已为17963户搬迁群众打开新生活的家门。从被帮助者到服务者，他比谁都懂初来乍到的不安。英姐来帮忙工作室、微工厂、零工驿站，他把就业送到家门口，四园食堂代理儿女，他让一老一小有了依靠。三年，他把一个陌生的安置区域走成了家。何英守的是脚下的安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有了着落。而有些人守的是头顶的星空，让每一次仰望都有了回响。在张勇手里，钢铁有了呼吸。一枚航天零件的精度误差不能超过头发丝的1/50。25年来，经他手打磨的零件合格率从不足50%提升至90%以上。他还带出46名高级技师，把匠心一代代传下去。敬业奉献是不同战场上的同一份执着，他们领域各异，却用同样的专注与热爱将平凡淬炼成不凡。他们的身影或许隐匿于崇山峻岭、街头巷陌、精密车间，但他们的奉献已然融入这片土地。奋进的脉搏点亮了万家灯火，铸就了时代丰碑。
1: 每一份坚守都值得铭记，每一份付出都经得起考验。刚才短片里的这几张面孔，我们或许在大桥工地上见过，或许在社区楼栋里打过几次照面，却可能从未留意过他们的姓名。但今天，让我们共同记住他们的名字。下面有请第9届贵州省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登场。
2: 掌声有请翁学新。以桥为笔，以山为卷，贵州的万桥飞将有他写下的一撇一捺。朱允炆让无声的物证开口说话，他手中的笔是刺破黑暗最锋利的剑。何英，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他是居民口中的何管家，更是大家心里的贴心人。张勇，毫厘之间见真章，他用匠人之心打磨出了中国制造的精度与尊严。

0: 请听致敬词。
1: 敬业奉献，功在躬行，躬身履职，初心灼灼绘华章，矢志奉献，匠心拳拳铸荣光。岗位无高下，只因你们执着的坚守而璀璨；事业无大小，只因你们无悔的耕耘而生辉。守其岗，尽其责，显其能，向你们致敬。

0: 常说，这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在岗位上的默默耕耘，才有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温暖和安稳。
1: 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另外一种温暖，它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那些用善意点亮他人的故事。

0: 朱启平刚当上老师时，收到过一封特别的信，也就是这张从作业本上撕下的纸，改变了两个家庭的轨迹。纸上稚嫩的字迹写道：“启平哥，我家很穷，我想去打工，不想读书了。”朱启平握着这封信，仿佛看见了19岁的自己，那个曾在大山深处把梦想写在煤油灯下的少年。
1: 2009年9月，我带着200块钱，然后就去了北师大。面对都市的繁华，我把内心的自卑和迷茫就跟我班主任说，然后班主任就对我说：“启平啊，你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你都能考上北师大，足以说明你的优秀与勤奋。一个人物质上暂时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贫困，我们没有改变他的愿望。”老师的一些话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0: 作为北师大的优秀毕业生，朱启平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毅然回到毕节。他站在毕节一中的讲台上，面对着一双双和自己当年一样清澈又迷茫的眼睛，他问自己，除了讲课还能做什么？于是他和妻子每月从工资里省出400元资助那个写信的孩子，他们给这个行动起了温暖的名字，晨曦微光。这不是简单的捐助，而是一个家庭价值观的默契。妻子和他觉得钱花在我们身上只是一件衣服，花在孩子身上就是一个未来。12年来，他们从生活费里挤出6.5万元，每月固定资助，为70多个孩子交学费、买书本，让他们安心坐在教室里。那个曾写下不想读书的少年，后来考上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又保送了研究生。朱启平说，他当年是被老师拉了一把的人，如今他也要做那个拉别人一把的人。朱启平在校园里点亮的是孩子们的未来，而走出校门，还有一群人在更细微的角落里点亮着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生活。在贵阳白云区的毛师傅余辉工作室，76岁的退役老兵毛宇毅积极收集社情民意，调解邻里纠纷，宣传退役军人相关政策。20多年来，他记录了43本工作笔记，成功调解了200多起纠纷，让余晖聚成暖意。

0: 羊。如果说毛与义是在方寸之间化解家长里短，那么汤志刚的战场则在更广阔的天地。汤志刚推动成立万峰林公益协会，13年间，千余名志愿者与他同行，累计筹集善款物资1200余万元，帮助1132名困境学子圆梦大学。他在异地搬迁社区实施青春伴童心项目，提供公益服务6000余人次，联合多地建设乡村学校、图书室100所，惠及3万乡村孩子。助人是淋过雨也想为他人撑伞的朴素初心。从校园到社区，从城市到山乡，孩子的未来被托举，土地的希望被培育，助人相帮的火种就这样被接力传递。作为农业博士的李世尧，立志返乡，用科技助农致富。他积极试验，示范推广山地高效农业技术和模式，引进改良适合当地的蔬果良心品种，培育出高甜度草莓品种，使亩产值从1500元增至1.2万元，让众多村民从中受益。前山贵水之间，善举无处不在。遵义市习水县供电局的袁大红，用23年的呵护，在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那里赢得一个称呼——袁爸爸。自2002年起，他牵头创办善行贵州一同乐园公益项目，创建12间书屋、5个爱心驿站，开展公益活动700余次。7万余人次受益。日常他身着南网工装，穿行街巷，点亮灯火，有人遇困，他化身志愿者，带领团队温暖一方。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聚沙成塔，山高水长，积小流而后有江海，聚微光，所以见星河，让爱在黔桂大地生生不息。
1: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但是在贵州有这么的一群人，他们手里的玫瑰花一捧就是一辈子。他们用最朴素的善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值得。下面让我们有请出第9届贵州省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登场。
2: 有请朱启平，微光成炬，照亮学子前行的路。他的帮助不只是金钱，更是希望。毛与义，他是社区的和事佬，退休不褪色，20余载依然发光发热。汤志刚，哪里有风雨，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公益这条路，他走了很远，还在走。李世尧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丰收留给老百姓。他是泥土里长出来的科学家。袁大红，20载公益路，心里装的尽是他人。他是困难群众心里的及时雨。
1: 下面请听致敬词。
2: 助人为乐，善暖人间，施以援手，捐滴善意，惠江海，济人以困，点点真情，聚星河。善举无大小，纯粹的本心足够温暖，不图回报，不计得失，无私的付出令人感动，向你们致敬。

0: 启明老师。其实呢，刚刚在短片当中，我们有了解到启平老师有一个11年从未间断的习惯，就是每一个学生过生日的时候，启平老师都会亲手的写上一张贺卡。11年啊，1795张贺卡。那我也特别想问问，每一个孩子的生日您都记得，那您自己的生日呢？上一次好好的过一个生日是什么时候？
1: 我没有正式过过生日，
0: 从来没有。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留给了孩子们。嗯，那要和大家进行分享的是，再过2天就是启平老师的生日了。那得知老师要过生日了，来自于天南海北的学生们都悄悄地找到了我们的节目组，委托我们制作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最爱的老师。我们一起看看大屏幕。
2: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教导，您辛苦了，希望您事业顺心，永远平安健康，每天都开开心心。
3: 马上就要到您的生日了，先在这里给您说一句生日快乐，
4: 真心祝福您生活温柔以待，所愿皆所得，所行皆坦途。
5: 这个世界上有你感觉非常幸运，
6: 事业顺利，身体健健康康，
7: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8: 祝永远17岁的启平哥，希望你在将来的人生道路中继续用晨曦微光温暖山村学子。
9: 你永远是高3-4班最好的班主任，也是我们永远17岁的启平哥。
2: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教导，您辛苦了。
4: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真心祝福您
9: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9: 祝您生日快乐，
10: 启平哥生日快乐。
0: 眼泪已经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您给孩子们写的每一张贺卡，他们都有好好的珍藏，他们也给我们的节目组送来了他们的祝福。但是纸短情长，他们对您的爱也想当面的对您说出来。我们昨天在演练的时候对启平老师是瞒了又瞒，我们都在猜想您会不会一看到视频的第一瞬间就泪流不止了。那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启平老师，我们往这边一步。那今天来的学生呢，都是不同年龄段的。我们中间的穿着校服的这两位，现在刚刚开启他们的高中生活，也是您正在带教的学生，毕节一中高一的两位孩子。对，那在右边的这两位学子呢，也非常的优秀，现在是已经大一的学生了，对吧？最右边的这一位现在是贵州警察学院的学生，那左边的这一位呢，现在就读于贵阳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那这位小帅哥非常熟悉了，也是刚才我们短片当中第一位为启平老师送上祝福的小伙子，启平哥这个外号就源自那儿。来，晨晨给大家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我现在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专业。7年前，我写信给启平哥倾诉我自己生活困难，家里面3个哥哥在上大学，自己每天10块钱的生活费总是吃不饱饭，启平哥就每个月资助我生活费，直到我高中毕业考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今天见证启平哥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也给启平哥带来了祝福。
0: 老师，祝您天天开心，工作顺利。
12: 祝启平哥读博顺利毕业。
11: 启平哥，我想对您说的是，请您保重身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以后等我工作毕业了，我要加入您的晨曦微光奖学金，和您一起把这份爱和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孩子，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我们和孩子们站得近一点，好不好？昨天我有采访过孩子们，你们最想祝愿老师什么？

0: 在我们最右边的那位小女孩说想让祝老师读博顺利，天天开心。那我又问纯纯，那你想祝老师的心愿是什么呢？她说我想祝老师的是希望老师身体健康，因为想让老师把我对我一个人的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现在纯纯非常优秀，刚刚保研顺利的申请通过，他一直在给启平老师说想申请加入我们的助学金。对，但启平老师给他说你还小，助学金先自己留着。纯纯说那启平老师，我要在我毕业之后我要加入到你们，把这一份光传递给更多的学子。其实我想这一份光它不仅是滋养了孩子们，它还温暖着感动着我们并肩作战的同事们。在我身旁的这一位呢，是我们毕节一中的罗老师，和启平老师是多年的老同事了，对，战友了。其实这么多年真的是感动的事情太多了，那你能不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最触动的是什么时候？
1: 启平老师呢，他不仅是我们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他也是我们学校所有老师打心眼里最佩服最想要成为的榜样。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那一年应该是启平收获满满的一年，因为那一年他获得了全国基层就业卓越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的培育计划，他当时是获得了80000块钱的奖学金。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也经历着一些困难。他的父亲当时是突发脑梗，需要入院治疗，而他第二个儿子也刚刚才出生。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让我们学校所有老师都瞠目结舌的一个决定，这80000块钱他一分钱都没留，全部用来设立晨曦微光奖学金。就是这一束晨曦微光照亮了更多山里孩子求学的道路。启平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到，助人为乐它不是高高在上的标尺，而是触手可及的平凡善举。今天我们看到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晨曦微光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我想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谢谢你启平。
0: 那在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和我们这些家人们分享一下的？
2: 谢谢大家的关心。然后我是一名国家公费师范生，就是从小吃不饱穿不暖，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照亮了我。然后我成为一名老师以后，我要把我全部的身心都献给孩子，献给教育事业。教育成就了我，教育成就我们每一个人，教育成就千家万户。谢谢大家的关心。
0: 朋友们，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启平老师，向他致敬，同时也祝您生日快乐，好吗？朋友们，来，孩子们带着启平老师，我们去尽情地享受这一份独属于您的生日的甜蜜。谢谢，谢谢启平老师。亲爱的朋友们，在贵州还有一种力量让人振奋人心，它叫一诺千金。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关于信义和坚守的故事。
3: 在黄平县旧州镇，每天清晨总有扫帚的沙沙声准时响起。石正祥沿着台阶从第一块青石扫到最后一块，37年没有间断。1988年，26岁的他接过父亲临终嘱托守好烈士的家。那一年同龄人大多外出务工，他选择留下。如今父亲手植的银杏已枝繁叶茂，他从青年守到了中年。13000多个清晨，42块墓碑日

0: 日洁净。如今他做到了，他用半生时光把一句嘱托守成了习惯。在关岭，一个叫孙金波的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许下承诺并坚守不渝。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带领企业员工从濒临关停的绝境中起步，历经30多年奋斗，使企业成为明星企业、纳税大户。最难的关口，他始终承诺不裁员、不减薪，我们一起闯出去。2022年，市场价格骤降，他坚持按协议价收购牛肉原料，企业因此多付出80余万元。这份一诺千金的担当，让他收获了比利润更宝贵的财富。他带领职工一起改良配方，开拓渠道，让牛来香的产品在市场上广受好评，甚至被选为航天食品，带上太空。他们用大半生的时光，共同诠释了诚信二字最坚韧的力量。这份沉甸甸的坚守，关乎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也正是贵州大地上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1: 有一种精神叫坚韧，有一种品格叫守诺。有的诺言是说出来的，有的诺言是做出来的，而且一做就是一辈子。接着下来，让我们有请第9届贵州省诚实守信道德模范登场。
2: 有请石正祥，默默无闻，洒扫无尘。他为烈士守护了一片安宁，也为后人守护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孙金波，商海沉浮，信用维州。在他心里，产品就是人品，诚信才是最长久的金字招牌。
1: 下面请听致敬词。
2: 诚实守信，诺重千金，立身以诚，一诺千金照日月，处事以信，一言九鼎耀山河。诺言无声，但一生的坚守最是铿锵。你们言必信，行必果，为社会树立了诚信标杆，向你们致敬。

0: 一诺千金重，一语暖人心。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守护了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信任。而在危急时刻，还有一种选择叫做挺身而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那些用勇气书写道义的瞬间。
1: 2025年6月24号凌晨，持续数日的强降雨肆虐地倾泻在三都县星河村千秋四组。此时，这个三面淮山土质松软的小寨子里又忽然停了电，手机也没了信号，整个寨子瞬间沦为孤岛。连日雨中巡查的所见，让村民潘吉德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这么大的雨，山会不会塌？人都睡了，出事了咋办？强烈的不安驱使他抓起手电冲出家门。在手电的光柱下，两股裹挟着泥沙的浑浊溪水正沿着门前小路汹涌奔腾。屋后的山坡上，两棵碗口粗的杉树竟被拦腰斩断，水流变浑，树断山崩。应急演练学到的知识瞬间在他脑中炸响，不好，要出事儿，山要塌了。顾不得许多的潘吉德抄起柴火棒和不锈钢盆，冲进雨中奋力敲打，一声声急促的当当声刺破黑暗，似是三名睡梦中的乡

灵也被惊醒。他背着行动不便的老人，嘶吼着指引乡亲们冲向高地，后山要塌了，快跑！在嘶哑的呼喊声中，潘吉德仅用半

民村民无一伤亡。这不是劫后余生的侥幸，而是潘吉德作为村里的防灾结队明白人，在多次参加应急演练的积极作用。凭着强烈的责任心和守护家乡的担当，当初的潘吉德主动报名，报名后积极学习，日日巡山，到如今创造防灾减害的生命奇迹。面对灾害发生的一瞬，你主动出击，敲盆预警，没有抛下一人。这是勇者在绝境中的坚守，是相守相帮的人间大爱。2021年9月18号下午，臧克江突遇六级强对流天气，江面风急浪高，一艘载有多人的客船意外倾覆，落水人员的呼救声划破了江面的寂静。正在附近准备查看鱼棚的赵孝凡听到呼救后，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让妻子送来快艇的钥匙，冒着湿滑路滑的风险飞奔到江边，独自驾驶快艇冲向200多米外的事故现场。到达现场后，他看到道口的船底上站着9名惊慌失措的孩子，当即一边安抚孩子们的情绪，让大家不要慌乱，有序转移，一边牢牢固定住快艇的缆绳，顶着剧烈的风浪，逐个将孩子转移到艇上，最终将9名儿童全部安全送到岸边。确认孩子们都安全后，浑身湿透的赵小凡一刻也没停歇，立刻联系船友上报当地海事部门，为后续专业救援队伍展开搜救争取到了最宝贵的时间。海事部门事后特意提到，他的及时通报对救援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村民们的眼里，赵孝凡的这次挺身而出并不意外，他平日就是出了名的热心肠，谁家有困难都会出手相助。熟悉水性，了解臧克江水情的他，如今依旧在江边种菜养鸡。只是臧克江的浪涛永远记得那艘快艇划过江面的匆忙，一个平凡的农民成了9个家庭的光。黄磊是一位帅气正直、心怀赤诚、孝顺善良的热血青年。2022年8月，他在大方县三岔河畔游玩时，听到2名孩童落水呼救，不顾暗流凶险，毫不犹豫纵身跃入河中，率先的救起一名小女孩，又义无反顾转身营救第2名孩子。冰冷的河水耗尽了他的体力，又遭遇漩流，不幸沉入河中，年仅2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他没能等到入党申请书的批复，没能再为爷爷洗衣，没能再和好友并肩打球，但英雄从未被遗忘，被救的孩子，这片土地都会永远铭记他的名字——黄磊。他用勇敢托举了生的希望，传递了人间大爱，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崇高品格。这份舍己为人的精神将永远熠熠生辉，薪火相传。2021年10月31号19时20分许，黔南荔波县某小区一栋高层住宅突发大火，一名5岁的小女孩被困在起火楼层，高温的炙烤加上毒烟逐渐侵入口鼻，陷入绝望的瞬间，有一个高大的身影冲破浓雾，伸手将她抱住。逃离火场后，她看清了来人的样子，救他的叔叔名叫蒙凤梨，是一名当日休假在家中的消防员。没有专业防护，没有队员的支援，他毅然选择3度逆着人流进入火场救人。蒙凤梨，你是好样的，不论穿不穿制服，守护的心永远在岗，无论休不休假，但有险情你定然冲锋在前。他们是天间地头的庄稼汉，是江边劳作的摆渡人，是热爱运动的篮球少年，是脱下制服的普通消防员。他们用本能的善良，刻进骨子里的担当，书写了凡人英雄的时代篇章。在这片土地上，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热泪盈眶，总有一种信仰让我们奋勇前行。他们的故事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让我们相信

0: 雄就在身边，有难定然相帮。
1: 其实我想刚才的每一个场景都会让每一个人心潮澎湃，但同时我也在想，我们每一个人也必须要深知，真实的场景比任何的演绎都要更加的惊心动魄。所以我想我们要说一声感谢，谢谢所有在危难当中伸出双手的见义勇为的所有人。那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邀请出第九届贵州省见义勇为道德模范登场，有请，有请潘吉德。快跑是他喊出的最响亮的哨音，43名乡亲平安的背后是智勇双全的哨兵本色。赵孝凡劈波斩浪救起9条生命，他的每一次托举都是一个家庭的团圆。黄磊，他把最后一次纵身一跃留给了陌生的孩子，却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了挚爱的亲人。今天黄磊的父亲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向这位英雄的父亲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蒙凤梨，逆行赴险境，徒手闯火场，那一双肉掌扒开的是生的希望。
0: 下面请听致敬词。
1: 见义勇为，勇担道义，挺身而立，胸藏正气，敢向前，舍身而赴，心有大爱，冠长虹。险境无畏惧，滚烫的热血未曾凉，危难无退缩，赤诚的初心未曾忘，向你们致敬。
0: 哪有什么生而无畏，不过是一腔热血选择了勇敢。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也是孩子的父母，但在那一刻，他们选择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平安留给大家，这就是凡人英雄。
1: 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另外一种感动，那就是日复一日的守护，是岁月当中的深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那些用爱与陪伴撑起家的故事。
2: 哎，就叫弟弟妹妹们洗手出来吃饭了。
3: 知道了，
4: 我回来了。哟，
2: 回来了，大伯回来了。哎，
4: 回来了。露露啊，哎，刚才回来的路上买了点糖，拿去分给弟弟妹妹吃啊。
2: 谢谢大伯。
4: 哎，我给单位又申请到了加班，可以多得半天的绩效。待会儿我垫两口就先回单位啊。
2: 哎，你手怎么了？
4: 没事，上班的时候扭了一下，没事。
2: 那我们早点吃饭，你一会儿吃了饭上点药啊，记得。小磊去学校了，我们给他留点饭。
4: 好，好。
3: 大伯伯母，我想跟你们说件事儿。啊，
4: 什么事儿？你说。
2: 露露，你是不是在学校受什么委屈了？
5: 没有，伯母。在家吗？哟，
4: 王婶来了。
2: 哎，王婶儿。哎，
5: 顾丽。哎，你看，这是我自己种的青菜，还有几个鸡蛋，拿给孩子们吃。
2: 不用了，你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哎
5: 呀，拿着吧，拿着，拿着。啊，
4: 谢谢王婶。
5: 谢谢。
4: 谢谢，谢谢。好。
5: 顾丽啊，我也知道你不容易，家里面两个小孩要操心，现在呀，又来了3个。

0: 在家里家外啊都是事儿，你就是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
1: 王婶，当年我弟离婚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他走了以后孩子们就更苦了，你看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我们不帮谁帮啊。
0: 是是是，以后只要有需要就说话啊！
2: 平时都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0: 哎呦，大家邻居这么多年，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注意身体啊。嗯，
2: 慢走啊，王婶。
1: 哎，谢谢王婶啊。
2: 哎，露露，啊，你刚才要跟我们说什么？
3: 没什么，伯母。伯父，啊，您上班辛苦了，我给您倒了碗水。
1: 好孩子有心了啊！哎。那赶紧叫孩子们出来吃饭。
2: 好，
1: 吃完饭啊你就赶紧复习功课，可不能熬夜啊。来来来，吃饭吃饭，
2: 孩子们出来吃饭了。
4: 来了
5: 来了
4: 来了。
5: 跑慢点，
1: 快坐着坐着啊。
2: 来来来，筷子来。
1: 你看今天菜够丰盛吧。
4: 姐姐，我要吃这个菜。
3: 好，来。
5: 烤上了烤上了，爸妈烤上了烤上了，
3: 大哥
5: 烤上了，我们俩都考上了。
3: 我考上了，我真的考上了。
2: 考上了，你没看错。
5: 哪能看错，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我们俩都考上了。
3: 好好，露露，这么多年的苦没白熬，总算考上了。
1: 好啊好啊，两个孩子都有出息，这下咱们家呀可有盼头了。
4: 哥哥你好呀，太厉害了。
3: 伯父，这大学我不读了。露露，这好不容易才考上的，你怎么就不读了？伯母，你们天天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的，就为了供我们五个读书。这大学的学费路费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不能再让你们为了我这么苦这么累了。
5: 你别瞎想，这大学必须读，好不容易考上的，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
3: 大哥
5: 别，我能去打暑假工，学费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
4: 姐姐，你还是去读书吧，我以后再也不埋藏了。
6: 对啊姐，我们能省你一定要去上大学。
1: 露露，你看着大伯。露露，我们吃这些苦受这些累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将来你们不再吃我们吃过的苦。你考上大学是这个家的光荣，不是拖累。
2: 对啊露露，你们几个好好读书，什么都强，可是
1: 露露，露露，你是姐姐，你要给弟弟妹妹们做榜样，你不能带着他们往回走。
3: 伯父，
1: 哎，孩子，起来。
2: 伯父，起来。
1: 孩子，你记住了，把书读好了，把路走宽了，就是对这个家最好的回报。这个大学必须读。
2: 好了好了，我哭了啊。
3: 伯母伯父，我听你们的，我去读。
1: 好，这就对了嘛。啊，那过段时间我们就先送露露去学校，再送小磊去报到。
2: 好。
5: 爸妈，你们不用送我，你们俩送丁露，我自己报到就行。他第一次出远门，哎，这人生地不熟的。
3: 大哥，这怎么行呢？你也是第一次出远门，怎么能自己去呢？我自己可以去报到的。
5: 我是你哥，本来就该护着你，听话啊。
3: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别争了别争了，哎，有点像当大哥的样子啊。
5: 大哥，你放心去读书吧，家里有我呢，水电坏了我能修，米面没了我能去超市扛。
7: 好，
5: 有你这句话哥就放心了。
6: 哥，你们安心去读书，有事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
5: 嗯，好。丽丽，你也要好好读书，将来也考大学。
4: 大哥，啊，你放心，我肯定好好。

0: 读书，不捣乱。
1: 好，露露啊，到了学校如果有什么困难，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2: 对，大伯、伯母、依依、小丽，你们来。当年我们爸爸走了，是你们给了我们一个家，你们宁肯自己吃苦，也没让我们冻过一次，饿过一次，还供我们读书。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姐妹的今天，更没有我手里的这份录取通知书。谢谢伯父，谢谢伯母。
3: 傻孩子，进了这家门，我们就是一家人。
1: 当年你们爷爷奶奶给我说，这兄弟姐妹之间就应该相互帮衬，不分里外。我干电工这么多年，就只认一个理，把线接实了，这灯它就亮了；把心摆正了，这路它就宽了。
2: 对，谢谢你们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这份恩我们记一辈子，我一定好好学习，学好本事，将来把你们教我做人的道理，这份暖，这份见人难就伸把手的善，铭记在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绝不丢咱家的根。
1: 好，好，好孩子，都是我的好孩子，你们记住了，不管走多远，家在这儿，根就在这儿，我们永远在一起。
4: 谢谢，谢谢演员们，也再次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关于家的温暖和力量。如果说见义勇为是刹那间的光芒万丈，那么孝老爱亲就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它没有轰轰烈烈，却最是让我们感动。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走进四个平凡而又不普通的家庭故事。
5: 在丁奇和古丽的家里，一家人常常围坐在一起，轻轻翻动相册。孩子们从出来时的稚嫩，到如今已成家立业，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这个家倾尽所有的守护。那年弟弟病逝，弟媳妇又远走他乡，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丁奇、古丽夫妻二人决定把孩子们接过来抚养。
6: 当时我弟弟离世的时候呢，是最小的那个儿子，
7: 二年级，
6: 我就找我老婆商量，因为我老婆也在某个在背后支持，才有今天。
7: 不管他怎样，我跟我老公说，我会支持你的，以后会好好好的这个家庭。
5: 生活没有给他们犹豫的时间，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他们上班干最累的活，下班忙地里的活，默默扛起生活的重量。一家人手牵手，日子平凡却满是感动，而这份辛苦换来了最甜的回报。如今五个孩子全部成才，各自成家，这份超越血缘的爱在无声处生根发芽。有人舐犊情深，也有人孝老敬老。来自遵义童子的陈华峰，先后照顾五位老人，收养两个孩子，让一大家人幸福和睦，相亲相爱。1996年，陈华峰与妻子卢冰结婚。婚后，他将妻子孤苦无依的外婆接来身边，悉心呵护19年。2002年，岳父去世，不久岳母不幸罹患癌症，夫妻二人倾尽家财治疗。
8: 每天早晨我都要把他端屎尿搬出去打，啊，这个，还有啊，就是每天晚上睡觉要烧开水，烧开水把这个水装好，然后把个。

0: 毛巾跟它包包好，包好，然后放它的它脚底啊，它就比较暖和。
1: 到处亲戚朋友去结账啊，单位上我们都去结钱，都是结账，到处去结。嗯，连娃儿的话，连他过年那些压岁钱都全部都拿出来的，纷纷那是亲戚朋友都反正都来赞助到去哈，都是要一定要把我母亲的病能够医好。
2: 岳母弥留之际，将年幼的养女托付给这个好女婿。紧接着，妻子姐姐家突遭变故，又将年幼的儿子托付给陈华峰夫妇，加上自己的亲生儿子和需要照顾的父母，就这样，一家七口人从义无反顾的接纳，到润物无声的日常照料。30年的冬去春来，他们把爱均等的给了每一位家人，也让家人之间学会相互挂念。
3: 来到这个家庭之后，我以前甚至我的父母都没有给过我的那种感觉，甚至是给孩子的东西都是均等的。
0: 考起大学过后，我们儿子就省吃俭用，用他的钱跟我们的这个女儿买了个笔记本电脑。最后我们一侄儿侄儿考起大学过后，好，我们儿子又节省钱来，又跟他买了个笔记本电脑。他是说，我也要对他们两个也是同样。
2: 16字家训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骨子里的习惯。它让孝心跨越血缘，让担当超越职责，诠释出孝老爱亲最美的模样。灯火寻常中有许多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普通人，在默默坚守孝亲之道。作为军人的罗毅，用忠诚与柔情写下另一份答卷。他将孝心刻进每一个细节。母亲长期患病，他悉心安排照料；父亲突发脑出血瘫痪后，他统筹护理，一有空闲就为老人擦洗按摩。他用行动证明，忠孝本可两全。军人的担当不仅在战场上，也在对小家的深情守护。而社区书记潘秦环则用25年时光独自撑起一个家。丈夫早逝那年，她才20多岁，却毅然选择留下，替夫尽孝。25年里，她既当儿媳，又当女儿，从病床前的擦身喂药，到日常的一粥一饭，她把婆媳处成了真正的母女。在社区，她是众人的主心骨；在家里，她是孝亲的顶梁柱。他们在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付出中，用言传身教，把爱与相互扶持变为支撑家庭幸福永存的至善真谛。他们的故事将汇聚成贵州大地上最动人、最坚韧的家风长河，为这片土地书写最温暖的篇章。
4: 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为大家呈现了四个平凡的家庭当中，他们用不平凡的行动诠释着孝老爱亲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为大家邀请出其中的一位道德模范。那今年呢，是他和他的妻子用实际行动践行孝老爱亲传统美德的第30个年头了。在这30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一共赡养了5位老人，3个孩子，其中2个是非亲生子女。他就是孝老爱亲道德模范陈华峰，我们想听一听他的心声。来，我们掌声邀请陈华峰，有请。欢迎您。我们陈老师家里边有家训，16个字，

0: 勤学兴家，啊，还有什么？
1: 勤俭持家，嗯，和谐爱家，忠孝传家。
0: 嗯，这十六个字的家训到今天，有回馈了吗？有效果了吗？您觉得？
1: 怎么说呢？我感觉是还是有效果。
0: 有效果？有什么效果？
1: 比如说，就我跟你讲两个故事。嗯。一个就是我和我爱人，只要我们过生日，然后在就是晚上十二点钟。三个孩子他就抢着给我们发生日祝福发短信，但是就看哪个发得最早，但是我看手机上的短信基本上都是十二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大的两个小孩已经工作了嘛，他们工作了一月定的收入，但是他们的收入很低，但是他们每个月呢十五号都要把他们微薄的工资当中跟我和他妈妈微信发过来。好，我问小孩这是啷个费，他们最后我儿子跟我讲，他说这是忠孝传家费。
0: 忠孝传家费，每个月十五号。
1: 每个月十五号
0: 准时给您转账。
1: 对，准时跟我和我的儿子转过来。
0: 忠孝传家费，这一定是我今年听到的最新的一个最温暖的词。我们平时都说家训是写在纸上刻在墙上的，但陈老师家的家训啊，我觉得动起来了，活起来了。谢谢您，也是您这样言传身教，一天又一天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着您的孩子，教育他们。三个孩子知道您今天要来领奖吗？
1: 都知道，
0: 都知道。今天在我们现场吗？
1: 因为三个孩子都比较忙，两个孩子在加班，还有个今天去考试，就没来的。
0: 来，我们用掌声邀请陈老师的三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对不对？我们掌声邀请陈老师的三个孩子，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来来来，来。来，我们来到舞台中央，来来来来来，陈老师，先给大家伙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2: 大家好，我是家里的哥哥，我叫陈厚华。虽然工作以后离家越来越远，但现在也从事着相似的检查工作。
3: 大家好，我是女儿卢慧萍，现在已经毕业工作两年了。
4: 大家好，我是林胡俊化，是家里的弟弟，现在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0: 三个孩子看见爸爸今天获得这样一份荣誉，应该有很多的话要说，是吧？我们先从哥哥开始。
2: 爸，您和妈用一辈子的坚守、付出、辛勤、传承，告诉了我什么是孝，什么是爱。而且去年我的小宝宝也出生了，然后看着他黑黑的眼睛，他用他小小的手抓着我的手指，我在问我能做好一个父亲吗？后来我在想，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像您这样伟大，但我会努力在我的宝宝面前做到像您一样言传身教，然后尽力做一个称职的父亲。
0: 谢谢。来，我们邀请女儿来。
3: 爸爸，您和妈妈很伟大，但其实我们的家庭也很平凡。您一直用朴实的行动向我们传递着孝老爱亲的真谛。您对爷爷奶奶的孝顺，对妈妈的爱与关心，对我们的付出，都在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善良。我们家的十六字家风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我前行的动力与底气。现在我也即将成家，我会继续将这份家风传承下去，让这份爱走得更远更远。爸爸，我爱你。
4: 二姨爹，二姨妈，你们用半辈子的辛勤付出凝聚出了我们一辈子的守护牌。在你们身上，我们学习到的是孝老爱亲最真实的模样；在你们身上，我们传承到的是十六字家风深入脑海的分量。感谢你们的尊重。

0: 恩教会，让我们能够在你们宽厚的肩膀下茁壮成长，也感谢您给了我第二次家，让我能够再次感受家的温暖。今后我也一定会将孝老爱亲作为我前进的初心与动力，将你们给我的这份守护牌一直在我前进的道路上传递下去。二姨爹，我也爱您。
1: 昨天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说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他说他心里边最想说的一句话，他想把姨爹的姨字去掉，就想喊爹和妈。我就在想，30年啊，它其实可以让一个婴儿长大，可以让一片土地改貌换颜，但是陈老师这一家，特别是在我们贵州的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善待今天的老人，其实就是善待明天我们自己。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陈老师一家，向你们致敬，谢谢。好朋友们，超越血缘的养育，半生不悔的照料，不离不弃的陪伴，他们用爱撑起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家，把孝道与责任融进烟火日常。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邀请贵州省第9届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登场，有请。丁奇古丽，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十年养育恩，小家大爱，演绎人间最温暖亲情。罗毅，军装在身，保家卫国，脱下军装守护家人，忠孝两全是他最闪亮的勋章。潘晴环，25年孝心如初，书写了婆媳之间最温暖的答卷。陈华峰，28载风雨同舟，无言最深沉，他用脊梁撑起一个家，用岁月写下担当。
2: 下面请听致敬词。
1: 孝老爱亲，情暖家邦，岁月因陪伴而醇厚，孝道因呵护而绵长。奉其亲，和其家，你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向你们致敬。

一路走来，我们穿过阴霾，越过坎坷，追着光，我们拨云见日；寻着光，我们见贤思齐；向着光，我们心潮澎湃。那些人，那些事，那束光，是方向，是力量，是山河无恙。

0: 天，聚光灯会熄灭，但道德的光芒永不落幕。我们在一起共同见证了平凡的力量，他们不是超人，他们就在我们中间，有血有肉，有苦有乐，但他们又是超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漫长岁月默默坚守。他们是我们身边最平凡最温暖的普通人，是贵州这片高原上最闪亮的星辰。
1: 德耀贵州，前行力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更加需要文化的浸润，价值的引领，精神的支撑。今天我们不仅要向道德模范致敬，更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接力棒，让道德的阳光播撒黔桂大地。
0: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格，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汇聚磅礴力量。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朋友们，第九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发布仪式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喝吧，你不要强吞它。
1: 我够狠。
0: 怎么说？

0: 你想怎么整理文化我不管，但是你这么一弄，电机厂的人本身就对改制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你让我后面怎么办？
1: 我赵刚混了这么些年，没见过打不服的人，打一回不行就两回，两回不行就三回。电机厂那帮人现在是火烧脑门子顶上了，等这把火熄了，他们还能剩下什么？就是害怕。人一害怕，心就不齐。我有的是招，让他们越来越害怕，到最后就得乖乖签字。我们让他们签什么，他们就得签什么。
0: 我们。
2: 聂宝华现在已经被搞得焦头烂额了，你要是还想跟他继续合作，今儿个就不会来见我。
0: 你好像比聂宝华更坏。

0: 聂宝华最大的弱点是想在下水道里捞金子，还怕脏了手。我不怕。可是
1: 你别忘了，那个魏国平就是从电击厂出来的，所以这个事儿最终肯定得有个结果。警察的注意力现在都在聂宝华身上。
0: 谁顾得上我呀？你也别得意太早。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找合作对象原则很简单，谁有能力，我就跟谁合作。
1: 得嘞。
0: 哦，对了，有一件小事你也先帮我办一下，回头我让秘书告诉你。
2: 听您吩咐。

0: 哎，兄弟，我们吃饭啊，里边请。我不饿，下回。
1: 哎，您别走啊，我给你打八折。哎，兄弟。
2: 江广善是哪儿得罪你们了？我今儿给你们赔个不是，行不行？我还要做生意养家呢。
3: 老板，你说啥呢？
2: 我们没说不让你做生意啊，客人自己不敢进来，怪不得别人。
1: 兄弟，你们每天往这儿一坐，从门口过来，你说谁？

0: 敢进来啊！老板，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是坏人了？人家不，没说你们是坏人。
1: 干什么呢？我没说。
0: 干嘛呢？鲍总，鲍总，
2: 你来的正是时候。这几个人压住好几天了，每天往这一坐，你说谁还敢进来？你看看，
0: 我们来吃饭，没点菜啊！
1: 你先闭嘴。
3: 这么多人在这儿吃饭，就点这么两个菜，啊？然后一坐在这儿坐一天，你们这不是捣乱，这是什么呀？
4: 这谁也没规定不能只点这几个。
5: 你少废话！客人呢？
3: 身份证给我拿出来，都拿出来！
0: 不是，包锁，算了，走吧，撤了。
3: 站住！付钱。
0: 不好意思啊。
3: 撤了。
1: 老总，感谢了，
3: 真的。没事，你安心做你的买卖啊，你不用怕他。以后啊，他们要来，你就直接报警，好不好？
1: 好。
3: 行，
1: 谢。
3: 那我走了啊。
1: 好，
3: 有事打电话。
1: 好嘞。

0: 是肯定是得罪人了。
1: 这上的
0: 安全够狠的，教授。
2: 行了，大家都别围着了啊，都散了吧，散吧。
0: 好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2: 咋回事啊这是？啊？这是不是昨天来的那帮人干的？这么着，你跟我到双水学区认人，认出来一个我逮一个，好吧？
3: 算了 ，boss， 他们都蒙着面呢，我当时也吓坏了，我都没敢看他们。
2: 不是老蒋，你自己可得琢磨琢磨，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这摆明了都是冲着你来的呀、啊！
3: 我能得罪谁啊？我自认倒霉吧。
2: 那不行，这事儿我还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还反了他们呢。我先帮着收拾收拾。
3: 我来。鲍总，
2: 你在这干嘛呢？
4: 我刚想上个厕所，现在又不想上了。
2: 老蒋，
3: 哎，
2: 这小子跟你说什么？
3: 他找我要纸了。

0: 不好意思，开饭馆的哪有把客人拒在外头的道理啊？整几个包子总有吧。
1: 行，我给你拿几个包子。

0: 真忙啊，让你过来喝个酒是真难。
1: 我说你这三天两头就警察过来转悠，我还是少来的好。
2: 赵公子，
3: 警察来这里都是例行公事。
1: 要我说，电击场这把火直接把电击场这块肥肉烧成烫手山芋，看警察这架势，不查出到底是谁干的，绝对不会罢休。
0: 查呗，反正查到最后跟我也没关系。
1: 我知道是谁。
4: 谁呀？
1: 其实说白了，到底是谁干的，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更在意的是，我选择的这个搭档到底值不值得合作。

0: 几个警察来我这儿转了几圈，咱不至于那么紧张。
1: 这要搁以前不是家常便饭吗？你知道在宁江有多少人想看过聂宝华的脚吗？我聂宝华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前咱们这件事儿，他得成，你就走着瞧吧。
2: 聂主任，你知道你身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1: 说。
2: 那个是那个赵刚说的很准确，说你想捞金子，却又怕脏手。聂主任，咱们要干成大事儿，不能瞻前顾后，你得压得住啊。
1: 兄弟，玩狠的谁都会，我也从来没怕脏了自己的手，不然我也到不了金店。但电机厂这回事儿，来硬的是真不行。你就放心吧，老刀。
3: 安排好。
2: 哎，刀哥，刀哥，回来，回来。
0: 嗯，干嘛？都安排好了。
2: 哎呀，聂主任，这老三样都玩腻了。你还这么着急？

敢说出去，全家都会跟着倒霉，记住了。

0: 哎呀，哎，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1: 叔，吃吧，这是。
0: 有个事儿，有个事儿。
2: 小雨啊，
0: 哎，
2: 茶叶一会儿凉了，你过来歇会儿呗。
0: 啊，不用，我给他收拾收拾。哎，你们也来吃啊。
3: 你们家别光顾吃，干自己活了。
1: 怎么着，刑警队变食堂了？
0: 你来这儿了？你来了？找你有事儿啊？嗯嗯，让你打长呼吗？啊，你查出来了是吧？啊，是啊。啊，说。有个叫黄毛的，但是他住哪儿叫什么还不知道。纵火案一开始之后，他就没露过面。嗯。还有一个女孩叫
4: Cindy， 之前在美钢美上班，最近买了好多烫伤膏，还有消炎药，主要是她男朋友就是这黄毛。
1: 你是什么新什么地，住哪儿？Cindy，
5: 人家夜总会上班的，名字都是假的，住哪儿能告诉你？哎，先吃一个。哎，
1: ，就我觉着小雨听着线索很重要。卫队，你看是不是咱现在去药店查查呀？好，嗯，查一下这个谁在最近买了烫伤膏。三队动起来，走。
0: 谁说站住的？反正没跟你。那个，廖姐。嗯。这样啊，
1: 我想问你个事儿，怎么就这么巧？啊，在这个节骨眼，这么重要的信息被你给发现了。那你觉得，在哪个节骨眼上，
0: 我应该查到呢？
1: 只告诉卫队。
0: 那不然呢？我告诉你啊，总副处长。你觉得你提供这个线索，我会相信吗？我没求着你呀，你爱信不信。
6: 四队，跟我走。
7: 谢小雨同志。
6: 你刚刚提供的线索很有用，我需要记录一下。
0: 行，开始吧。

0: 不是，小聂总说放火的人找到了，何勇的手下叫黄毛，赵刚的人，
1: 对，
0: 并且魏国平也在找黄毛。我觉得像黄毛这种小角色，即便是被抓了，只要钱给得够，什么事他自己都能扛下来。 赵刚还是什么事都不会有。你什么想法？赵刚总给咱点活，这回也轮到咱给他扇扇风了。
1: 扇风，但你出手优劣。

0: 兄弟，
1: 出来吧。咱们就别搞得这么麻烦了。你我无冤无仇，有人想让你闭嘴。要你的命，你死了，你可别怪我啊！

你们抓我干啥呀？哎，是有人要杀我！哎。

我说你可真行啊，不打无准备的仗，这家里连手术室都没有。说你这招可真够狠的了。让刀哥去假山上杀了黄毛，让黄毛误以为是赵刚想要灭他的口，这黄毛不就很自然就反水了吗？这下赵刚可就麻烦了。 你一直知道。

0: 跟赵刚接触吧，跟踪我。
1: 我这兄弟跟赵刚那帮人不一样，不需要我安排。

0: 让咱们搞的焦头烂额了，咱们一定不能让他缓过这口气来。就算不能利用警察把他彻底干灭火，他本人必须完全消失。
1: 刚哥，你放心吧，这事儿我早就准备好了。
0: 哎，你黄毛呢？
1: 早就藏起来了，等风头过了，我知道该怎么办。
0: 把这件大事办成，我接替聂宝华，
2: 钱湖就是你。
1: 我敬我刚哥一杯。
0: 哎，聂宝华把自己叫主任，我是不是应该也改个称呼？
1: 他是主任，那你就是厂长啊。
0: 厂长，嘿嘿，厂长好啊，
3: 那以后让兄弟们就叫我赵厂长。
1: 好。哎，赵厂长，我敬你一杯啊。
0: 那赵厂长得跟你喝一个呀。
4: 刚哥，勇哥，这不好了，出事了。
1: 你来这儿干什么？不是让你看着黄毛吗？
4: 是，有人要杀黄毛。
2: 谁呀？
4: 这我可不清楚啊，刚哥。
1: 那黄毛人呢？死了？
4: 那倒没有，应该是被警察给救走了。
1: 我。
5: 手上的伤怎么弄的？
6: 烧的。
5: 怎么烧的？说清楚了。
6: 放放烧的。

0: 谁是你干的？
1: 把你换了！你是何勇？
2: 哪个何勇？
1: 就是一直跟着赵刚身边那个勇哥何勇。
2: 确定？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他当时答应我。

0: 只要我干了这一票，他就让我当老大。可没想到会出这个状况，他们就想做掉我。还好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1: 两条人命砸你手里了，你现在知道怕了？
0: 我不知道会闹出人命。我不会被枪毙吧？
2: 等等，
0: 我不会被枪毙吧？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3: 把你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了，听明白了吗？
1: 马上抓捕何勇。
4: 好，好。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2: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5: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4: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5: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4: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4: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5: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4: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

0: 减掉这个大肚子，
1: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0: 这真好，
1: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0: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1: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0: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1: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0: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1: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0: 因为是孕妇，
1: 对，
0: 让座。
1: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0: 快给我们看看。
1: 等一下啊，
0: 好，
1: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1: 两张，
0: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1: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0: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

0: 特别好。
1: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2: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1: 尝一尝啊。哇，
3: 我吃个冬瓜，
4: 好吃。
1: 吃冬瓜呢，特别好。
4: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吧，能瘦身。
1: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5: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1: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5: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6: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0: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1: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0: 会少放一点山楂。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1: 说的啊，
0: 熟快一点。
1: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3: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0: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1: 对，
5: 我都等不及了。
0: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
5: 谢谢，
0: 味道特别好，
1: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4: 太好了，
1: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0: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1: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6: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1: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五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0: 这个咸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有肉，有菜，有主食啊，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 又松了啊！
1: 小了一圈儿。
2: 对，
0: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
1: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0: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 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体板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 长粉刺啊，痤疮啊，湿疹呐，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 啊，暴饮暴食啊，啊，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嗯，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啊，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 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2: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 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
3: 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4: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 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真的觉得饿，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
2: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
5: 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

0: 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1: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4: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1: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4: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1: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1: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4: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1: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1: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1: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1: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2: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1: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带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 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2: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1: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

0: 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他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他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到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看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
0: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0: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喂，圆圆，路边怪过那家火汤还开得门的，晚上喝火汤噻。
3: 我叫叶燕，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刁子煨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店，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主要是煨汤，弟弟主要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4: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5: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6: 有蛮多朋友说这锅子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煨的好喝多了。
7: 看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8: 不是不会做，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因为我缺少了这个味调子。
9: 来，还在排骨的。
3: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烤鸡汤、猪蹄芸豆汤、菊豆汤、七八种汤，排骨藕汤是主打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10: 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
3: 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那样煨出来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压藕，用高压锅压藕，把藕压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下子。
11: 我们自己在家里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12: 然后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藕汤嘛，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13: 入口即化，感觉又不用往嚼，然后这个汤喝到胃里蛮舒服。
14: 炒的藕和这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嫩，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3: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九孔藕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

0: 糍粑精肉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卸到切，那样它和水接头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你不是你多少人烧？
1: 到俺们厂子，俺们厂
0: 子。厂子干啥呢？
2: 没，是不是这样坐在一起吃饭，基本很少？
1: 哎，蛮少。
0: 这我们太忙了，真是。
3: 你是刚坐下去，
0: 刚刚
3: 就来了来客人了。
0: 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走，也要守下去。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3: 吃了我的汤，做的好喝，很开心呐、啊。
1: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6000万风险补偿金撬动信贷资金超72亿元。创投基金设置50%容错空间，激发市场活力。贵州构建股权加信贷加保险加担保联动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全链条支持科技创新。
1: 今天是国际茶日，云上种茶，科技制茶，贵州茶产业量质齐升，去年综合产值破1000亿。
0: 小满制收割忙，各地积极推广机械化收割，提效率降成本，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1: 贵州超70家企业携民族服饰、农特产品、少数民族医药等特色产品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展现创新活力，绽放多彩魅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年4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正式发布，提出丰富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增强政策支持针对性、有效性。当前，贵州不断完善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兜底、担保增信一体化联动机制，让不同属性的资本能够在科技创新不同阶段接力和组合支持企业发展，建立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培育壮大新动能。
3: 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热潮带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需求和价格持续上涨。这家位于清镇经开区的芯片制造企业去年开始提前布局存储芯片的封装测试技术升级，但设备更新面临上亿元资金缺口。
4: 需求量很大，效率低，你就竞争不过人家了。对我们的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技术密集型、投资密集型的，你要生存下去、活得更好，就是不断的投入。
3: 先进封装是国产芯片性能提升的重要环节，也是贵州切入半导体产业链的关键点。贵州省新动能基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为企业注入1亿元资金，同时省内担保公司增信，撬动银行累计发放科技贷款7000多万元，支持企业完成技术更新。上个月芯片月产能爬升至7亿片。
4: 它不仅是速度快、效率高，而且精度很高，同样的一个面积的芯片，功能可能强大的个 N 多倍，我们的品质还交期啊都控制很好，对客户来说就能够抢占市场，价值在这里。四百多家客户很多是上市公司，
5: 这个订单已经爆满，现在已经排到将近7月份，好多客户门口排队等着出货。每年的技术投入15%到20%，往更高端的啊，这个附加值更高的这个领域去发展。
3: 为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积极性，贵州设立了3000万元科技金融风险资金池，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的已代偿部分进行补偿。去年，省科技厅用6.6亿风险补偿为6000多家科技企业撬动信贷资金超72亿元。
6: 3000万，如果说假如这个钱你直接补贴给企业很少，其实比如说发生的风险有40%呢，担保公司来承担，那么这个风险资金池它就会补贴到担保公司，使它的这个担保这个风险比例啊降到了20%。这样的话呢，它就有更多的资金去针对更多的企业，其实发挥的是4两拨千斤的作用。
3: 今年1季度，贵州省融资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已为194家科技型企业投放7.8亿元信贷资金，比去年同期增长24%。同时，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科创积分贷等创新模式，把企业研发投入、创新成果等软实力纳入贷款评价体系。位于西丰县的这家绿色建材企业获得了贵阳市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
7: 根据每年新增的这些专利，然后实现的产能带来的总收益，来做一个企业评。

0: 分，它的评分越高，或者银行的收信的额度越大一点，
1: 相当于增加了一个途径。现在200万是根据我们以前的软实力这个水平来评判的，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每年的研发投入啊，会争取到更多。
2: 截至目前，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以自主研发全链条建材产品15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临时高建材，一年可消纳临时高30万吨。
1: 市场它毕竟有一点萎缩，对吧？但是我们依然保持着每年的增长，就是靠我们一直在细分我们的产品，持续不断的技术的迭代，
3: 解决了对科技型企业看不懂的这样一个难题。它主要是依托国家层面对科技型企业的这样一个评分的体系制定的，那么也给银行判断科技型企业的成长性提供了量化的依据。
2: 2025年底，全省科技贷款余额4384.31亿元，同比增长7.21%。其中，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速全部跑赢常规信贷，金融赋能科创导向明确。同时，贵州通过天使基金、科创基金等政府性创业投资基金加强引导，精准布局种子期、初创期的硬科技项目。这家从上海引进的 3D 打印初创企业，是贵州省科技创新天使股权投资基金首批投资的16个项目之一。
4: 普遍行业能做到的话，100毫米正负0.2，但是现在我们400甚至更多精度误差在正负0.2范围内，能做到是一些航空航天的精度部件，减少焊接，加强它这个整个零件的一个强度。
2: 目前企业已与多家航空航天制造单位达成合作，产能产值快速增长。
0: 这个团队的技术啊，在行业内是应该是属于第一梯队，具备高成长的一个潜力。研判后预计3到4年内企业的产值有望突破1亿。所以我们在选择项目时，一定是立足全国四乙，优中选优。
2: 为保障市场化运作，贵州对这支创投基金设置了50%项目容错空间，并实施长周期考核，不以单个项目或短期收益论成败，同时实施让利激励机制，允许基金将超额收益的60%用于吸引优质科创团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0: 通过机制创新来保障了基金的市场化、法治化的一个运作，从而来不断提升投资质量。同时呢，我们始终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进科技，希望能投出一批破解国家卡脖子技术难题，提升呢贵州区域创新能力的优质项目。
2: 为进一步分散企业创新创业风险，近日，省科技厅、省委金融办、省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了相关政策，鼓励保险公司针对科技创新风险特点开发更多科技保险产品，提供更完善的科技保险服务。
5: 最近深交所做了相应的调整，允许一个企业只要是硬科技，即使你短期没有盈利，仍然是能够 IPO。 站在全球全国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真的要聚焦贵州具有比较优势的，比如说磷化为代表的新能源电池等等领域当中，从前端到后端布局整个科技金融体系，实现我们经济金融一盘棋，助推高增长发展。
6: 5月20号至21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黔西南州兴义市调研旅居康养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情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加快建设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
7: 赵永清一行到上纳辉村、下纳辉村和景家屯社区等地，实地查看民宿产业发展、旅居地产建设和消费业态培育，详细了解旅游发展规划和带动群众增收情况。他表示，发展旅居康养产业，贵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也是贵州旅游迭代升级的方向所在。要丰富旅居业态，创新发展模式，发挥协会等社会组织作用，汇聚各方合力，优化个性化服务，强化分众化营销，推动旅游从卖风景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让更多游客在贵山贵水间享受诗意栖居，感悟心灵契合，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在考察民族文化园后，他表示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积极探索旅居文化新模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到大湾区深圳招商洽谈活动并致辞，召开旅居产业企业座谈会，探讨合作，听取建议，诚邀广大客商体验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的魅力，投资贵州，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5月20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主持召开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座谈会，要求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切实增强统战宣传战斗力、渗透力、影响力，为充分发挥强大法宝作用提供强大舆论支持。5月20号，曲林同志出席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对提高思想认识、查改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加强督促指导、压紧压实责任提出要求。
1: 今天是国际茶日，作为全国唯一的全境高原茶区，贵州茶园面积居全国前列，各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支撑，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茶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转型。目前茶叶产量产值持续攀升，一片片茶叶借助科技力量变身富民新村的金叶子。
0: 科技改变种茶方式，在黔西南州望谟县紫茶产业种植基地装上了智慧大脑、土壤伤情监测仪、智能气象站、高清全景摄像头等智能设备，在茶园中错落分布，全天候捕捉数据上传云端，
2: 可以观察到茶青的发芽率、杂草疏长率、虫害的并发率等等情况，更有利于精准管护。
3: 以前我们就要到基地里面去看茶叶欠没欠肥、有没有虫，现在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看了。
0: 在黔东南州丹寨县2500亩茶园里，电子管家全天护航，136个智能设备采集气象、虫情等数据，用于指导农技服务。茶园管理从凭经验转向看数据。
4: 配备了5G 智慧茶园之后，管护成本在施肥方面有效地降低了40%多。
0: 数字化、机械化设备不仅让管护更精准，也让采收更高效。黔东南州雷山县现有茶园种植面积16.3万亩，其中夏秋茶可采摘面积达1.9万亩以上。为了改变人工成本高、效率低等发展限制，当地组织开展机械化采摘培训，茶农们现场学习多种采茶机的操作要领。今年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抹茶原料基地预计可采鲜叶40万公斤，这两天一茶茶经过遮光培育的优质茶青在采茶机的轰鸣中快速入袋，当天就会送往工厂。在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崔山村，高山茶坐上了轨道车，爬坡上坎如履平地。
5: 以前我们4台轨道车能运14000斤左右茶青下山，能大大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提高茶青下水效率。
0: 加工环节同样迎来智能化升级。六盘水的这家茶企采用智能萃取釜生产脱咖茶原料，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精准去除咖啡因，保留茶多酚等有益成分。产品广泛用于功能茶饮、健康食品等领域。
6: 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脱完咖啡因的茶叶，咖啡因含量会从3%降低到0.6%的国标和欧标的0.4%，茶叶活性成分保留率在95%。
0: 铜仁市抹茶产销量稳居全国第一，出口量位居全球第二，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江口县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蒸汽杀青、气流干燥、超微研磨等工序一气呵成，从鲜叶进厂到成品出厂，全程密闭无尘。
7: 抹茶食品、抹茶保健品以及抹茶浓缩液、抹茶袋泡茶系列的研究成果逐步的转化为市场产品，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品牌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随着科技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入，贵州茶产业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全省6000余家茶叶加工企业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形成绿茶、红茶、黑茶、抹茶、茶饮料、茶食品等全品类加工体系。2025年，贵州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一产产值427.82亿元，综合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 今天由干净前茶全球共享521国际茶日主题活动在北京市北海公园举行，现场省茶叶协会与贵茶集团分别围绕干净前茶和抹茶做推介，30家茶企进行了产品和茶艺展示。
8: 都玉毛尖，我们尝了茶，哎，相当好喝。
9: 尝了一下年份白茶，入口以后呢，就是感觉到它有一种花香气，得益于

0: 贵州的那片土壤里边富含的各种矿物质吧，赋予它天然的这种茶气，喝起来比较舒服，很喜欢。
1: 北京是我们走向国际的一个窗口，然后我们也布局了我们的一些渠道和市场。贵州抹茶这几年已经走向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呢已经是全国第一。
2: 目前贵州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居全国前列。去年全省茶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1000亿元，成为首个突破千亿级的农业产业。贵州茶企连续3年在国际茶日组团赴北京开展专场推介，推动前茶出山走向世界。
3: 贵州茶呢，连续4-5年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检测中合格率达到了100%，不仅成就了贵州绿茶的金字招牌，也为全行业树立了质量安全的标杆。
4: 贵州茶叶确实是配得上干净2个字，尤其是抹茶在全国的或者在全球的这个带动作用非常大的，通过这些系列的活动，能有更多中国的原创的抹茶产品呈现在消费者的眼前。
5: 贵州的茶确实是名不虚传，这几年来我们天天都在喝。
6: 茶叶是贵州的一个优势，现在贵州完全有条件把这个茶产业抓好，配合着我们多彩贵州的旅游活动一块儿把它搞好。
7: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全省小麦、油菜陆续成熟，各地积极推广机械化收割，提效率、降成本，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在遵义市桐梓县，7000多亩小麦迎来丰收，田间地头，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起合成。
8: 今年的小麦长势还可以，这个丰收呢，我们种了80多亩，大概在5万斤左右。我们采用机械化收割，效率提高了很多，成本降低了不少。
2: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约13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收获季，当地采取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方式抢收，目前收割进度已超80%。
9: 连片的，各个一个车50亩很正常。现在筛子加长了，滚筒加长了，发动机变大了，它收得越好。
10: 总的产量呢，比去年的要好。目前测的高产呢，有达到300公斤以上，平均下来。大概是180公斤左右，比去年的单产提升这个2%左右。
2: 机械化让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损耗明显降低。在遵义市仁怀市毛坝镇，7000多亩油菜长势喜人。当地配齐专业农机手和收割设备，油菜机收率提升至85%，平均10多分钟就能完成1亩地的收割。
11: 机械化作业不仅缩短收割时间，使你破损率控制在2%以内，铁秸落粒损耗不足5%，远低于人工收割损耗。
2: 全省多个油菜产区同步开启大规模机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9.4万亩油菜收割进度接近60%，预计总产值超7400万元。黎平县落实专项补助资金，推动机械化和规模化种植，全县油菜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56.2%。长顺县12.5万亩油菜集中开镰，两种覆盖率、两法到位率，机械化率持续走高，项目区稻油单产年均增幅超10%。在贵定县金海大坝，1500多亩油菜收割后，籽粒直接运往加工厂，实现收割、加工、销售无缝衔接。
12: 全程飞禽跟踪收一体化机械作业，每亩可节约成本4至500元，还比人工种植增产20余斤，效果非常好。
13: 从原料清榨、烘干、炒菜籽到压榨、出油、过滤，到最后灌装，全程一条龙完成。每天24小时不停机，出油量稳定在2吨左右，成品油销路越走越宽。
14: 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在深圳开幕，贵州馆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亮相，70余家企业带来文旅融合新成果。
15: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贵州展馆村秀的表演，大家可以看到彝族、侗族、苗族、布依族的服装一一亮相，而我今天呢也选择了这一件彝族风情的改良款的服装，带大家用最贵州、最新潮的方式玩转文博会。
16: 这些都是我们的原创产品，我们参展的总共有50个单品。比如说你身上的这件衣服，我们提取了彝族的图腾，加入苗族的，融合在一起进行了设计。这套衣服在去年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让大家认同和喜欢。
2: 以村T为原型

0: 造的创意秀场内，贵州多个民族的服饰、银饰、刺绣作品轮番登场，将田间地头的烟火气搬上了文博会的 T 台。贵州正用村字号 IP 打开一条从山区到湾区的文化通道。此外，四梨、抹茶、酸汤等贵州好物与贵银、贵绣等民族瑰宝相映成趣。近年来，贵州文化旅游业亮点频现，活力迸发。去年，全省旅游、省外入境游客同比分别增长15.3%、50.1%。大湾区已成为贵州重要的省外客源之一。
1: 接下来，我们要来瞧一瞧 AI 是怎么赋能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我眼前的这台小机器呢，马上要为我望闻问切了。
2: AI 中医四诊仪今年首次亮相，在我们传统的中医望闻问切的基础上，结合了人工智能个性化的健康体检报告，准确率是非常高的。舌诊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7.14%，脉诊的准确率呢，它可以达到98.76%。
0: 依托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贵州正推动中医药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3: 这一次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参展的规模，我们一共带来了大约120个产品，精选了贵州少数民族医药，重点突出了贵州中药材的大品种。我们编制了贵州省中药健康旅游的招商项目，把中药材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
0: 围绕绽放多彩魅力、焕发创新活力、释放发展潜力三大板块，贵州展馆向大湾区呈现了一个多彩、新潮、充满活力的贵州。记者从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执委会了解到，2026数博会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全球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算力基础设施等领域企业机构可报名参展。本届数博会拟定于8月在贵阳举办，将布设6万平方米专业展区，设置数据创新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市场化等6大核心展览板块，全面覆盖数据产业全链条全场景。同期将举办开幕式、20余场行业交流、品牌赛事及商贸对接活动。全球行业领袖与领军企业将汇聚一堂，发布前沿成果，促成项目合作。意向参展企业机构可通过数博会官方网站展览会栏目进入参展申请页面报名，或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信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贵阳避暑季将举办周深、李荣浩等各类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演艺活动，常态化开演80场以上的路边音乐会，举办贵阳马拉松、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等国际级、国家级赛事，重点景区、街区、核心商圈推出咖啡嘉年华、全程烙锅局、夏日精酿会、特色酸汤文化体验等主题活动。避暑季期间，贵阳还将推出多项便民优惠政策，
4: 外地游客在一马游贵州平台购买景区门票或持有体育赛事、演艺活动、重大展会、电影票等票根，即可领取500元的消费券，联动全市200余家的企业推出多元优惠，综合让利价值超过1000万元。7至8月，贵阳的地铁全线网将末班车发车延至23:30，贵阳公交将优化部分室内旅游景区夜间专线，助力游客的夜间出行。
5: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法制日报报道，遵义推动红色文化与法治文化深度融合，以法治护航、红色资源保护、营商环境优化和特色产业发展，让法治成果惠及全民。
6: 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5日至29日在遵义奥体中心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605名运动员、教练员完成预报名。
0: 第12届安顺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昨天开幕，围绕旅居避暑主题，推出现场观摩、马拉松等活动，推动旅游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
5: 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笛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2区8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4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败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

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需要陪伴，对吧？你说你签了一个对赌协议，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我不需要你啊，孩子不需要你啊。
1: 孩子不是还有你吗？怎么，你别告诉我孩子生出来你不管啊，甩手掌柜啊你。
0: 我指定管啊，
2: 我这不是担心你这么大的工作压力身体再吃不消怎么办。
1: 放心吧，心里有数。再说了，我跟他们签这个对赌协议，虽然说风险很高，但是收益也可能很大呀。反正我决定已经做了，作为我的另一半，我需要你的支持。
0: 好，吃吧。
3: 诊断结果：轻度房室传导阻滞。姐，
4: 嗯，
3: 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啊，身体没什么大事儿，定期复查就行了。
5: 真假？
4: 嗯，
5: 姐，那太好了。一会儿何志超回来，他知道了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4: 哎呀，看来我这遗嘱啊，是先不用立了哈。你们俩也那么忙，这过两天啊，我就走了。
5: 您要回去啊？这么着急？
4: 我这还不走啊？你看我在这儿待的这段时间里啊，把你给志超给吓得都找了一个女孩来糊弄我了。我再不走的话，你们俩不定又出什么幺蛾子呢。嗯，
5: 姐，您怎么看出来的？
4: 这还不明显啊？那天啊，志超啊，满脸的不高兴，还有那个叫什么欣然的啊，说话驴唇不对马嘴，还有你啊，那天紧着忙着打岔转移话题，紧张的拿手啊不停的搓着。我跟你说，你从小到大一撒谎就那个样，我跟你说，你这表演学的太差了，你得好好学学啊，再好好学学。嗯，
5: 是的，姐，姜还是老的辣，您行走江湖多年，当然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你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4: 我告诉你啊，我从来啊也没怪过你们。我知道你们是觉得我身体不好，也知道我想让志超啊早点结婚，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才演的这一出戏，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不怪你们啊。
5: 我老姐最聪明最漂亮，又善解人意，又……
4: 哎呀，行了行了，跟我来这一套。哎，这么晚了，志超怎么还不回来？
5: 志超在夜校补习呢吧，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姐，您就先别操心他了，您操心操心我吧，我这都快饿晕了。
4: 行了，你啊就给志超发一信息啊，说我们先吃了，就不等他了啊。
5: 好，
4: 嗯，马上就好。
6: 恭喜燕儿顺利通过考试，
7: 恭喜恭喜！
6: 谢谢大家最近对我的帮助啊，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再者，我们要谢燕儿老公请大家吃这么丰盛的晚餐，
8: 谢谢
6: 谢
9: 谢，别客气别客气。我发现你们这单位啊，怎么人都这么客气呢？今天不就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吗？不够再点啊！
8: 我跟你们说呀，我最羡慕咱家红燕了，人好，工作能力强，不说，找的姐夫都这么 nice。
9: 嗯，
10: 嗨，我跟你们讲，结了婚啊就没有自由了，我还羡慕你们呢。
8: 哎呦，
9: 我后悔还来不及呢。
10: 你后悔啊？你敢后悔？
9: 哎、不不。我回来了。
8: 哎，对了，姐夫，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我体制内的。可以啊，姐夫，国企编制员工，这可是铁饭碗啊。
9: 可以吧，就比较稳定，然后福利比较多。
8: 那姐夫，我可听说很多国企单还是挺高的。
9: 这坐办公室能赚多少钱呢？反正肯定没有你们赚的多。
8: 哎呀，
9: 哎。但是我有副业，我有一些小生意。
11: 哎，对了，姐夫，这个户口问题能给解决吗？
9: 我本地人，有房子，所以这个户口啊、指标啊，无所谓。
8: 人家好，
1: 燕儿来，咱俩喝一个。

0: 让我重新有了信心。真的，真的感谢你。
1: 你要感谢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0: 哎，俊，快来帮我敬姐一杯。在你媳妇儿无家可归的时候，可是姐收留了我啊，知道吗？
2: 好好照顾我们家燕儿。
3: 哎呀，放心吧，
0: 多跟姐喝几杯。
3: 我好好爱她。哎呀，
4: 今天晚上禁止撒狗粮啊！
5: 不好意思啊，路上有点堵，晚了几分钟，对不起。
3: 行，没事儿，哎，放这儿吧。
6: 您这是检查一下吧，检查一下看看，给个五星好评。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
7: 前面一起喝一个来。刚还夸他呢，说他学得快又努力，一定能在这个。
8: 肯定的呀，
0: 训练时间也短呀，那能跟你们比吗？你们都那么长时间了。
8: 我们也每天在摸鱼啊，
7: 对呀，没听出来吗？人家呀，我告诉你，别跟我，你得跟自己比，跨越自己才能到新高度
3: 啊。姐夫，吃啊，姐夫。
0: 姐夫说话就是不一样啊，
7: 姐好好学。

0: 燕儿，今天咱们吃饭，我看见我爸了。
1: 你爸？
0: 嗯。
1: 他在干嘛呀？
0: 隔壁桌点外卖，他给送过来。我们都知道他送外卖，但今天亲眼看见，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0: 红利，电池电量还剩81%。
1: 回来啦，
2: 是
1: 洗手吃饭。我给你做的炸酱面筋儿。行，去洗手去。哎，先喝一口啊，暖暖胃。外面今儿挺凉的。怎么了？你今儿不高兴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谁欺负你了是吗？
2: 哎呀，没事，没什么大事儿。
1: 别呀，没什么大事儿，也有小事儿啊。你把那小事儿跟我说说，怎么了？啊？
2: 今天那个送外卖啊，碰见倪俊他们在这吃饭
1: 了。哦，是吗？碰见儿子了？
2: 我是那个给隔壁那桌给送个蛋糕，看见他们一堆人在那儿，然后我就哎呀，我说
1: 啊，儿子说什么了？
2: 他没有。
1: 啊？他什么没有啊？
2: 咱就他没跟我打招呼，人太多，他怕丢人嘛，真是。
1: 嘿，这孩子，他没跟没理你呀、啊？
2: 哎呀，他这呸！
1: 他装看不见。哎，他是嫌你丢人了是吗？
2: 哎呀，没有，我没当回事儿。
1: 什么？你没当回事儿？我得当回事儿。他干嘛呢？他？
2: 哎呀，行行，是。
1: 什么东西啊？他爸送外卖嫌丢人呢，他爸干嘛送外卖啊？不为他吗？不是为他买房吗？

0: 今天你跟我同事说你是在国企上班，还做了一些什么小生意。我知道你是在为了维护我的面子。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老公要是真的以这些为目标，多好啊。想说你呀，你也能不能就去学习学习，去真的考一个编制什么的，为咱们这个家也分担一些。嗯，
1: 我明白你意思。你现在工作越来越好了，职位越来越高了，赚的也越来越多了。就是我工作没编制，我爸送外卖，我妈当保姆，就我们这一家子是不是都配不上你了？
0: 不是这个意思，你想哪去了？
1: 那你什么意思？我现在都看不清我们俩这感情状态了呢。
0: 怎么就看不清了？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少玩点游戏，多花一些心思在工作上，说白了就是多赚点钱，为父母减轻负担，就这么简单。你想到哪去了？
1: 那我想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你接触的这些人现在层次都特别高，然后能力都特别强，你想让我好好学习学习，考个编制，离他们这些人距离近一点，你在朋友们面前有面子，很体面，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是什么？我就不明白你当初嫁给我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我们家户口？
0: 你一句，为什么我每次跟你说这些，你永远都是曲解我的意思？为什么你永远都是意识不到你自己的问题？你现在还怀疑我对你的感情，你简直不可理喻。
1: 对，我不可理喻。

0: 丑狗不嫌家贫，他还不如狗呢。他
1: 行了，你别
0: 什么我什么行了，不行。就那网上你看见没有，就那孙女儿踢他姥姥，还有那儿子打的妈满地爬的，我看那玩意儿我就生气，活该。为什么孩子这样？那怪你。孩子生出来，你一路都得教育，你必须得让他明白。太过分了，嫌他爸丢人，你什么玩意儿你？你啃老不丢人？你天天在我这儿吃，你不丢人？
1: 哎呀，自己儿子，你这是叫他净干什么呢？你在这
0: 自己儿子怎么着啊？自己儿子就得原谅他。就我告诉你，咱现在是没老呢，真老了，他要这样下去，有一天真能揍咱们。
2: 告诉你啊，你别拦着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育教育。
3: 别说这事儿，别提这事儿，行不行？

俊，我今天在车上跟你说那些话，真的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我真的是想为你好。

0: 为咱俩好。当然我知道我的态度确实不够好，我跟你道歉。而且我也知道你今天发火其实也不是冲我，你是因为看到爸的事儿心里难受。我当时应该多理解你一些的，你不要生我气了好不好？
1: 燕儿，你也别这么说，是我没理解你当时说的话，我也有问题。第一次跟你发这么大火，我心里也不得劲儿，该道歉的人是我，我跟你道歉。
0: 是我不好，我买了点酒还有菜，待会儿你进去跟爸喝一杯，跟他说个对不起啊，他今天心里估计也不好受。
1: 嗯，还是我媳妇儿想的周到，都回家。
2: 哇，爸妈，燕儿给你们买点吃的，还给我爸买了一瓶好酒，咱一起吃点呗。
3: 回屋，你们爱吃什么吃什么，爱喝什么喝什么，我们不吃。
2: 爸，今儿您送外卖没跟您打招呼，我不对，向您道歉，对不起。
3: 你道什么歉呢？你为什么不打招呼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0: 妈，那个倪俊今天这事儿确实做错了，我俩为这事还在车上吵一架呢，我们也知道爸今天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不过俊他也一直在反思，他今天回来一路他都特别的难过。
2: 是啊，我在燕儿同事面前我确实有虚荣心了，我确实觉得丢面了，我心里也反思，也挺难受的。您跟我妈这28年把我捧手里怕掉了，含嘴里怕化了，我今儿却觉得您给我丢人，我太不是个东西了，我被惯的惯坏了，爸，对不起。
4: 哎呀，没事儿，我都没往心里去都。嗯，
0: 我今天也反思了我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们二老对我们确实真的非常的照顾，我其实有的时候吧也挺不懂事儿的，说实在的我们俩可不就是啃老族吗？不过妈，我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的保险从业资格证考过了，以后啊我挣的钱可比现在多得多了，那买房子这事儿呢就靠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就完全不用花您二老的养老钱，请你们相信我们啊。然后妈，也请您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允许我们慢慢长大，我相信我们会越变越好的，别生气了啊。哎，俊，今天我不是给爸还买了那个爸爱喝的酒吗？
2: 对，燕儿给
0: 咱们今天喝一杯吧，好不好？
4: 是。二虎，
5: 不行。
4: 我觉得啊，就是两个孩子呀，就为了这么点的小事儿哈，能检讨啊反省这么深刻，我觉得这是成长。
0: 来，爸，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红烧肉，还有妈，您最爱吃的虾，你闻闻多香啊！
4: 来吧，
0: 您不吃啊？
4: 来，
0: 妈，
4: 来，
0: 这外卖不便宜，好几百块钱呢。
4: 是吗？
0: 不吃白不吃啊！
4: 哎呀，
0: 多浪费啊！
4: 哎呀，谢谢
2: 喝杯。
4: 好吧，来吧，
2: 妈嘴硬心软，
4: 来吧，来吧，来来来，
0: 谢谢妈妈，
4: 来来碰一下。

哎，想什么呢，大明星？发愁你的事儿呗，我都没食欲了。你说，伟珍姐姐的肚子一天天大了，如果我姐发现怎么办？

0: 这都什么年代了，年纪根本不是问题。何志超，我想好了，我今天不艺考了。
1: 不考了？不考你干嘛？
0: 带我姐去环游世界，带她去美洲、欧洲，等我们玩一圈，大概也一年了，你和伟珍姐的孩子就生出来了。
1: 你这脑子里都想什么呢？你觉得我妈真能跟你出去周游世界吗？但是小鱼，谢谢你，这个学你还是得去考，因为那是你的梦想啊，你的梦想也很重要。妈，妈妈，
2: 你还有我这个妈？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明知道我不喜欢那个女的，不仅在一起还领证了。
1: 妈妈，我不是想骗你，我只想等您慢慢的接受，慢慢的同意，慢慢的，慢慢的。
2: 你要是让我接受，除非我死。
1: 这都什么时代了，姐弟恋满大街都是，怎么到了您那儿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了？年龄应该是爱情的绊脚石吗？
3: 你们俩看过吗？这样还演啊？
2: 是，年龄是不应该是爱情的绊脚石，但在咱们老何家，姐弟恋就是绊脚石，是大罪。
1: 妈妈，但是我对他一见钟情，一往情深，我相信她就是我此生的那个女子。你就忍心拆散我们，让我痛苦，让他流泪吗？妈妈，
2: 我忍心。孩子，你是忘了你妈妈我的故事了吗？你是忘了我难受的时候的样子了吗？看着你爸再抛弃我们一次吗？孩子，孩子，
1: 妈妈，
2: 孩子，
1: 妈妈，
2: 孩子，
1: 妈妈，妈妈，
3: 看我干嘛？忘词了？
4: 让我瞎演。
1: 妈妈，
2: 孩子，
1: 但是她已经怀孕了。如果我此时走的话，那我还是人吗？我不就和我的爸爸一样了吗？
2: 什么？她已经怀孕了？你放心，你们的孩子我一定会养，但是这个婚必须离。
1: 妈妈，
2: 你要是不离，从今天开始你出了这个门，我就没有你这么个儿子了。
1: 妈妈，
2: 孩子，
1: 妈妈，妈，
3: 怎么了？
4: 精彩精彩精彩，特别精彩啊。
0: 谢谢姐给您献丑了。
4: 哎，我跟你说，你演的比咱们在老家时候强多了。
1: 是吧？他老拉着我练啊。
4: 是吧？你也还行啊。
0: 姐啊，先不说表演，您觉得我们这个戏编的怎么样？
4: 这编的吧，说实话，这其中有的小地方吧，还真有点让我感动啊。尤其是那个男孩对爱情那个执着坚持，可以。哎，不过我觉得那戏里那个妈呀，这个思想太陈旧，太古板，不行。
1: 是。
4: 不过这个戏嘛，是讲究那个矛盾，这个冲突，是不是？我理解。
0: 姐。其实我们也觉得戏里那个妈思想太陈旧了，所以我想问您，如果这个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话，您的思想一定开明多了，对吧？
1: 那当然，肯定的，我妈一定开明很多。
0: 那肯定是。
4: 你们是问我在现实中会怎么样，是不是？
0: 是。
4: 哎呦，我当然跟那戏里的妈一模一样了。我告诉你，戏归戏，这生活归生活，是不是？

几点了？我赶紧给你做饭去。给给给给给，让开让开。来，你过来。演多少遍了，这事儿还是没戏。我早就说了不可能。

0: 慧珍。
1: 哦，这儿。
0: 你吃早饭了吗？
1: 没吃。
0: 行吧，来。
2: 我这回来一看啊，你们俩互相照顾得挺好，我呀就放心了啊。小妹，我跟你说啊，你就大胆的啊去追逐你的梦想吧。你说姐吧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么着吧，我啊就给你转点钱，好吧？
3: 好，谢谢姐。
4: 开心了吧？
3: 嗯。对了，姐。
2: 啊。
3: 最近小超为了出国留学，在咖啡厅打工也挺辛苦的，您能不能给他也转一点？
4: 妈，我就不用了，我不用，我这几年打工攒了一些钱，钱就留着自己花，买点好吃的。
2: 他不用，他自己赚着花啊。
3: 何志超，你养孩子不需要钱？
2: 什么养孩子？什么孩子啊？啊？
3: 姐，我是说，何志超在咱们长辈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所以他应该需要钱。
4: 我妈，我永远都是你的孩子。
2: 这吓我一大跳，我以为要当奶奶了呢，真是的。哎，对了，
4: 哦，
2: 你那个什么思什么思啊？
3: 雅思
2: 啊，考的怎么样啊？
4: 考的成绩不太理想，四分。
3: 四分？为什么是四分？
2: 四分什么意思呀？
3: 就是没戏了，姐。
2: 嗨，没事儿啊。这志超本来就是搞体育的，这英语水平也不怎么样。要是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咱就不出国了，是吧？咱们在国内发展，别费这劲了，你说呢？啊？
4: 对呀，我也觉得，出国哪有那么好啊？还不如在国内待着呢，是吧？嗯。
3: 何志超，你说什么呢？出国留学不是你的梦想吗？
4: 喂，是。啊，好，我马上过去啊。啊，那个，妈，我临时有点急事儿，小姨，你把妈送火车站去啊。
2: 哎，志超。
0: 刚才抽血的时候你晕倒了，平时有晕血的症状吗？
1: 没有。
0: 那可能是没吃早饭，有点低血糖，现在葡萄糖已经给你输上了。你这个年龄的孕妇呀，小毛病会有很多，下次再来产检的时候最好是叫上你的先生陪你一起过来，有个照应啊。
1: 知道了。
0: 一会儿不舒服的话随时叫我啊。
1: 谢谢。
5: 今儿一大早就抽了我五管血，哎呦，都不知道查啥呢。
6: 我也抽了三管了。哎，你多大了？
5: 我26，你呢？
6: 差不多，我24，这不早怀早好吗？
5: 是。哎，你呢？我看你像刚怀孕吧？
1: 嗯。
6: 哎，你第一次产检吧？不用紧张。

0: 就是常规检查。你抽血了吗？
1: 抽了，刚抽就有点不太舒服，改天还得再来。哦，那个刚才医生说我孕酮指数偏低，这个没关系的吧？
0: 你检查报告给我看看，我帮你看一下数值啊。
1: 谢谢
0: 啊。你35了，
2: 大龄孕妇啊。
0: 不过看不出来，你好年轻啊。
3: 是呀，姐姐你好年轻呀。你老公陪你来的？
1: 没有，我这不刚怀嘛，也没什么行动不便的，不需要人陪。
0: 那不行的呀，你这身边还是要有个人的呀，尤其是你这个年纪怀孕更加要注意了。
3: 就是啊。
4: 这个单子你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3: 不是，我不知道。
4: 哎，小珍。
1: 杜正阳，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哦，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妻小小，我们来做婚前检查。
5: 你好。
1: 你好，
4: 快进去吧。啊，我在这等你。
5: 好。
1: 要结婚了？
4: 对。
1: 恭喜。
4: 谢谢。你怎么也在这儿？
1: 来做产检。
4: 我们俩这也都算安定下来了。这些年在国外飘着，一直不踏实。这次回来，也是要落叶归根。只不过，我原来觉得我跟你最合适。
1: 嗨，我们的事情早就翻篇了，也不存在合不合适了。不过，就算退回到以前。我跟你在一起也不是为了合适，
4: 当时我也没这么想过，只不过现在觉得累了。真的很羡慕你能一直这么纯粹。小珍，希望你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
6: 今儿产检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7: 我不就是想着那么小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吗？你说你又要打工又要上学的，这么忙。
6: 什么叫小事儿啊？我现在是你的合法丈夫，这不是丈夫该干的事儿吗？你说你现在怀着我们的孩子，万一你们俩有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办啊？我
7: 也没想到啊，做个产检怎么就还晕倒了呢？行呐，还真生气啊。
6: 你以为张女士，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孩子，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说你什么事儿都自己干，显得我特没用。
7: 那我不是一个人独惯了吗？你想，你没出现之前，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不能你出现了，我就成废物了吧？
6: 你还废物？你是女强人，我才是那废物。
7: 反正你迟早都要出去留学的，我呢就当提前适应一下，那个叫什么留守配偶的生活。
6: 我不去了。
7: 什么叫不去了？
6: 啊，雅思成绩下来了，成绩不太理想，暂时还申不了。
7: 没考上？那应该也没关系吧，反正很多人都是考三四次才能申请上的。再考一次，再接再厉。
6: 会不会觉得我特没用？我妈我也搞不定。雅思又考不好，连你也没照顾好。
7: 怎么会呢？你还这么年轻，关于如何平衡事业和生活这件事情，你要跟我多多学习。哎，今天跟你说实话，我还真的有点后怕。我后来在那输葡萄糖的时候，我就听几个孕妇在那叭叭叭一直在那说、
6: 啊、
7: 说怀孕期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尤其是高龄产妇千万得注意，所以下次产检一定让你陪我去啊。

0: 行，咱说好了啊。不光产检，其他事儿你也得让我陪着你。上班我送你，下班我接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连你上厕所我都可以抱着你去。
1: 啊，太夸张了吧！上厕所就不

0: 妈，吃饭呀。
1: 春梅，那太太不让咱俩，我叫了半天就是不吃，感觉生气呢。
0: 怎么啦？不吃饭呀？
1: 不吃，没消化呢。
0: 那下午让李阿姨带您出去转转。
1: 不去。
0: 哎呦，那我这费劲买的钟晓坤的演唱会的票给别人吧。
1: 你晚上有空带我去。
0: 我原来是这样想的呀，那你又不想出门，那我还是给别人。
1: 别，那么难得的票，不能浪费了。
0: 咋办？爱吃不吃？走吧，拜拜。妈，晚上六点我回来接你。嗯，咱俩先去吃个牛排，再去听演唱会，怎么样？
1: 你早点回来，我等你啊。
0: 好，拜拜。
1: 早点回来。
0: 好嘞。
1: 没要带我出去听音乐、吃大餐。

0: 喂，谁啊？
1: 哎，你好，请问您是尼斯南吗？
0: 对。
1: 我是未来传媒公司的经济总监，我们在海选资料里啊找到了您的简历。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能不能来我们公司谈一谈啊？
2: 小李，
3: 哎，
2: 你看着好看吗？
3: 好看呀，
2: 给你围上。
3: 嗯，这让我围上。嗯，你看，美得很。你把我弄这么好看干啥嘛？
2: 下午跟我一块儿出去听音乐会。
3: 啊，就春梅说的有个音乐会，我是晚上还找着呢。
2: 春梅那个是晚上，
3: 嗯，
2: 下午还有一个，是我跟思南在外面认识的一个老先生。哎，那老先生可有本事，岁数跟我差不多，这么大年纪了还开音乐会呢。
3: 哎，老太太，来来来，你坐到这儿。我跟你说啊，下午这个去不成。
2: 为什么？
3: 你想想，你这才认识几天嘛，他就能请你去听音乐会，今儿去听音乐会，明儿就能上家来吃饭，那后头这一来二去的，这可得了呢。不是，老太太，你先听我说，你都不知道人家心里头有个啥企图心，对不对？
2: 呦呦，什么企图？什么企图啊？是你说的话怎么这么不好听？
3: 就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我说话直，说话可能不好听，但是说的都是实话。我见过的例子也不少呢。有些人啊，他老了就是没人管他，你知道不？他就想找一个人来照顾他，给他养老。这还是轻的，还有的我，你他家里头要是有一个不成器的娃，再把你给赖上了，你这以后你咋办？你这老太太你都没想过这？
2: 那我跟你认识也没几天，你怎么到我们家来了？你有什么企图？
3: 我跟他不是一回事儿吗？老太太，你看，我真是为你好，你这咋还怼开我了吗？
2: 你说吧，你跟不跟我去？
3: 我可不敢去，去不成。
2: 啊，随你。啊，你去不成，你那走吧。

0: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
1: 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跨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那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哇，太抽象了吧，太抽象了吧，
1: 真的。
3: 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呀，
0: 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3: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7: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2: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哦，
7: 你是指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2: 我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
3: 是。哇，
7: 好羡慕的眼神。
0: 哇。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闹闹乘坐，
7: 欢迎两位
0: 来了，两位来了。
8: 逆势危险。
9: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8: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10: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

0: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唱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碰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触的火化。
1: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2: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3: 慢慢发酵哦。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投喂。
3: 哇，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塔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2: 很珍贵的。
3: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4: 大事
3: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的？
2: 花了大概一年，花了大概一年。
1: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2: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哇 ，beautiful house。
5: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ça me fait toujours penser à。
6: 好多调料。
2: 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

0: 好可爱呀、
1: 哦！我大鸡的，三，大鸡的，
2: 我来看我们，
1: 看我们，我
3: 这边做西饼，我们
1: 爷爷就不给。
2: 你平时说法语，
3: 啊，跟我讲法语，跟妈妈讲中文。
1: 你到了不是的
2: ？No， 你这是 avec la tartine quoi。
1: 爸爸，你来听我。Good， Good
2: 吧。嗯，我会 avec la tartine。嗯，我妈真香哦。
4: 捧场
3: 了。那个 tartine arrive， il est bon le melon aussi？
2: Très bon， tout est bon。
5: 我们在北京的生活都是绕着美食，我也是愿意起来，给我孩子们一个健康一点的早餐，就给孩子们有这个甜蜜的时刻。
3: C'est fini， on va à l'école。L'assiette dans l'évier。Toi aussi, tu descends l'assiette dans l'évier。T'as bien mangé？
5: 也是让他们。

0: 老婆，起床了，昨天进度怎么样？哇哦，睡好了吗？
1: 两个小时以后。
2: 幸福了。
0: 我也是愿意让他多睡觉，因为我可以负责一些东西，我们互相照顾，互相在乎彼此，给彼此力量。哎，起来，我给你吃好吃的。我准备。两个煎鸡蛋。

0: Get. 哎呀，
1: 吃日的，快一点。哇，
2: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1: 尝尝这个，你看多了。嗯。让我先做个。嗯。哇哦。可能有一点高。
0: 这个好多层次感。
1: 就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嗯。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这个猪肉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嗯
0: 哼。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嗯，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1: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0: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哇，
1: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0: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1: 对。
0: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嗯，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1: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嗯，
0: 是的。
1: 我
0: 好期待，
1: 我也很期待。
0: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1: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3: 天哪！
4: 我做饭，我收拾。啊！
2: 啊，去餐厅了。
4: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啊、特别会做饭。
5: 哇，我好期待。哇，
1: 哎，周深，陌生。哇
6: ，Hello， 臭臭。娜娜，欢迎欢迎，
7: 好期待，
6: 好久没见 ，Hello， 那先入座吧。啊，
1: 感谢，很期待，
7: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6: 对对对。
1: 行。啊，
5: 谢谢。
1: 我的公主，哇哦。
6: 哇。啊，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啊。
1: 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6: 对，
1: 是吗？
6: 对。
1: 很香。
6: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5: 感谢，
6: 请慢坐。
1: 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6: 我说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特别好吃。
0: 你看，在十六在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嗯，因为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1: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0: 咸的蛮看
1: 是很有趣。嗯，
4: 声音好甜，
1: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嗯，
0: 好漂亮，
7: 我都不舍得吃。
1: 珍惜每一口。嗯。

0: 我觉得我们俩都很厉害，
1: 。
0: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您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
1: 太香了！
2: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1: 有没有木姜子？
3: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
0: 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1: 祝你来木姜子，很愉快的这种happy 的味道。
0: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
1: 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
3: 完了，这个经典东西。
1: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4: 贵州菜。
1: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0: 对，
1: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0: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暴，
1: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0: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是一个叫调色盘。
5: 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1: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罗勒酱之类的。
0: 对。
1: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0: 甜酱油，
1: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0: 对，
1: 松开，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檬，我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这个很棒，麻椒酱，
0: 没错，麻椒酱、辣鸡、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咪酱。好棒
2: 好
0: 棒，
2: 好厉害，
1: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3: 好
1: 有美女做你的，看，是不是跟你很像呢？
4: 嫌弃我。
1: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2: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1: 记一辈子，
3: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6: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1: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6: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1: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

0: 哇，绝了！
1: 这鱼蛋好好吃哦。
2: 嗯，我吃了酸汤牛肉。
3: 哦，我们俩
4: 这真是爽，
0: 特别好吃，
5: 特别好吃，
2: 是不是？它那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6: 柔美了很多，
2: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6: 这很有层次感。
0: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2: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0: 好，
2: 你去发挥，
6: 继续发酵，
0: 去厨房啊。
2: 好嘞，
7: 几分钟是吧？
0: 一会儿见。
7: 好，我看时间。
6: 5分钟，
2: 你们计时了。
6: 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2: 哦，三天不吃酸，
6: 走路打串串，
2: 就是三天不吃酸就走路
6: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2: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6: 益生菌
2: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6: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哇，太来了！
0: 这边请坐，请坐，请坐，为人民服务。
8: 老婆，
2: 这太可爱了，
6: 谢谢。
0: 先献给女士，
6: 谢谢。
0: OK， 哇，
6: 中西结合。
0: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哇，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2: 很清爽啊，
0: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7: 太好吃了，提升
6: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末，吃到了吗？
2: 吃到了吗？
9: 鱼腥草了，
10: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0: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10: 对，
2: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6: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9: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尝到牛排的香味。
11: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
6: 光盘了，
11: 一转
6: 光盘，
11: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0: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2: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0: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2: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0: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12: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10: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要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2: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12: 对，
2: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13: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我也给他做一次。哎，
2: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0: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2: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0: 哈哈，我这一次邀请了我的妹妹。

0: 现在我们拿着护照直接走快速通道，一刷护照，然后一刷脸过去了，一分钟。
1: 现在最慢的就是那个外国人入境通道，特别慢。然后，所以我们每次从法国回来，就是探亲回来以后，他特别开心，因为他拿到五星卡了，他就跟着我走中国通道，你知道吗？还跟那边
2: 外国人打招呼是吧？
3: 中国打招呼，
1: 你看，我去了，我一分钟我就通关了，你们排着吧。
2: 但是看这里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当这个闹闹的妹妹要来的时候，家里呢就一直在那儿开会，嗯，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很民主的一个家庭环境。我有时觉得这种民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是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在想，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万事跟我商量的话，可能我会更早的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1: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五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一面是脆的，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那五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2: 嗯，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的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0: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看我手机，像这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她就这样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我说
1: 亲姑友
0: 啊，我说就是朋友啊，然后是同事啊，我就跟把我背出去回家。
2: 哇，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哥们儿啊，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4: 在中国，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1: 爱得很浓烈。
5: ça c'est le linghun。
6: 哇，啥呀？
5: 像都跟拉呼呼。哇，
2: 你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1: 会。
2: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
1: 熟了，
2: 成熟了。
5: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sur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son lien soit caché au monde dedans. Je t'ai donné mon meilleur couteau, hein. Alors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Voilà. Ta dent d'âge de chez Hau, Hui Jiao Gu Hau Zizi, Hui Jiao Gu Rao Ta de Dui Fang, Li Hui Gu De Gun Kuai La, Yin Wei Dong Mei Shi Neng Dong Shou, Shi Gun Rong Yi Kuai La Yi Dien. OK. 弄得好了。
7: 可以帮妈妈包一点花生吗？
1: 不能拿牙，不能拿牙，我要包出来它还是完整的。我要先炸花生，然后我做这个，做完这个我做那个。

0: little, and it's funny. Like when you doing 亲亲 with people, you always go lower and lower and lower. So people always trying to. Un petit peu. C'est fort, c'est fort.
1: Yeah, plus que la petite goutte.
2: Ça va te faire digérer.
3: Ah bah.
0: Oh purée, c'est très très fort.
4: Bien sûr.
3: Kuaishou, comment tu dis? Kuaishou Moutai.
0: Kuaishou Moutai.
3: Oui. Kuaishou Moutai.
4: Ça m'énerve. Après deux verres, tu feras chinois pour un soir.
3: C'est ce qui a toujours réuni les hommes autour d'une une bonne table.
4: Oui.
3: Non, non, je trouve ça bon, et, mais je ne peux pas boire un verre. Hein. Mais ça a du goût, tu vois, c'est pas, je pensais que c'était un alcool plat, juste...
4: Non, c'est bien. Allez.
3: Alors, on débarrasse.
4: Tiens, Arthur, la chaussure.
5: 最后我们以茅台收尾是吧？这顿饭就很完美了，真的完美。哎，我在里面我有一个，反正在我们家孩子进厨房这是个大事儿，姥姥奶奶爷爷，
6: 他们都会说有危险，
5: 对，别进去。
6: 这个我要改变。你当父亲，你没办法避免你孩子会出任何事情，你就要把他准备好面对事情，你要让他有经验。你一开始在旁边，你拿他的手来切切菜，你让他摸一摸那个水壶。一开始一个一岁的宝宝摸一次他懂，但是如果你一直都说就别进厨房，可能有一天五岁六岁他自己进来厨房没人管，然后那一个东西就要出一个大事情。
5: 对，有没有切到过手啊？
6: 没有。有吗？
5: 有。哇！哦，这个是那个。
7: 哎，这么小的时候，对吗？
5: 六个月，
0: 可爱，
5: 太 Q 了，是不是？他等于是让孩子看见是怎么做的。我们中国很多妈妈是把孩子背在后面，其实孩子看不见做什么。这样子的话，孩子就知道自己在呀。
6: 我从小就是带他去厨房，然后他跟那个土豆玩，跟胡萝卜玩，尝一尝一些东西就。各种启发。嗯，
5: 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让他先从这些小的挫折或者小事儿上试的，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家里人跟孩子之间的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沾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他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那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辣得多可怜，他哭得多惨什么的。
6: 没关系，你做的对。
7: 他会不会做饭？
5: 他没见过，
7: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嗯，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5: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哎，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0: 下一集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呀，ils sont tous vivants。
2: 阿谦，你是好吃的，
3: 阿奶
1: 谢谢。I give you my bag.
3: We're gonna dance. Wow, she's talented. Super.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敲响一份新颖，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小叔，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
0: 来，也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2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给大家分享有灵魂的美食。
6: 大家好，我是虫虫，他说要为我一辈子哟。我们家他管浪漫，我管饱。
0: 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浪漫的日常生活，厨房里的交响乐，家中的温情碰撞，也终于见到了闹闹邀请体验嘉宾克莱尔。我想问一下各位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朋友来北京，你想带他们去感受京味儿，你们会带他去哪里玩？
1: 故宫、长城，这是一定要去的
0: 啊。是。
1: 然后像后海那边，像钟楼啊、鼓楼那边的一些小巷、小胡同，要去看一看。
3: 我会选择带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喜剧。
0: 对，也对，
3: 对，因为大家可能压力比较大，想让大家嗨一下，就哇，然后大家就哇，
2: 就过去了。
0: 像我就真的愿意带朋友们去吃。你除了故宫啊、长城以外，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1: 是。
0: 比如说像炒肝啊，对吧？卤煮啊，
2: 对，
0: 就这种是吧？就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小吃，我也喝不了的豆汁儿啊，都得让他们尝尝。焦圈啊，是不是？北京的一些文化的特质，可能你真的是要就是带一带，你去感受一下，你就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北京。那这场跨国文化观察之旅呢，正式要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克莱尔即将。

0: Same taste.
1: Is it the
2: Even
1: same?
2: better.
1: Even better. Oh.
3: 又要哭了吗
2: ？More love.
3: 好感性的闹闹。
1: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3: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1: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2: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1: 老婆，感谢你，
2: 好来，让
1: 我爱你。
2: The demo scene。啊，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3: 对。
2: 哎。我还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1: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2: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12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12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4: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2: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4: 要有幽默感，
2: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4: 对
1: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多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腊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4: 成本10块钱的浪漫，
1: 对呀、啊，
5: 但是用心了。
4: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1: 浪漫，
2: 浪漫是无价的。
4: 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2: 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3: 2年了，没什么感情了。
4: 还有还有，
6: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2年感觉像可能像10年一样。
3: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2: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是吧？
3: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
2: 对，你们2年慢慢慢慢看，
3: 慢慢熬吧。
2: 我们10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玩。
1: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

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十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3: 好，谢谢。
4: 魔镜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虫虫。

0: 안녕하세요엄마
1: 우이
0: 최고에이요
2: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3: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4: 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虫虫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0: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2: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
0: 因为爱人在。阿富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参加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参加。啊，
2: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1: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2: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0: 时候就是简单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财富，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做做饭就很幸福。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我把这都给你，
1: 我这送给你了，我送给你了，去吧，李阿姨，出去，给我把门关上。
0: 那我去给你弄饭去，好不？

哎，妈，啊，是我，你咋样？你好着呢吧？哎，我给你寄的药你收到了吗？哎呀，我跟你说，你不要嫌贵，你就你要按时吃呢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干活的这家人好得很，人家人也好，对我也好啊，你放心。哎呀，那个肯定跟人家好好干嘛，啊！人家老太太今天还给我送了个项链和丝巾，漂亮的很。我过年回去给你带回去。哎，不用不用啊！我不跟你说了，我还要给人家做饭呢啊！对对对，你把自己照顾好啊，挂了。

0: 找谁带我去呢？思南。给真真。真真也过不了我。真真。思南。
1: 喂，妈。
2: 春梅，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我等着你回来一起吃大餐。
1: 哎呦，对不起啊，妈，我这工作呢，
2: 有点突发状况，晚上不能陪您吃晚饭了。
0: 那你先忙着吧。
2: 嗯，我跟李阿姨一会儿说一声，让她晚上给您做点好吃的，好不好？
0: 你别管

0: 顾嫂子
1: 啊，你说怎么了？
0: 是这，老太太让你和春梅马上过来一趟。
1: 你说我们家老太太这几个意思，这是啊？
2: 咦，嫂子，我还想问你呢，老太太把我的活都干了，我干啥呀？我白拿着春梅给我的工钱，这啥都干不了。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身上都不得劲儿吗？
3: 行了，你就是闲不住。要我是你，光拿钱不干活，我乐不得的呢。妈，我来吧，宝宝。你说我在这呢，哪能让您这么自己忙活啊？啊？不是，您说您叫我来，然后我来了，我跟李阿姨在这闲着，您自己亲自下厨，那您叫我干嘛来了？
4: 没别的事儿，就是让你们看我做顿饭。陪我吃顿饭。
1: 你出去，出去，出去！
4: 您这
1: 出去，出去！
2: 哎，是小心手，小心手。
5: 嫂子，你还省着，你也闲不住。
1: 嫂子，怎么了？哎，
3: 赶紧看看，哎，
2: 给换了鞋。
3: 妈亲自下厨呢，拦都拦不住。啊，
2: 把鞋换上。
1: 怎么回事啊，李阿姨？
5: 春梅，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头还大着呢。
1: 那姑问你问谁啊？发生什么事儿了？今天？
5: 没有发生啥呀。今天，对了，中午老太太想让我陪她去听过个人音乐会，说是一个吹萨萨斯的一个老先生，就是思南上一次带着老太太出去法认得的，就见过一回。我一想，这刚认得的人，这咱也不知道人家是个好人还是哈人。
3: 不是你等会儿，你能不能你慢点说，你就说普通话，我怕春梅听不懂。
5: 哎呀，嫂子，我说的就是普通话呀。
1: 我能听懂，嫂子让继续说。
5: 所以，我一害怕，我就没敢同意让老太太出去。
1: 这事儿没问题，还有别的事儿吗？
5: 别的。哦，对了，下午你给我发的微信，你说让我晚上陪老太太去听我演唱会。嗯。可我一问老太太，她说是票丢了。
1: 票怎么能丢呢？
5: 啊，那我也不知道。
3: 老太太会不会又犯糊涂了？哟，那她这病可这都发展的够快的，这个。啊？

0: 你怎么单身啊？
1: 来干嘛？你先说。
2: 美的先说。
0: 德行，我来签约的，你呢？
2: 没签成。
0: 你也来签约啊？
2: 嗯。
0: 你要做网红啊？
2: 做网红怎么了？那何志超不也是网红？再说了，我还没签成呢。
0: 为什么没签成啊？条款问题吗？
2: 是合同上的道德条款，上面说我不得出现学业上的负面舆情，必须完成学业。
0: 那没毛病啊，你是要完成学业呀、啊。你一个学生不上学，你干嘛呀？哦，选秀就不上学了。
3: 吃吧，阿姨，你也坐，吃，坐吧，
4: 叫你坐，你坐。哦、妈，您是不是因为票丢了就不高兴了？
3: 春梅，这个事情主要还是怪我。老太太下午说是票丢了，我在咱屋寻了一圈都没寻着。我想着可能是我倒垃圾的时候没注意。
4: 你下回一定得小心点了。
3: 啊、
4: 哦，没事嘛，演唱会开两场，我再买明天的，咱俩一起去。
3: 嘿，好。嗯，票的事儿不赖阿姨，阿姨对我照顾的好、啊，那是寸步不离的守着我呀。
5: 啊啊，
3: 二虎，你这辈子
5: 啊
3: 没干几件米。

0: 明白事儿，
1: 啊，
0: 请了阿姨，算是干明白一件。
1: 嘿，啊行，那我妈，我都不知道您那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0: 阿姨呀，
1: 哦，
0: 可你们知道我的感受吗？把我关在家里，啊，我只能隔着玻璃看外头。
1: 嗯，

0: 我觉得你要签公司出道吧，那你至少得有个人设，对吧？什么人设呢？你得是个学霸，而且是个真正的学霸。我建议你呢，把你们家这个倪伟强先生和张春梅女士都一起打包，把你自己呢包装成一个高知家庭、书香门第出生的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在这个造型上再好好捯饬捯饬。我们家倪思南还是很帅的，这样子差不多，我觉得就有可能出道了吧。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音乐才能呗？
0: 那也不能这么说，音乐才华吧，那肯定还是有的，对吧？但是吧，
1: 有才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签我？对不对？
0: 自己不是想挺明白的吗？小朋友，出来社会打工没那么容易的。你以为每个人都能包容你，每个人都能让着你，你想干嘛就干嘛，四海之内接你妈呀？
1: 哎呦，行了，当我没说。
0: 其实吧，也不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呀，可以给你出一个主意，你真的可以找你亲妈试试。
1: 我才不去呢。

0: 春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你看给家里头再找一个人吧，要是找到了，我就不干了。哦，你后边的钱也不用给我。
1: 怎么，李阿姨啊？是不是因为我妈说那番话你不高兴了？
0: 不是不是，
1: 你真的别介意，她不是针对你的。
0: 我知道，春梅。其实啊，老太太不糊涂。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吧。
1: 好。
0: 俺爸去世好几年了，俺妈一个人在老家。我这些年啊，一直都在外头打工。我原来的想法就是，我要多挣一点钱，让俺妈过好一点。我挣了钱，我可以带她去看病，给她买药，我可以给她买新衣服、新鞋，给她换新手机。我觉得我这就是孝顺她了。但是呢，你看今天老太太说的有些话啊，让我突然觉着这个事情好像还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啊，我在外头一直照顾的都是别人的妈，我自己的妈一个人在老家守着个老房子老树，也没人陪。我今天看见老太太的有个样子啊，我突然就特别想俺妈。我想着去回家陪陪她。我刚到你家的时候，我可羡慕你了，真的特别羡慕。你家的房子这么大，这么好的，你人又漂亮又能干。要不是我来照顾老太太啊，你就是为中我根本够都够不到的人，你知道吧？
1: 别这么说，李阿姨，我们都是拼命的打拼，使劲赚钱，也都是希望家里人能过得好一些。
0: 你看你工作那么辛苦，那么忙，一天都不着家，就是在家里头就是我陪着他吃饭呀说话呀，就是我对他再好，就像自己妈一样照顾他，感觉还是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我是一个外人，就我觉得他需要的不是我，是你，他不快乐，你知道吧？

0: 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够努力，这个家就会好。我也没想到，其实家里的人都不怎么快乐。
1: 就是我以前我也想不到，老太太今天说的吧，让我突然感觉好像这两个字还挺重要的。
0: 是，李阿姨，快乐特别重要。这样，李阿姨，这个月的钱我还是照给你，你不用客气，真的，我非常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我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你想什么时候回去，我给你买一张回老家的车票，你回去好好照顾老人。
1: 春梅，谢谢你，
0: 别客气。

0: 你根本就没有设身处地的想过，奶奶到底想要什么，想要做什么，想要吃什么。
1: 我就是想住进稻埕晒太阳。
0: 还有我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婚，突然要离家。
2: 是你太负责任了，太操心，什么都要管。
3: 不需要这种帮助，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0: 你凭什么想掌控每一个人？
2: 你是不是在睡觉都想控制我？
3: 够了，张春梅，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你放过我行不行？
0: 我求你了吗？你能不能放过我呀？我求你了呀！
1: 把快乐还给我。

0: 论能力，论资历，不是哪一样配不上主编这个位置吗？以后我们这本杂志不用关心什么内容不内容了，全部都登上这些 idol 这些流量的照片就可以了吧？
1: 只是说我年纪大了，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2: 电子刊，它80%以上的受众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读者嘛。他们会不会点进去看？看完了以后，会不会分享？这才是最重要的。
3: 这些年，行业里有多少纸媒公司都倒闭了，您不是不知道。现在市场是年轻人的市场，年轻人不爱看这些。我也想做有深度的好文章，读者不爱看呢，读者不买单怎么办？您在完美生活也待了20年了，我相信您对他是有感情的，不希望他就这么消失吧。

0: 妈，你一会儿吃完了，你千万别收拾啊，你就放在这儿，我去趟杂志社，回来我再收拾。
1: 李阿姨收拾。
0: 李阿姨啊，辞职了，她要回家照顾老人去了，以后不来了。
1: 哟，她不挣钱了。
0: 你可真操心。她跟我说呀，她也想回家照顾照顾她自己的妈，毕竟年纪也不小了。放心吧，我连车票都给她买好了。嗯。唉，我昨天晚上也想了很久。我也准备去辞职了，以后我就在家里安安心心的陪着你。
1: 你就辞职？喝西北风去啊？我真诚。
0: 哎，别着急。
1: 真诚大麻烦。
0: 妈，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说，听我慢慢说啊。我辞职呢，有非常多我自己的原因，但是不管为什么。这样我能好好在家照顾你，就咱们娘俩，多好的事儿呢！
1: 不好，不好。
0: 那你先好好吃饭。
1: 我不吃，你
0: 说。那你不吃，我不说。快，你一边吃，我一边告诉你啊。
1: 你说。
0: 妈，你说的对，人活着，开心快乐，多重要啊！
1: 嗯。
0: 我杂志社这份工作我也干了20年了。其实最近我真的是很不开心。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在想，我把它辞掉，我慢慢的再找一个能让我感觉快乐的工作。
1: 再找个工作？
0: 嗯。
1: 那成。
0: 这段时间就咱们俩在家待着，多高兴啊！
2: 呀，哎呀，
3: 客座来了，
2: 就等你了。
3: 怎么样？
2: 都安排好了。
3: 苗姐在吗？
2: 啊，
3: 那怎么办？
2: 放心吧，我搞定。
4: 真有你的！
5: 大家看看谁来了？
6: 啊，怎么见小子呀？
3: Hello， 大家好。
7: 你好，
8: 你好，
3: 我叫刘红艳，我之前也在这儿上班。
7: 哦，你好，你好，
3: 你们好，
7: 你好，你好。
3: 这是你们的孩子在跳舞啊？
7: 对啊。
3: 太可爱了。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保险，大家可以看一下。
7: 哦，
3: 哦，
7: 好，
3: 苗姐，
9: 嗯，
3: 怎么样，舒服吗？
9: 嗯，哎，你别说，哎呀，你这平时工作上，没想到按的还挺好。哎呀，
10: 苗姐，我跟你说啊，这个得按45分钟才有效果，按完以后神清气爽。
9: 啊，
10: 嗯，
9: 那你多累呀？
10: 不累呀，有什么累的？愿意为您效劳。
3: 在座的各位妈妈们应该也都是30+的女性了哈，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呢，也是各种癌症以及妇科疾病的高发阶段。我想各位应该也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哈。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们要是倒下了，那么这个家也就瘫痪了。那这个时候谁能顶上来呢？只有保险可以在你生病的时候或者最需要的时候继续支撑这个家。
7: 不是，你有完没完啊？
11: 刚才你说一会儿，
12: 那孩子那好好的，
11: 这意思
12: 又让孩子怎样？
9: 什么声啊？
13: 这能有什么声啊？家长聊天呢呗。
7: 啊，孩子要上学了，哪儿上学
12: 不行？我能下来，
11: 又让孩子
12: 又怎样？
11: 然后下
12: 不
11: 下？
7: 你来录下。
9: 不是，有什么事儿吧？
13: 没事儿，苗姐，你这时间还没到呢。
9: 不对，肯定有问题。
13: 听我说，咱们现在大家都别着急哈。哎，你看，孩子下课了，马上下课了，我们孩子为重，好吧？
12: 你说卖保险，
13: 卖
12: 掉
13: 了。
12: 生气，别生
3: 气
13: 啊！不好意思，
3: 苗姐，不好意思。
9: 红艳啊，大家同事一场，你能回来看看我们，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制度吧？
3: 是，
9: 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你应该更清楚吧？你以为谢绝推销那几个大字是贴着玩的吗？
3: 没有，
9: 还是你认为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呢？
3: 没有，
9: 你自己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吗？
13: 呀，
3: 我是觉得，
13: 我正好要报保险呀，给我办一个，我就要那个贵的，我不要便宜的。
3: 啊？
9: 工作时间，先谈工作，下了班，你爱怎么花钱怎么花。刘红艳，
3: 哎，
9: 我现在请你出去。
3: 啊，好。对不起啊，你刚才跟苗姐那么说话，你不怕她把你开了呀？
4: 这有什么的呀？咱俩这姐妹情谊，我干不干其实都无所谓。你就别担心我了。还有我那保险的事儿，你给我上点心。
3: 那必须的，你的事我哪件不上心啊？哎呦，谢谢，关键时刻还是姐妹靠谱啊。
13: 你呀，工作再拼，注意身体。
4: 嗯。
3: 放心吧，改天约饭啊，我先走了啊，你快回去吧。

0: 外面聊啊。天哪，拜拜拜拜。
1: 什么？你要辞职？
2: 是的。
1: 我还以为你要来跟我解释，没想到你是来逃避的。
2: 我不会逃避的，我走之前会把所有的工作交接好。
1: 那好，那我们就来说说吧，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安妮，你是主编，所有的事情到你这是最后一关，你这最后一道防线是怎么守的？春梅，你也是，你仗着自己在杂志社待的时间长，倚老卖老是吧？你的稿子有多金贵啊，超重也要上，是杂志重要还是你的稿子重要啊？这件事你俩都难辞其咎。
2: 苏总，这件事情跟吕主编没有关系，是我执意要上这篇特稿的。当然我也知道违反流程，没有经过审批，所以我引咎辞职。
1: 范姐，你先出去吧，我跟春梅姐单独聊聊。哎，春梅姐，坐下说吧。
2: 好。
1: 喝点吗？这酒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经常喝，口感不错。
2: 好啊。
1: 春梅姐，您刚才说辞职是威胁我吗？
2: 没有，我真的只是想换个工作环境啊。哎
1: 呀，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做杂志社的核心，也因为对你的尊重，我一直管你叫春梅姐。但是这件事儿您做的确实有些欠妥。
2: 是。
1: 那承担责任，下不为例不就完了吗？你干嘛非要辞职呢？我知道你一直对我让翻译当主编这件事儿有意见，但是我也是有我的考虑的。我们完美生活必须要跟上新媒体时代的脚步。那翻译他年轻啊，求生欲强，首先我们得让杂志社先活下来。当然了，也因为他的年轻经验不足，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再坚持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去总部了，我走了之后我这个位置就是您的。我相信我们的完美生活的掌舵人必须得是您这样的，我们未来的路才不会走偏。
2: 不是这个原因。
1: 要不然就得留白杂志再挖你。我可听说了，留白杂志一直在四处高薪挖人呢，您是要去那儿吗？
2: 苏总，从2000年我大学毕业，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来咱们杂志社。我要是离开完美生活，我不会在出版界再出现了。
1: 你要退休？
2: 或许吧，我还没想好。我现在只是觉得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做一种工作，真的是一件非常无趣的事情。或许我是想做不一样的烟火吧，希望你能理解。
3: 春梅姐，刚才在苏总办公室，谢谢您替我说话。
2: 没关系，本来也不应该你担责。
3: 其实这件事情说小不小，但说大也不大。您是社里的老人了，没必要因为这件事情就辞职啊。
2: 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已经不适合完美生活了，或者说我的完美距离他越来越远了吧。
3: 如果不是因为我，主编这个职位本来应该是您的。
2: 不重要了，你也很合适。
3: 春梅姐，您可能觉得我对您有意见，处处都跟您对着干。现在大环境不好，纸媒它就是夕阳产业，

0: 社里又要养这么多人，如果我们不把销量放在第一位，那我们每个人面临的就只有失业。
1: 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我要走了，跟我来一个世纪大和解吗？跟你开玩笑的，小吕，你年纪轻轻能做到主编的位置，说明你有你自己立足的资本和能力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你，你为这本杂志的付出不比我当年少。是呀，这个行业夕阳西下了，其实我离开只是想走出去试一试，看看哪里能有我的朝阳吧。
0: 过去的20年是纸媒的时代，您绝功之位，但未来的20年是新媒体时代。我相信在我的带领下，完美生活还会再辉煌20年。你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辜负您，也不会辜负那些老编辑们的付出。
1: 我相信你。好了，我先走了。
0: 春梅姐，祝福你，真心的。
1: 我也祝福你，相信你一定会把我们的完美生活做得更完美，加油。

喂，哎，王总您好。是，杂志出刊了，特稿也出了，但是是我们副主编自己出钱做的，因为和您的品牌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就拿掉了您的产品。好，再见。

0: 出来。什么情况啊？他开除你了？
1: 没有，我自己辞职的。
0: 你辞职？你干嘛要辞职啊？
1: 不想干了呗。
0: 老苏他没挽留你啊？
1: 挽留了，但我已经想好了，不重要了。
0: 春梅，你怎么想的呀？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再说了，也没给杂志社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你道个歉不就完了？你就算再讨厌，不喜欢老苏，不喜欢吕帆，忍一忍就过去了。你干嘛非要辞职啊，亲爱的？
1: 诺夏，我真的想好了，别劝我了。送给你，挂到你办公室去。
0: 这不是你的获奖作品吗？
1: 所以呀，我才给你做纪念呀。这张照片呀，还是很多年前我们一家三口去度假的时候拍的。我跟伟强去散步，这对老人家走在我们前面，手牵着手，那个画面特别动人。夕阳下，他们的身影像镶了个金边儿。我赶紧顺手拍下来，结果走了狗屎运，还得了个奖。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陪你走到天荒地老。那天我跟伟强离完婚，从民政局走出来，恍恍惚惚的，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我回到了办公室，看见这张照片，就在想，其实我是应该跟伟强走到天荒地老的，但是我没有做到。今天呢，我也没有跟杂志社一起走下去。
0: 春梅。

0: 这本杰，您给我在这期特刊上签个字吧。
1: 那行，我也要，我也要，给我签一个。
2: 春梅，你给我签一个。
3: 看看这是什么？不愧是我带出来的团队啊，跟我好有默契。
2: 我还想让大家在我这本杂志上，每个人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因为没有大家的努力，就不会有这本特刊。
3: 我们当初做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赞助，没有明星，但是我们有一份执着。你们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的团队，谢谢大家。
4: 春梅，你不要这样，这都是我们应该的。
5: 春梅姐，我们都愿意跟着你。
2: 跟着我去哪儿啊？我自己还不知道要去哪儿呢。哎，20年了，在这工作20年了，真要走，其实还挺舍不得的。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里面说，人生分三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我用了20年的时间，见到了真实的自己，一个失败的自己。我呢，是一个让人压抑的妻子，是让孩子没有办法信任的母亲，还是一个被时代淘汰了的编辑。但是没关系，就是因为我终于看见了这一切，我才能勇敢面对失败的自己，才能勇敢地去面对我并不完美的生活。所以呢，我要去看一看我没有见过的天地了。至于见众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这样的智慧，也许20年，也许30年。到那时，如果大家还有缘分，我们就找个机会聊一聊又过去的20年都发生些什么。王倩，到时候你一定要跟我说一说，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到主编的位置的。还有你啊，那个时候你是大出版人了吧，我老了要写小说，还要求你帮忙呢。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蹦蹦
0: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6: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7: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8: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9: No, two, three, two,
10: one. 你跳龙门，
11: 有点这个感觉。

0: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 KTV.
2: 四千年 KTV.
3: It's called 爱之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4: Oh.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5: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6: 上海欢迎你。
7: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8: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若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了。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哇哦，
3: 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书，
4: 我们是
5: 书虎组合。哎呦呵，
0: 可以可以，我喜欢书虎组合。
6: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0: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嗯，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我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2: 然后翻翻的吗？好哎。
0: 哇，好热闹！哇，好漂亮的孕妇啊！
7: 喇嘛。嗯，哦
0: 哟，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啊！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好羡慕啊！
7: 对，
0: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张亮跟佩瑞。
8: Mein Name ist Damian und es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o hier mit mir. 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9: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位会偷偷记下我说每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10: 我是佩月，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Damian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8: 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o auf ihren 10 Spitzen steht und stand.

0: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ja,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 ist Peugeot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1: 从伦敦到上海，我们吵过架，拼过事业，但最骄傲的永远是他在婚礼上跟我说的那句：“他永远会是我的 co-pilot。”
2: Hello，刚才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3: 被放大仔细观看。
2: 我跟你说，
1: 必须放大，
2: 对，太漂亮了。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悦现在也在做自媒体嘛？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个软件叫 Keep。
1: 啊，知道，我原先在上面要有近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KOL， 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然后这两个我都有啊，真的，你有魔镜，那我在你家哎，因为我在镜子里哦，真的，大冒险的那个课程，
2: 我回去要找一下那个课程拿出来看一下，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以前我做的是这件事情，加入了创业公司以后，彻底把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就断更。
1: 全身心的投入在自己的创业公司里，现在可能我只想更新一下我跟他的生活，但没有想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业。比如说，我就很想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遇见，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怎么就看对了眼呢？有一个品牌邀请我拍了他们的 campaign，所以他就是看到了那张照片。Wow, she's beautiful. But
0: yeah, you could describe it. It's falling in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2: Fall in love?
0: Falling in love part, it takes a couple of meetings.
2: Because
0: I haven't had the chance to date too many girls in Germany before I met Peugeot. So Peugeot is of course my only one. So Peugeot is of course my only one. Oh.
1: This campaign 的 CEO 是他的好朋友，然后呢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说我可不可以带你去吃午餐？对，约会了，可以认识一下，没有问题。When
0: she was coming into the restaurant, I was sitting in the garden, and I was thinking, oh, that must be her. She came with a very sporty outfit.
4: I see.
0: Yeah, but she was 2 hours late. But she was 2 hours late.
1: Yeah, it was 1.5 hours, not 2 hours. I mean, yeah.
2: So you don't mind?
0: It was a good and interesting first date. We talked for, what, 10 hours?
1: Yeah, that's true. Because, so I was late for 2 hours. And then we had basically around 4 hours. And then I was like, 我不想跟这个老外约会了，然后就想走了。你这样说到这个那个，就换成中文了，然后我就说，哎呀，我约了一个朋友要去玩密室逃脱。我知道他中文不好，然后我说都是中文的，你去吗？然后他说好啊。I
0: didn't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when I said yes. Probably Peugeot wanted to get rid of me, but I was stupid enough to say I join you.
1: 他就是两手一背，整个 room tour 就参观房间，样板间，就是他真的不懂，但是他也愿意陪我一起去玩。然后为什么有10个小时？是因为密室逃脱结束以后，我们又吃了一个火锅。我后知后觉的觉得我可能爱上了这个人。他是真的可以陪我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上次来贵州的时候是来探洞的，真的是那种野洞，然后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爱好者，但他也愿意说要跟我一起去尝试，甚至没有想过我会爱上一个老外。
2: 我们在一轮拷问之后，我们来看看。 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5: 这个开场，好惊讶，
2: 哎，那个时候是怀孕
1: 四个月了。

0: Showing your belly is a luxury. Yeah. How many kids should we have? Three kids in China now. Three. That's the first one. Three. Two more to come.
1: Yeah, let's see. So if I wear this one, you can wear this white.
0: Men have so easy.
1: Yeah.
0: So easy. I have such an easy life, my cutie.
1: Yeah.
0: Thank you.
1: Okay.
0: You look beautiful. You look beautiful.
2: Wow. 那段情绪价值给的真好，我觉得。所有的就是老公男朋友们应该学一下，当面的那个态度是一直看着老婆，然后一直认真在看她挑的衣服。
0: Amazing，
1: yeah，
0: 非常非常漂亮。
3: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
4: 戴什么？
3: 对，高帽子。我说的对吗？
2: 对的，
4: 对
1: 高帽子。这个帽子是挺高的。
2: 不，你做的非常的好，
5: 而且他的眼神里只有你。
1: 他是。发自内心的在就是喜欢一个东西，然后他想要说出来。嗯，但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我都没有发现他一天夸我这么多遍。
2: 哎呀，就刚才那些衣服啊，我看都是配乐在挑。嗯，你习惯吗？你的太太把你的衣服全都管理好。
0: Which for me they're not so important. Before I met Peyu, I looked even more terrible than I look today.
1: I want to save you.
0: So yeah, if she makes a cloth for the matching clothes and stuff for me, that's a blessing. The less I have to do, the better it is. Wake up, clothes, go to office, easy.
6: 很享受。
2: 对，很享受这一点。佩月，你原来的工作没有做了是吗？
1: 对。
2: 是因为怀孕呢，还是因为结婚？
1: 其实都不是，就是他们不是原因，但是可能正好两个时间点在一起了，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结婚了，然后离开了原先的创业公司，但我觉得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吧。嗯，
2: 但我接下来就很好奇了，我们 Daniel 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公司到底怎么样？这个总裁到底什么级别？对不对
7: ？Workday 啊。

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嗯，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1: 膳食
0: 纤维。哦，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
1: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
1: 这的吗？你要加一哦，加个容器。嗯，墨西哥饼。
0: 对对对。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是非常好。把豆豉放进来。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冰冰冰冰冰。
1: 这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嗯，
0: 这可好吃了。让你见识一下。很脆爽哦，嗯，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对，
1: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
0: 好，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黑豆就是代表里面的苍蝇头。

0: 但是它一定会配这个韭菜花。
1: 对，大家有趣的是，你去四川找不到苍蝇头韭菜。
0: 但好像我在四川确实没吃到过这个。
1: 这没有啊，因为这台湾的川菜是无法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道菜却是在台湾的川菜馆子里面是每个人都会点来吃。对，那早期我也不是特别爱，但是突然有一次吃到的时候发现它这么好吃，就疯狂的迷恋上。对，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对。韭菜对人体本来就很好。
0: 对啊，
1: 我很喜欢吃，
0: 苍蝇头，
1: 尤其韭菜花，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这边有一个皮蛋，我们把它放进来煮。啊，
0: 皮蛋煮？
1: 对，因为皮蛋里面是那个。生的嘛，半生熟。那你如果说你没有把它煮到它里面像水煮蛋一样的话，你大概把它炒到里面，它会切，一方面不好切，然后再来它形状不好看。
0: 那它要煮多长时间？跟煮普通鸡蛋一样吗？一样吗？
1: 对，如果它的蛋白已经是凝固了，所以我们可能时间可以稍微再缩短一点，大概煮了大概4分钟左右。然后韭菜是一个怕水但需要水的作物。
0: 怕水但需要水，怎么说？
1: 这个就是你没有去像我一样四处去跑外景了。你现在开始跑了，对不对？
0: 现在有啊。
1: 对，但是你现在跑的外景跟食物有关吗？
0: 有的有。
1: 真的吗？嗯，
0: 有的有。对
1: 的。那有跟一些农作物有关吗？
0: 农作物倒没有那么直接。哦。但是跟一些有跟特色美食有一点关。
1: 哦，跟食物有关。
0: 对对对。
1: 我以前早期跑的也是跟食物有关，那现在跑的跟作物有关。所以说，需要水怕水的作物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看它那个我们在种那个田，不是有个田垄吗？对不对？就一排一排一排，中间有走道。田垄叠的越高的，代表它越怕水。
0: 为什么？
1: 比如说你灌溉啊，或者干嘛的时候，它的根如果在水里面泡着，它就会闷死。所以它田垄要拉高。对，但是它又非常需要水。对，所以它就要排水要很好。所以它不断的灌溉，但它的水可以沉到下面去，上面就有土，就有不是那么潮湿，它就不会坏。那如果说哦，我耗水，但我不怕水，那个田垄就没有堆很高。这个韭黄你有吃过吧？韭黄怎么弄？啊，韭黄很有趣，韭黄跟韭菜差在哪边？
0: 颜色不一样
1: 啊。韭黄是插在它没有行光合作用。
0: 所以它是没有变成那种翠绿色，
1: 就像白芦笋，它没有成型光合作用，所以它就是白色。
0: 哦，就没有晒太阳嘛？
1: 对，
0: 没晒太阳就皮肤比较白。
1: 对，
0: 就是韭黄，晒了太阳之后就变绿了。
1: 那韭黄怎么让它不行光合作用？
0: 你给它罩上一层黑色的那种布罩。
1: 那怎么罩？
0: 就是那种很大的，你直接拉到田那边去，
1: 然后就把韭黄给压倒了。
0: 旁边是不是得竖那个枝干？
1: 听过割韭菜吧？
0: 听过，
1: 不是股票的割韭菜哦。
0: 我知道，
1: 对，它就是韭黄，对，你现在割，它还会再长，先割完了，对不对？然后它有一个架子，像这样，就在那个田垄不是这样长吗？它就直接插上去，等于是类似一个一环一环，最后再把它盖上去。那它盖不能只盖一层哦，
0: 要盖好几层。
1: 它先盖一层类似像塑胶的黑色的布。再盖一层像毯子，再盖一层塑胶的布，大概3层。
0: 盖这么多层，它是怕冷？
1: 防透光。
0: 哦，它要防透光
1: 哦。它一旦透光，你就变成半韭黄啦，就有绿又有那个啦。
0: 但是它又需要有一定的光。
1: 不行，它不能有光。
0: 它不能，那就直接在温室里长就好了。
1: 那问题是温室你要长可以啊，但是你温室你要花多少钱才有办法盖出一个温室出来？
0: 也是。
1: 对啊。我就是刚好上个月我去录了韭黄，
0: 就看到了，
1: 太有趣了，热死我了。然后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就是帮他盖那个棉被啊，哇，那个哎很重哎。然后因为
0: 被子大概是春被还是秋被，就人体盖的话，
1: 它有点像地毯，
0: 盖这么厚啊？
1: 对。然后它因为它在户外，它不在室内，所以你就这样，它盖你一个没办法盖啊，那两个人比如田垄这样，对，你这边怎么抓，然后这样，喂这样，
0: 一层一层，
1: 对对对对对，
0: 搭把手去盖。
1: 然后这个你要插，要自己要踩，然后有个地方踩下去，然后它有那个布好的时候，你们盖上去吗？
0: 对啊。
1: 它怕那个布会飞走，它要拿那个铁条从那个布再把它插进，像露营一样把它插进去。好，我等那边油锅热啊，皮蛋差不多了。拿个冷水，
0: 包一下是吧？
1: 这是韭黄，那韭菜花呢？它就是一根一根，所以说它在拔比较麻烦，种得很密，你要一直啪啪啪啪，而且它是这样长，对不对？
0: 对。

0: 你要手伸到最下面，像这样伸下去，这样，然后才这样轻轻一掰，它就断了。哦，对，它不能这样子，你也不能连根拔起，你要过去，然后啪就去拔，就用这个这样掐一下，掐一下，掐一下，对，
1: 就是掐韭菜，不是拔韭菜，
0: 掐韭菜，可以这样讲，对。这边一样，皮蛋。
1: 在台湾的韭菜花炒那个苍蝇头，它会放木耳？
0: 没有。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1: 膳食
0: 纤维哦。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那但其实木耳它不但是像这样子，你可以直接炒来吃，你也可以把它打成木耳露。我们在节目上面有示范过。
1: 有哎，台湾经常会喝那个木耳露，它有白木耳露和黑木耳露。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经常去喝啊，以前都有这样
0: 子。但好喝对不对？
1: 好喝哦。
0: 而且我想喝了你就觉得很健康。
1: 对，
0: 这很有趣。
1: 我外公现在有82岁，他每天都要吃一盘木耳，他没有吃的话，他就
0: 我跟你说，肠道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健康的时候，你不去顾你的肠道，你不吃膳食纤维或粗纤维，你肠道不好的时候，你要吃，你没办法吃。
1: 这是要干嘛？你要架个容器，墨西哥饼皮。
0: 对对对。像以前我们在主持节目的那个老师就曾经讲过，他说，当你的肠道是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多吃一些粗纤维啦、膳食纤维。等到有一天你肠道不好了，你想要吃都没有用，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没有办法消化。
1: 就跟养车是一个道理，你车子好的时候你就要去保养它，不是车坏了再去保养，车坏了那叫维修。哎，
0: 这个就这样
1: 是个道理。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人他愿意花很多钱去修。保养车，但是不愿意去保养自己。
0: 哎，我讲车坏，轮胎坏了换个轮胎嘛，引擎坏了换个引擎嘛，对不对？你人坏了，你可以换个什么吗？
1: 换不了。
0: 对啊。哎呦。所以真的啦，宁可花一点时间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也不要到后来自己受不了。
1: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忙啊，忙工作啊，没时间啊，没时间吃饭啊，没时间啊。
0: 但是谁会没时间吃饭？我打死不相信，每次很多人都说没时间吃饭。
1: 或者他只能随便吃吃。
0: 随便吃也可以吃好吃的，对不对？而且可以吃好的。
1: 是。就如果你但凡有一点想照顾自己的心，照顾好自己的这个意识的话，就会稍微注意一下。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啦，怎么聊着聊着变聊身体来了？反正就是我跟你说，
1: 养生嘛，
0: 木耳它好到什么程度呢？它好到甚至你今天，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就非常好。
1: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把豆豉放进来。
1: 台湾的这个黑豆豉很咸。
0: 你怎么知道是台湾的？
1: 是台湾的，因为台湾的便利超市都有卖的小包的。哦。大概。
0: 那也是这个最好吃啊。
1: 对。
0: 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皮皮薄薄，皮皮薄。
1: 因为我们有那个皮蛋是吗？
0: 没有木耳。
1: 木耳会放是吧？哦。平时会放一些猪脚肉。
0: 平时放点猪脚肉，但今天我们有皮蛋。
1: 所以它就
0: 对
1: 有一些油脂在里面，
0: 这样就不会爆了。这个可好，
1: 这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
0: 这可好吃了。然后来一点点盐，
1: 用水吗？
0: 不用，给我汤匙，我想试一下味道。
1: 好。是一道快手菜的，
0: 它其实已经好了。
1: 这么快？韭菜花这么容易熟吗？
0: 好好吃。你想吃，但我不会给你吃。
1: 我走最后。好饭不怕晚，好菜也是。好的，还有这个。
0: 不仅仅现在吃这个，待会你在吃的时候还可以，
1: 就是
0: 还可以
1: 饼皮包着吃，对不对？
0: 不是包，它就是变成碎片。哦，哇！来一点花，找一些跟它对称的，
1: 对称
0: 颜色放上来。哇！它就跳出来啦。
1: 也有哎，
0: 真的有啥？
1: 加上去之后，它变得特别。

0: 的乡间小路的感觉。
1: 不要街边小吃，现在变乡间小路，
0: 对啊，就是酒，就是你走在那种花园的感觉。哇哦，有枝条哎！
1: 试试看，我们今天的木耳苍蝇头。
0: 好。
1: 好，我们来吃这个木耳苍蝇头。
0: 好。
1: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让你先试试看。
0: 香。
1: 嗯，哦，很脆爽哦。嗯，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对不对？
0: 加了木耳之后，它的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花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1: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小木耳，嗯，它是菌种不同，哦，跟一般大的木耳，有的木耳可以长得很大，那它没有，它就是小的，然后很密。那它的特点是它的脆口感非常好。嗯，我买回来我自己试，我觉得它泡发率很高。嗯，大家可以试试看，你买回来那个泡发率高，其实很过瘾。
0: 对，你泡起来都是完形的一个状态。
1: 对对，木耳的差异性，差异性其实说真的，你说差多吗？它真的才差蛮多。嗯，台湾统称这种小木耳叫川耳嘛。哦，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从四川那边出来。嗯，哦，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在长白山那边出来。它的环境呢，让它的个头吃起来，它脆口度更好。尤其是你在做菜的时候，一些配菜，
0: 它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么大的木耳，只需要一点点。
1: 对，你抓一点放在那边，然后一泡泡开之后放进去炒一炒，那就很好用了。尤其是像有时候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你要求或者你在乎配菜，嗯，我们基本上菜里面比较多出现的是什么？绿色居多，
0: 对，
1: 黄色、酱油色，嗯，对不对？红色，嗯，还有什么？蓝色不多，对不对？
0: 蓝色，
1: 白色也有，对不对？但要去做西餐的时候，黑色我们都用什么？
0: 西餐的黑色，黑橄榄。
1: 基本上就是黑橄榄，或者是巴萨米果的醋。嗯，但你如果说你放一点木耳也漂亮，中餐也一样。你炒东西的时候多一点木耳下去，其实配色上也好，而且重点是它不光是配色啊，它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0: 对呀，
1: 对不对？但你在享受它的同时，你第一你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
0: 第二，让身体吃得更健康，
1: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可以让身体更健康，对不对？那它既然增加了饱足感，它的热量也不高，它又可以带给你什么？你可以吃得饱足，但你可以不会发胖，对不对？
0: 多吃点。其实说这些，我还是想再来一口。
1: 真的，好不好？这个希望你可以买回去，在这我们这个团队还没有送你小木耳之前，嗯，怎么？
2: 好吃。
1: 先买去给另外一公司，因为他既然这么喜欢吃木耳，
0: 皮蛋跟韭菜花很搭哎。
1: 当然，
0: 皮蛋也会增加那个脆那个
1: Q 口感，而且它的皮蛋的甜度就是取代了肉，试试看
0: 好。是。

0: 哦，很脆爽哦。嗯，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
1: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花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个小木耳，嗯，它是菌种不同。

0: 我们今天做烤串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煮15分钟，冰块，
1: 冰镇小木耳。
0: 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
1: 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
1: 先吃一个原味，
0: 好吃吧？嗯嗯，
1: 山药、地葫芦，
0: 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的感觉，
0: 对，好吃吧？
1: 我加点这个更上头哎，兄弟们，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烤串稀饭，烤串应该都有吃吧？
1: 有啊，
0: 每次都会有剩嘛。
1: 对，
0: 剩的话你就怎么办？
1: 剩的话炒饭呗，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饭是。

0: 生米，
1: 对，我们把它煮成稀饭，
0: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1: 这些来煮稀饭呢，它就是又有肉味又有它的味道。我之前有介绍，我在家里面我常常有时候会煮稀饭，
0: 对，
1: 那我煮稀饭我常常会放，有一次不巧刚好有羊肉，我就把羊肉跟孜然放进去，发现哇很好吃，对，所以我的稀饭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只要有剩下的烤串可以哦，但是你不要放炸鸡哦。
0: 为什么？
1: 我有一次吃台湾不是很流行吃咸酥鸡吗？嗯，那吃没有吃完，我就煮了咸酥鸡的稀饭，哇，油死我！那个就不，那就不建议，差不多这样够了吧？
0: 好，
1: 然后把这个
0: 生米
1: 放进来，好，西红柿放进来，
0: 啊，整颗直接放，
1: 对。然后大概是对生米，大概是对一对五左右，一对四，一对五左右。
0: 一的米，五倍的水。
1: 对，然后来给我一点盐，打胡椒，好，现在这个让它煮15分钟。那现在我们来煮第二道。水，好，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
0: 冰镇小木耳。哎，我们是本来就是小木耳，不是那种大块的剪。
1: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叫川耳。嗯，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是在四川菜里面吃到的。它是说川耳，它很脆，它非常好吃。好，给我一个水晶碗。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这个你以为这样就很好吃，对不对？没有，
0: 你要加辣椒面。
1: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嗯，来点乌醋，哎，好好吃。
0: 干嘛？先吃一个原味儿。
1: 好吃吧？嗯嗯。然后醋再下去，
0: 很好吃哦。再吃个带个醋的是吗？
1: 哇，好吃吧？稀饭配这个
0: 蒜香酸辣小木耳，
1: 你就自己发明菜名了，对不对？好，接下来
0: 山药，嗯，是要拌在我们的稀饭里吗？
1: 没有，先配菜。
0: 那你还要炒一下是吗？嗯。所以吃个稀饭不能只吃稀饭，还得有点各种各样的，
1: 当然
0: 缤纷的配菜才会吃着有趣，
1: 不然你会觉得很无聊啊。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0: 西葫芦，嗯，对头，嗯，也是切块是吗？
1: 就跟它长得差不多嘛。
0: 那这是要做个什么菜呢？
1: 炒西葫芦，你有吃过吗？
0: 吃过啊，我一般是烤的西葫芦。
1: 哦，炒的很好吃。
0: 炒的，你跟山药一起炒。
1: 对。
0: 但是把这两个变成一道菜，我就想知道你用什么味儿去调的。
1: 辣椒面。你看哦，我们从刚刚录影到现在，我们花了8分钟。那你看这辈子这菜是不是很简单？
0: 对啊。其实就是在等我们的这个烤串稀饭煮熟之前，我们就把其他的小菜都做好了。
1: 对。
0: 菜籽油。
1: 嗯，然后炒这个有个重点，
0: 什么重点？
1: 就是你现在放下去，先不要那么快翻，
0: 直接放到油里，不要那么快拌它，
1: 对，
0: 让它先煎出一点壳子是吗？
1: 对对对，有点焦味。
0: 如果太早拌它会怎样？
1: 它就是只是把西葫芦或是山药不会，西葫芦就会只是软，哦，对，
0: 它不会，你想让它有点脆口那个边，
1: 对，所以温度一定要高。然后可以把它剥开，让它去接触。好，你看现在这样对不对？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0: 了。焦烤的感觉。
1: 对，所以不要那么快去炒它，这样你懂意思吧？啊。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学了三道菜，三道快手菜。
1: 那现在这个稀饭就好了，对不对？你打开来，它的那个西红柿在这边，但你把它切一切，它就软了。然后刚刚的那些肉就在里面，
0: 烧烤酱都拌在里面了，哇哦，香哎，
1: 香！来，给我一根汤匙来试一下咸味。那你要浓一点也可以，你要稀一点可以，你自己做决定。
0: 谁能想到隔夜的烧烤竟然能做成早餐粥？
1: 你要做成稀饭也可以，做成粥也可以，或者甚至说你今天水不要放这么多，你把它做成一个炊饭也行，对不对？那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子，这样早餐谁不爱？好。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烤串稀饭，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它西红柿很好吃，然后
1: 再咬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荷叶的烤串，
0: 对，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嗯，
0: 好吃吧？
1: 我加了这个更上头哎。
0: 然后再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炒的节瓜跟山药。
1: 节瓜，
0: 嗯，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然后配个。
1: 其实这个也是看起来也是烧烤主题的，
0: 感觉上是，觉得它是炒出来的，
1: 但是它是炒出来的。然后我们粥里面的放的是隔夜的烤串。
0: 我记得我曾经跟贵州人聊过，他不爱吃稀饭，但我是很爱吃稀饭，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我觉得稀饭这样其实比较没负担，对不对？
1: 但我觉得这个稀饭贵州的朋友会爱的。
0: 对啊，这个稀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用压力锅，所以它其实它现在是浓稠的。你如果不要那么浓稠，你要稀一点，可以再加水，
1: 是没有关系，不会影响。
0: 然后拌一拌，拌一拌之后，它还是一样好吃。我常常有时候这样哦，先来吃，我就自己一个人吃了半锅，然后等到差不多中午或下午的时候，哎，觉得又想吃，我就加点水拌一拌，然后又一锅，
1: 还是一样好吃，
0: 还是一样好吃。这稀饭你应该蛮喜欢的，
1: 都喜欢，而且我觉得你以后如果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有的时候比如剩个四五串，就放在店家了，之前以后都可以带回去，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对不对？
1: 何乐不为？
0: 对不对？短时间在煮稀饭的同时，把两道菜做好，其实甚至可以做到四到五道菜都有机会。大家试试看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好了，短暂的分别只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朋友们，加油了！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0: 回来啦？你去哪儿了？
1: 想办法去了。
0: 想到办法了吗？
1: 你再给我出出主意呗。
2: 啊，
1: 你看看你这么美丽动人、落落大方的，你忍心看你小侄子梦想之花还没绽放就悄然枯萎吗？
0: 我给你出过主意了。
1: 你那要什么办法呀？让我去找我妈，还不让我死了秦月的心？
0: 没有别的招了。
3: 你这聪明的小脑袋瓜，你不知道你只能找你妈吗？
1: 我不去。
0: 真不去？
1: 我宁死难死都不去。

0: 喂，伟珍。
1: 二嫂，一级警报。
2: 我先给你提供一下情报，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0: 你一点正形都没有，快说什么情况？
1: 你的小蝌蚪可能要回去找妈妈了啊。
0: 什么意思啊？混不下去，要准备回家啦？
1: 哎呀，不是啊，
2: 有个公司呢，看上你们家小奶狗了，想让他签约出道做艺人，还能参加他们公司做的这个乐队选秀节目。但是呢，人家看中的是他的学霸人设，那如果他退学了，这学霸人设不就不保了吗？所以人家就不想签了。
0: 连学都不上了，还什么学霸人设？爱签不签，反正我也不愿意让他弄这些乱七八糟的。
2: 关键是倪思南想签呀，而且你为什么不让他签呀？赚钱不积极，
1: 思想问题。
0: 他才几岁呀，就赚钱，到他赚钱的时候了吗？
1: 好好学习也不耽误赚钱呀，每个月有点补贴，当自己零花钱多好呀。
2: 我昨晚上给他敲过边鼓了，我就跟他说，让他回去找你哭去，结果他还挺倔，宁死不从。
0: 行啊，那我就坐等他回来求我吧。嗯。
3: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那个好风光，好地方那个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4: 大家好，你回来了。
5: 我大嫂呢吗？
4: 我孙子回来了，他就回家了呗。
5: 那一会儿我做饭。
4: 没。
5: 哎，
4: 你儿子回来了，你没看见啊？
6: 妈，
5: 你回来干嘛呀？
4: 他说他错了，那你别生气。
6: 不应该退学。
4: 不该退学。
5: 是奶奶犯的错吗？你让奶奶说。
6: 妈，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非要退学，我太幼稚了，太不成熟了，我辜负你的培养和一片苦心，我现在已经深刻认识到错误了，也明白读书的重要性了，我现在就想继续上学。
5: 倪思南，你台词说的这么虚情假意还想红啊？
6: 我已经红了呀。
5: 三月红，跟你小姑说的一样，一点水花都没有。
6: 你们两个背着我串通一起了？
5: 怎么了？让奶奶休息一会儿，我们俩的事我们俩单聊。
4: 好好跟你妈说。
6: 你放心。
5: 倪思南先生，你现在是成年人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成年人的方式去交流。
6: 好啊。
5: 你上次的真情流露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作为一个妈妈和一个成年女性的形象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不介意，毕竟嘛，如果你不接受采访，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就不会想找你签约。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一下呀。
6: 嗯。
5: 你签约以后是不是公司会给你补贴呀？除了公司给你的补贴以外，是不是商务活动还有分成啊？
6: 合同上面说是有，不过刚开始肯定没多少钱。
5: 那没关系，你不是有自信吗？你会红啊。一个当红的艺人收入是老百姓一辈子都赚不到的，等你红了赚到钱了，我们俩三七分。
6: 妈，我就让你解决一个学习问题，你就拿走三成的钱。
5: 你三我七。
6: 什么？你七我三？
5: 对。
6: 妈，你也太社会了吧。
5: 我本来就是社会中的人呀，你也是啊。只不过以前呢，你看到我的是做妈妈的一面，现在坐在你对面的只有张春梅。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只谈感情的，还要谈利益。好，我给你时间，你考虑一下。
6: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用考虑了，我答应了。
5: 确定吗？

0: 不过我也要有条件。
1: 你说。
0: 手续办下来，我要上学了。上学的话，我偶尔回来住，看看奶奶，看看你。这房租你可不能收我的。
2: 够孝顺的你啊。可以，等一下啊。好了，仔细看看合约，你刚才说那条我也加进去了。如果行，咱们就签。
0: 你可真够快的。
2: 看仔细了啊，同意就签吧。
0: 我签了。
2: 确定吗？
0: 确定。
2: 请那份好好留着啊。嗯。合同既然签完了，有个事我得告诉你啊。我本来就没给你办退学。
3: 是是，您都说的对，我们家长也需要好好复盘一下我们的教育模式。主任啊，我现在想法是，暂时先不让他上课了。
4: 不上课？还要继续旷课？
3: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先让他休学。您看明天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找您一下，需要什么资料？
0: 张春梅女士，你这是诈骗行为。
2: 什么叫诈骗呀？你自己看的合同，你同意你签的字，对不对？妈妈跟你说啊，从你出生开始，你走的每一步都将成为你的历史。我也一样。来吧，给你看看，这是你老妈在杂志社20年的历史。
0: 您把这些带回来干嘛？您被人炒了？
2: 我把他们炒了。
0: 不管谁炒谁，反正您失业了呗。
2: 对。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您现在没有收入了？
2: 是的。
0: 怪不得要和我三七分成的，我这么小就要开始养家糊口了。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份合同不公平，咱们俩得重新商议。
2: 公平？这个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儿多了。就像我离开杂志社，是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了，那我就跳出舒适圈啊，找一条新的路，看看能不能走下去。你不也一样吗？你觉得上学没意思，你想搞个乐队，结果呢，人家需要你有学历才给你签约。要不然你回来找我呀。记住吧，只要是自己做的选择，不管将来结果是什么，都要去承担它。自由永远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0: 行，你说服我了，合同没什么问题了。妈，最近一段时间您挺辛苦的，和我爸离婚，现在又失业了。我看奶奶那个样子，以后还得靠您。你想哭就哭吧，在你儿子面前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回来了。妈怎么样？她还好吧？我想看看她。
1: 妈在屋里休息呢。
0: 哦，那我去看看。
1: 你等一下，我还是先跟她打个招呼比较好吧。
0: 哎，
2: 哟，妈，都醒了。
3: 我跟您说件事儿啊，您可不能激动，好不好？
4: 说什么事儿？
3: 伟强回来了。伟强，老二回来了。
4: 老二
3: 啊，你别激动啊，伟强。
0: 妈，
4: 强，黑了。
0: 妈，我回来了。

0: 你说话吗？
1: 想你。
0: 对不起妈，对不起啊，
2: 我也想你。

0: 妈，您的状态可真好，比我临走之前见到您的时候，状态还要好。<笑>
1: 有40了吧？
0: 不到，只有20多。我妈永远不老。
1: 你从哪儿来呀？
0: 啊，我从西藏回来的。

0: 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去了一趟西藏，那儿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天高云淡的，景色特别特别的漂亮。有的时候一天你会经历四季，春夏秋冬，而且我去了一大圈很多地方，什么林芝啊，纳木错湖啊等等。
1: 回头我带您一块儿去啊。
0: 好，我去。到那儿。
1: 到那儿喘气儿去。哎，那儿有什么好吃的？好吃的多了，牦牛肉啊，糌粑，还有什么酥油茶，还有，哎呦，我给您买了礼物了，你看我都忘了。
0: 妈，你看，这是松茸，这是当地的特产。对，这个。
1: 炖汤特别好，非常有营养。回头我给你做汤。
0: 没会做。
1: 对，还那么聪明，肯定会做。

北辰，今天我店里有事儿，来不及给你做早饭了，给你点了你最爱喝的海鲜粥，你热热再喝啊。我把你的咖啡都换成无因的了，你每天可以喝一小杯，不能多喝。等我晚点回来，陪你去吃好吃的。

0: 妈，您这又看电视又看 iPad 啊？啊，看半个小时必须休息一下啊，要不眼睛受不了。一会儿吃药啊。你去歇会儿吧，我来收拾。
1: 不用，你别站手了，我马上弄完了。要不你帮着擦干吧。谢谢你啊，把妈照顾得那么好。
0: 那也是我妈。
1: 每天工作那么忙，还能把妈照顾得这么好，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0: 我不忙，我辞职了。
1: 出什么事儿了？为什么辞职啊？
0: 没什么，就是不想干了，想换个新环境。之前你说的很对，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始。
1: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还没想好呢。
1: 哎，思南这臭小子最近怎么样？
0: 他呀，跟他几个朋友搞了个乐队。
1: 组乐队？那不耽误学习吗？再说他是那块料吗？
0: 他是不是那块料我们也说了不算呢，他也不小了，人都应该做自己吧。你这次回来还什么时候走啊？
1: 哦，我不走了，我打算跟学校先说一下，我专心陪妈一段日子。我那个白天过来陪妈，晚上我还回学校宿舍去住啊，你放心，不会打扰你。
0: 今天是大哥的生日啊。
1: 哦，还真是啊。
0: 本来我想着组织一下

0: 很久都没跟大家聚了。那既然你回来，你组织吧。
1: 啊，我组织。嗯，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刚好也可以告诉大家我回来了。春梅。
0: 嗯。
1: 对不起啊。我为我之前所有不理智的行为，还有伤害你的话，跟你说声对不起。
0: 不重要了。
2: 妈，别看了，该睡午觉了。关了啊，明天再看。

0: 聂民，
1: 哎，
0: 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怎么也不回呀、
1: 啊？哎呀，中午这个点正是活多的时候，你着急叫我回来干嘛呀？
2: 哎哎、
1: 这是，嗯，
2: 我问你，
1: 嗯，
2: 今儿什么日子？
1: 什么今天什么日子？
2: 今天什么日子？我问你，电池电量还剩
1: 7%。今天应该，
2: 嗯，
1: 今天星期四吧？
2: 啊，星期四，再想想。
1: 嗯，
2: 好看不好看？哥，
1: 今天是我生日吗？
2: 生日吗？那是谁生日啊？
1: 哎呀，这谁弄的？这都是
2: 谁弄的？还能有谁弄的呀、
1: 啊？哎呀，
2: 这不都是我弄的？我吹了好几个钟头，吹得我头晕眼花的。
1: 哎，行，你真是……
2: 哎，瞧瞧这儿，这儿。
1: 嗯，这谁画的？这是。
2: 还能谁画的？我画的
1: 啊！
2: 我告诉你，咱俩结婚那么多年，好些才艺我都没露。
1: 哎呀，
2: 哎，眼睛略微画的有点对眼了。
1: 是啊，
2: 哎、好几年的美术课代表，小徐。
1: 你要不说，我说你那找邻居画的呢？你真是
2: 什么邻居画的？谁给你画？
1: 真是
3: 太有才了！
2: 谁能画出你的风采？
1: 哎呀，
2: 快把衣服脱了，我给你找点水喝。
1: 这下辛苦了，谢谢你啊！你这，
2: 哎，
1: 这家伙，
2: 熊哥抱一
1: 下。哎呀，
2: 生日快乐，老头儿！
1: 哎呀，我天哪，你二虎太有才了，
2: 51了。
1: 嗯嗯。
2: 哎，
1: 嗯，
2: 今天是咱俩结婚纪念日，坐呀。
1: 哎，这日子都赶一块儿
2: 了。你记得吗？
1: 嗯。
2: 那天咱俩结婚的时候。
1: 嗯，
2: 我说聂伟民，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我这辈子跟着你走，你要敢对我不好，我就死给你看！
1: 哎，
2: 记不记得？
1: 记得，哎呀。
2: 不过说老实话，这30年你对我真不错，你包容我很多缺点，烦我这嘚吧嘚吧的一天到晚。
1: 习惯了。
2: 但是我是不是还行？
1: 行行，太行了，
2: 还行不？
1: 太行了，真是谢谢你，这30多年。
2: 嗯，
1: 这30多年呢，
2: 嗯，
1: 你真是为老倪家也是立汗马功劳，里里外外哈，这洗衣做饭，
2: 嗯，
1: 这我听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尤其今天看到你布置这样，我是，
2: 哎，咱俩照个相，
1: 哎、啊，
2: 咱俩照个相，
1: 别吵了，
2: 不行，多好看，我费那么大劲，
1: 照啊，没有人，
2: 那得
1: 孩子回来
2: 自己照，
1: 孩子回来你照就完了，
2: 过来，啊，这照片，
1: 嗯，
2: 站起来，
1: 哎。
2: 咱俩笑啊，等会儿，
1: 嗯，
2: 把这个画，
1: 嗯，
2: 啊，来，预备，1、2、3，好，
1: 然后
2: 我得发个朋友圈。
1: 哎，你别发了，哎呀，你别发，
2: 这怎么了？
1: 你发他干什么？
2: 我老头51，怎么了？
1: 是，哎呀，我真是，
2: 哎，嗯，
1: 我希望啊，
2: 嗯，
1: 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30年，
2: 那当然必须。
1: 然后再来个30年，
2: 嗯，
1: 我准备向天再借500年。
2: 那借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的歌词唱的多才，500年还真不能活，就成老妖精了。但是我又用，
2: 嗯，
1: 我就用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哈，
2: 嗯，
1: 其实他是这么说的，说，如果上天能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0: 哎呦，朗诵啊！
1: 我一定会对你说出那三个字。
0: 哪仨字儿？
1: 你猜。
0: 我不猜，你跟我说哪仨字儿？
1: 不是，你说。
0: 嘿，你告你妹妹，
1: 说不出口。
0: 咱俩刚结婚那几年，你可天天说，这些年你就没说过，不行，必须说说哪仨字儿。
1: 我烦你。
0: 讨厌，你再说一个。
1: 哎呀，
0: 你再说一个烦我，我再说一个。讨厌你。
2: 呦呦呦，打我爸了吗？
0: 回来了。
1: 你妈一个人弄的，
2: 漂亮哈，
0: 厉害不厉害？
2: 太厉害了。
1: 哎呀，你看。
2: 结婚纪念日，再加上我爸生日，
1: 嗯，
2: 我跟燕儿也准备了，给我爸弄个头盔，生日礼物。
1: 买这个干什么？
0: 你让你接着送外卖？
2: 不是
0: 啊，
2: 妈，燕儿还说了
0: 啊，
2: 说晚上咱全家今儿不在家吃了，他订个饭店，咱出去吃，他请客。
1: 别花那钱，
0: 太好了，
1: 花那钱
0: 必须的，手机响着呢。
1: 我都不接单，我都不接单了，他怎么？
0: 啊？
1: 伟强怎么发？嗯？
0: 伟强？
1: 嗯。
0: 今天晚上咱们全家聚聚，给你过生日。
1: 嗯，伟强回来了吗？
3: 饭来了，谢谢欣然姐姐。没事儿，欣然姐姐，
4: 嗯，
3: 你做饭真好吃。我姐说的对，何志超不能跟你在一起，是他没福气。
4: 怎么，你们跟你姐坦白了？
3: 当然不是了。上次我们跟我姐演戏，她其实早就发现了。不过你放心，我姐没有难为我俩。欣然姐姐，我还是要感激你。
4: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3: 谢谢。前两天何志超原原本本的跟我说了一遍他跟伟珍姐的故事，我听完以后真的觉得他们俩能在一起很不容易，他们俩就比电视剧电影里的更感人。我当时就想，虽然不能为他们分担点什么吧，但是我不想给他们添堵。
4: 安娜呀，你可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成熟多了。
3: 谢谢欣然姐姐。姐姐，我相信你，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何志超更优秀的男朋友。
4: 说到何志超，他雅思分数出来了，你们有商量报考什么学校了吗？
3: 他那个分数有学校要就已经很不错了。
4: 志超考得那么好，普通学校都肯定争着抢着要他的，就算是名校，那报考成功的几率也是很大的。
3: 你是说名校
4: 啊？
3: 名校四分也会要吗？
4: 四分
3: 啊？
4: 这不7.5分吗？
5: 来，红艳，这是给你的。
4: 谢谢二叔。
2: 谢谢二叔。
5: 这是给你的。
6: 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寓意特别特别的好，
5: 专门祈福你们要早生贵子啊。
4: 哦，谢谢谢谢二叔。
0: 瞧瞧二叔，全想着你了呢。啊，
5: 李振。
7: 哟，
5: 这可给你的
7: 啊。谢二哥。
5: 哎，你看你喜欢不喜欢？
7: 是的。
8: 大嫂，
7: 大娘倒点茶。
8: 大嫂，
0: 哎，用我的，我的，
5: 给你的，
0: 我这
5: 和葡萄色一样
0: 啊。
2: 小珍，
5: 你看看喜欢不？
8: 可以。
0: 哎呦，这我太喜欢了，这包，
5: 忒
0: 好。
5: 这包是手工的，
7: 哇，
5: 就是自己做了有大半年的。
0: 跟你太不容易了，这一针一线缝的，
9: 做工就好
0: 看了。
8: 哎呀，给我，
5: 这是给你，
8: 哎，你就别给我
5: 买，当然要给你买。
8: 哎呀，
5: 而且今天赶上你生日了，那这个就算是你的生日礼物了啊！
8: 哎呦，谢谢谢谢。
0: 哎呦，真好，
2: 爸
5: 啊，
2: 我的礼物呢？
5: 哎呀，忘了谁也忘不了我儿子。
0: 多好看，回头挂咱家。
5: 亲爱的爸，回来开心不开心？
2: 开心
5: 啊！来，就送你，开心就好。
2: 啥呀，爸？
5: 看看。
7: 面具啊，
5: 对，这是个面具。哎，你们学校组织那个化妆舞会的时候，你带着它独一份儿，特别酷。
7: 化妆舞会就不让你露脸。
5: 对呀、啊，哎，平常不开会的时候啊，你可以挂在你们学校那个宿舍，挂在墙上。
2: 谢谢爸。

0: 妈，妈，那个菜都上差不多，您说几句啊？
1: 春梅代表我说几句，
2: 我今天就不说了吧。本来呢，我是想做东给大哥过个生日，这不正好伟强回来了吗？今天是伟强做东，伟强说两句吧。
3: 是我今天就是离开家好几个月了，非常想念大家。一回来正好赶上大哥的生日，所以呢，我就想借着大哥生日这个机会，大家一块儿好好聚一聚。也祝大哥生日快乐。
4: 哎呀，谢谢啊，谢谢我弟弟啊，还谢谢那个春梅，这家伙尤其我弟弟那个风尘仆仆哈。然后这个春梅还给张罗这个局，这场面很大了，谢谢啊，谢谢。
1: 那咱们大家一起呗，祝大哥生日快乐，
5: 大哥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4: 谢谢，谢谢
6: 爸。
1: 我也想说两句。
4: 哎，好，哎。
1: 今天大家伙儿凑在一起给老大过生日，老大，你值。你这辈子上敬老的下疼小的，替父母照顾着弟妹，你都为别人活着了，不容易，妈心疼你。
0: 哎呀，妈，我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1: 老二啊，
3: 妈，
1: 你本事大呀，你是自由人，说走走，说回回，拍拍屁股，老婆不要了，你再不回来，是不是老妈也不要了？
3: 妈，你我错了，
1: 错了，错哪儿了？
2: 妈，妈，今天是人家大哥的生日，有什么事改天再说。
0: 是妈，那个吃吧。
1: 别打岔，就是大家伙都在，我才让他说说清楚。
7: 那二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3: 对，今天早上一回来，我就急着去看妈去了。

0: 急着去看妈去了。是。别打岔，让他说，他错哪儿了？
1: 我今天早上回来，直接回到家里，我看见咱妈气色非常好，比我当时离开她的时候还胖了点儿。 是我，我这心里确实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也挺惭愧的。我就知道这几个月来，大哥、大嫂、真真、春梅，你们肯定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我借着大哥生日，借着这杯酒，谢谢大哥大嫂。
2: 谢谢真真，春梅，谢谢啊。喝杯酒就算了啦。妈，哎呦妈，您差不多得了，您还想让他怎么着啊？二哥这不刚从那个西藏回来吗？高原反应，他脑子还不清楚呢。您让他说什么呀？再说了，今天不大哥生日吗？
3: 二哥、二嫂的事，你让他们自己解决吧，都成年人了。
4: 成年人，他们多大都是我的孩子，我都管得着。还有你，你的事儿我也得管。
5: 得，这又冲我来。
6: 那个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甭管到什么岁数，都是您的孩子，是吧？而且谁有了什么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有什么事儿大家都得帮忙。 老二，你这确实太不像话了。你说你真叫不撞南墙不回头，你这一下，你看，撞两疙瘩高原红回来了。回来不是我妈，今儿是我们伟民生日，他也很少过生日。另外，这不是孩子们都在吗？你瞧这孩仨孩子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全懵瞪着呢啊！
7: 让他们听听看看，学学这将来怎么过日子，怎么做人。
2: 这不还年大二？
8: 哎呀妈！你以前可是家里的骄傲，现在呢？你是什么？想一想。
2: 吃吧，孩子们。
9: 哎呦，哎，
2: 来，动筷子，
10: 来。
11: 我们一起，咱敬您，咱妈啊！
12: 谢谢，谢谢您啊！养我，谢谢啊！这顿饭嘿好，这鱼看肥的，
13: 哎呦，吃鱼，我大孙子。
14: 哎，哎呦，
15: 这干嘛呢？赶快！
16: 奶奶，
17: 哎，
18: 身体健康，
19: 身体健康。
20: 哎，
21: 给妈加块鱼吃。
22: 谢谢啊，
23: 带着他给，请你家里的了。
24: 给奶奶鱼转过来，来给奶奶来块那个什么呢？
25: 孩子们吃，孩子们吃。
26: 妈，坚持一下啊！离家很近，到家咱们上床睡觉吧。
27: 行，几天就缓过来了。
28: 这你这太疲惫了，每天开的公里数也不多。
29: 那边海拔多高啊？那个
30: 6000、4000的山都翻了，
31: 那你们伤的这么急，累不累啊？还行吧。
32: 还有这鱼头，这鱼头你得给我。
33: 小郭，明天再加吗？我去找你一趟吧。
34: 小蔡，你随时来。
35: 好啊，能吃着这么好的鱼，今天我也确实是没想到。哎呀，另外我看看啊，这鸡啊和那个笋，
36: 好的都打一块儿。
37: 鱼头啊，
38: 何志超，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上面应该写的是7.5吧。
39: 你不觉咱俩这一幕？
40: 开始你还正经问，你说不过你就动手，打不过你就离家出走。
39: 严肃点，你跟阿姨的事我都同意了，我还跟你同一战线，对付我姐，你竟然还骗我，你这是背叛、
40: 背信弃义、
39: 背着我胡闹。
40: 我就是想背水一战，小姨，真的。

0: 啊，你坐，我真的没想骗你。
1: 你坐那边，离我远点。哎，
0: 我真的没想骗你，我保证下次我有任何事儿，第一时间就告诉你，我谁都不告诉，就告诉你。
1: 我就不明白了，你上学就上学，你跟他在一起就跟他在一起，这冲突吗？
0: 冲突啊。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四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

0: 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开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水果了，熏鹅、薄荷。
2: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3: 尴尬了，没开门。
2: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3: 这个镇叫什么？
0: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嗯，啊，就到这里。啊，
3: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0: 这个差不多200年。
3: 那个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2: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0: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2: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3: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0: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小心小心！
3: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0: 啊，他没
3: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这个地方？
1: 大概2009年、20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0: 嗯，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1: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还在这里。
0: 当时什么心情？
1: 当时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2: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了之后，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嘛。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主要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2: 干，快点干，快点干，来得过来。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0: 壮观了，拿着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0: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他把它包进鲫鱼啊，就是旁边的暗示你知道。
1: 据说鲶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鲶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0: 好，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吹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鲷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了。鲷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然后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抹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多味堵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真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里非常少，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吧？
2: 嗯。
3: 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就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

0: 那从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1: 那真是深加工
0: 是吧，嗯，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他把他的经济价值做起来。好用心，好用心，体会安全的原厂。哦，很长啊，这个卖多少钱啊？
2: 这是温州的吗？
1: 你是哪里人啊？
0: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3: 可以啊。
0: 生意兴隆。
4: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0: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她身份。
5: 这个造型可以吧？
0: 对，
5: 小波的保镖。
4: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0: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5: 火车
0: 坐不
5: 汽车？
0: 汽车。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了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5: 像武侠小说。
0: 对，黄昏的时候。
4: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0: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5: 对，
0: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4: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5: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
0: 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牌，发到广州的，
5: 那出口的，
0: 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6: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0: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6: 魔幻，
0: 非常的当代，
5: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4: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0: 好热闹，
5: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0: 各地都有。
4: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

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才端一碗过去。
2: 啊，啊，看着好诱人。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哇，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用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一点。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把肠烫一下就 OK 了。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一碗过完，嗯，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5: 明白，明白。
3: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的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嗯，
4: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3: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该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5: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做。

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6000万风险补偿金撬动信贷资金超72亿元。创投基金设置50%容错空间，激发市场活力。贵州构建股权加信贷加保险加担保联动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全链条支持科技创新。
1: 今天是国际茶日，云上种茶，科技制茶，贵州茶产业量质齐升，去年综合产值破1000亿。
0: 小满制收割忙，各地积极推广机械化收割，提效率降成本，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1: 贵州超70家企业携民族服饰、农特产品、少数民族医药等特色产品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展现创新活力，绽放多彩魅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年4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正式发布，提出丰富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增强政策支持针对性、有效性。当前，贵州不断完善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兜底、担保增信一体化联动机制，让不同属性的资本能够在科技创新不同阶段接力和组合支持企业发展，建立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培育壮大新动能。
3: 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热潮带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需求和价格持续上涨。这家位于清镇经开区的芯片制造企业去年开始提前布局存储芯片的封装测试技术升级，但设备更新面临上

0: 上亿元资金缺口。
1: 需求量很大，效率低，你就竞争不过人家了。对我们的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技术密集型、投资密集型的，你要生存下去、活得更好，就是不断的投入。
0: 先进封装是国产芯片性能提升的重要环节，也是贵州切入半导体产业链的关键点。贵州省新动能基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为企业注入1亿元资金，同时省内担保公司增信，撬动银行累计发放科技贷款7000多万元，支持企业完成技术更新。上个月芯片月产能爬升至7亿片。
1: 它不仅是速度快、效率高，而且精度很高，同样的一个面积的芯片，功能可能强大的个 N 多倍，我们的品质还交期啊都控制很好。对客户来说，就能够抢占市场，价值在这里。400多家客户，很多是上市公司，
2: 这个订单已经爆满，现在已经排到将近7月份，好多客户门口排队等着出货。每年的技术投入15%到20%，往更高端的啊，这个附加值更高的这个领域去发展。
0: 为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积极性，贵州设立了3000万元科技金融风险资金池，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的已代偿部分进行补偿。去年，省科技厅用0.6亿风险补偿，为6000多家科技企业撬动信贷资金超72亿元。
3: 3000万，如果说假如这个钱你直接补贴给企业很少，其实比如说发生的风险有40%呢，担保公司来承担，那么这个风险资金池它就会补贴到担保公司，使它的这个担保这个风险比例啊降到了20%。这样的话呢，它就有更多的资金去针对更多的企业，其实发挥的是4两拨千斤的作用。
0: 今年一季度，贵州省融资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已为194家科技型企业投放7.8亿元信贷资金，比去年同期增长24%。同时，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科创积分贷等创新模式，把企业研发投入、创新成果等软实力纳入贷款评价体系。位于西丰县的这家绿色建材企业获得了贵阳市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
4: 根据每年新增的这些专利，然后实现的产能带来的总收益来做一个企业评分，它的评分越高，或者银行的授信的额度越大一点，
5: 相当于增加了一个途径。现在200万是根据我们以前的软实力这个水平来评判的，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每年的研发投入啊，会争取到更多。
0: 截至目前，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已自主研发全链条建材产品15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临时高建材，一年可消纳临时高30万吨。
5: 市场它毕竟有一点萎缩，对吧？但是我们依然保持着每年的增长，就是靠我们一直在细分我们的产品，持续不断的技术的迭代，
6: 解决了对科技型企业看不懂的这样一个难题。它主要是依托国家层面对科技型企业的这样一个评分的体系制定的，那么也给银行判断科技型企业的成长性提供量化的依据。
0: 2025年底，全省科技贷款余额4384.31亿元，同比增长7.21%。其中，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速全部跑赢常规信贷，金融赋能科创导向明确。同时，贵州通过天使基金、科创基金等政府性创业投资基金加强引导，精准布局种子期、初创期的硬科技项目。这家从上海引进的 3D 打印初创企业，是贵州省科技创新天使股权投资基金首批投资的16个项目之一。
1: 普遍行业能做到的话，100毫米正负0.2，但是现在我们400甚至更多，精度误差在正负0.2范围内。能做到是一些航空航天的精度部件，减少焊接，加强它这个整个零件的一个强度。
0: 目前企业已与多家航空航天制造单位达成合作，产能产值快速增长。
7: 这个团队的技术啊，在行业内是应该是属于第一梯队，具备高成长的一个潜力。研判后预计3到4年内企业的产值有望突破1亿，所以我们在选择项目时一定是立足全国4亿，优中选优。
0: 为保障市场化运作，贵州对这支创投基金设置了50%项目容错空间，并实施长周期考核，不以单个项目或短期收益论成败，同时实施让利激励机制，允许基金将超额收益的60%用于吸引优质科创团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7: 通过机制创新来保障了基金的市场化、法治化的一个运作，从而不断提升投资质量。同时呢，我们始终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进科技，希望能投出一批破解国家卡脖子技术难题。

0: 其实呢，贵州区域创新能力的优质项目。
1: 为进一步分散企业创新创业风险，近日省科技厅、省委金融办、省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了相关政策，鼓励保险公司针对科技创新风险特点开发更多科技保险产品，提供更完善的科技保险服务。
2: 最近深交所做了相应的调整，允许一个企业只要是硬科技，即使你短期没有盈利，仍然是能够 IPO。 站在全球全国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真的要聚焦贵州具有比较优势了，比如说宁化为代表了新能源电池等等领域当中，从前端到后端布局整个科技金融体系，实现我们经济金融一盘棋，助推高增长发展。
3: 5月20号至21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黔西南州兴义市调研旅居康阳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情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加快建设高品质康阳旅居目的地。
4: 赵永清一行到上纳辉村、下纳辉村和景家屯社区等地，实地查看民宿产业发展、旅居地产建设和消费业态培育，详细了解旅游发展规划和带动群众增收情况。他表示，发展旅居康阳产业，贵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也是贵州旅游迭代升级的方向所在。要丰富旅居业态，创新发展模式，发挥协会等社会组织作用，汇聚各方合力，优化个性化服务，强化分众化营销，推动旅游从卖风景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让更多游客在贵山贵水间享受诗意栖居，感悟心灵契合，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在考察民族文化园后，他表示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积极探索旅居文化新模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贵州苗药药业有限公司，赵永清表示，要深度挖掘好、利用好民族医药价值，推进民族医药与康阳旅居融合发展。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参加。
5: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4: 5月20号，卢雍正同志出席2026年贵州省旅居产业粤港澳大湾区深圳招商洽谈活动并致辞，召开旅居产业企业座谈会，探讨合作，听取建议，诚邀广大客商体验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的魅力，投资贵州，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5月20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主持召开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座谈会，要求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切实增强统战宣传战斗力、渗透力、影响力，为充分发挥强大法宝作用提供强大舆论支持。5月20号，屈林同志出席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对提高思想认识、查改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加强督促指导、压紧压实责任提出要求。
3: 今天是国际茶日，作为全国唯一的全境高原茶区，贵州茶园面积居全国前列，各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支撑，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茶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转型。目前茶叶产量产值持续攀升，一片片茶叶借助科技力量变身富民新村的金叶子。
4: 科技改变种茶方式，在黔西南州望谟县，紫茶产业种植基地装上了智慧大脑、土壤伤情监测仪、智能气象站、高清全景摄像头等智能设备，在茶园中错落分布，全天候捕捉数据上传云端，
6: 可以观察到茶青的发芽率、杂草疏长率、虫害的并发率等等情况，更有利于精准管护。
7: 以前我们就要到基地里面去看茶叶欠没欠肥、有没有虫，现在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看了。
4: 在黔东南州丹寨县2500亩茶园里，电子管家全天护航，136个智能设备采集气象、虫情等数据，用于指导农技服务。茶园管理从凭经验转向看数据。
8: 配备了5G 智慧茶园之后，管护成本在施肥方面有效地降低了40%多。
4: 数字化、机械化设备不仅让管护更精准，也让采收更高效。

0: 黔东南州雷山县现有茶园种植面积16.3万亩，其中夏秋茶可采摘面积达1.9万亩以上。为了改变人工成本高、效率低等发展限制，当地组织开展机械化采摘培训，茶农们现场学习多种采茶机的操作要领。今年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抹茶原料基地预计可采鲜叶40万公斤。这两天，一茬茬经过遮光培育的优质茶青在采茶机的轰鸣中快速入袋，当天就会送往工厂。在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崔山村，高山茶坐上了轨道车，爬坡上坎，如履平地。
1: 以前我们4台轨道车能运14000斤左右茶青下山，能大大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提高茶青下水效率。
0: 加工环节同样迎来智能化升级。六盘水的这家茶企采用智能萃取釜生产脱咖茶原料，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精准去除咖啡因，保留茶多酚等有益成分。产品广泛用于功能茶饮、健康食品等领域。
2: 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脱完咖啡因的茶叶，咖啡因含量会从3%降低到0.6%的国标和欧标的0.4%，茶叶活性成分保留率在95%。
0: 铜仁市抹茶产销量稳居全国第一，出口量位居全球第二，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江口县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蒸汽杀青、气流干燥、超微研磨等工序一气呵成，从鲜叶进厂到成品出厂，全程密闭无尘。
3: 抹茶食品、抹茶保健品以及抹茶浓缩液、抹茶袋泡茶系列的研究成果，逐步的转化为市场产品，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品牌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随着科技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入，贵州茶产业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全省6000余家茶叶加工企业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形成绿茶、红茶、黑茶、抹茶、茶饮料、茶食品等全品类加工体系。2025年，贵州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一产产值427.82亿元，综合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今天由干净黔茶全球共享521国际茶日主题活动在北京市北海公园举行，现场省茶叶协会与贵茶集团分别围绕干净黔茶和抹茶做推介，30家茶企进行了产品和茶艺展示。
4: 都玉毛尖，我们尝了尝，哎，相当好喝。
5: 尝了一下年份白茶，入口以后呢，就是感觉到它有一种花香气，得益于贵州的那片土壤里边富含的各种矿物质吧，赋予它天然的这种茶器，喝起来比较舒服，很喜欢。
6: 北京是我们走向国际的一个窗口，然后我们也布局了我们的一些渠道和市场。贵州抹茶这几年已经走向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呢已经是全国第一。
0: 目前贵州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居全国前列。去年全省茶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1000亿元，成为首个突破千亿级的农业产业。贵州茶企连续3年在国际茶日组团赴北京开展专场推介，推动黔茶出山走向世界。
7: 贵州茶呢，连续4-5年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检测中合格率达到了100%，不仅成就了贵州绿茶的金字招牌，也为全行业树立了质量安全的标杆。
8: 贵州茶叶确实是配得上干净两个字儿，尤其是抹茶在全国的或者在全球的这个带动作用非常大的。通过这些系列的活动，能有更多中国的原创的抹茶产品呈现在消费者的眼前。
9: 贵州的茶确实是名不虚传，这几年来我们天天都在喝。
10: 茶叶是贵州的一个优势，现在贵州完全有条件把这个茶产业抓好，配合着我们多彩贵州的旅游活动一块把它搞好。
1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全省小麦、油菜陆续成熟，各地积极推广机械化收割，提效率、降成本，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2: 在遵义市桐梓县，7000多亩小麦迎来丰收。田间地头，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
13: 今年的小麦长势还可以，这个丰收呢，我们种的80多亩，大概在5万斤左右。我们采用机械化收割，效益提高了很多，成本降低了不少。
12: 在黔西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约13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收获季，当地采取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方式抢收，目前收割进度已超80%。
14: 连片的，各个一个车50亩很正常。现在甚至加

0: 上来，滚筒加长来，发动机变大来，才收到越好。
1: 总的产量呢，比去年的要好。目前测的高产呢，有达到300公斤以上，平均下来，大概就是180公斤左右，比去年的单产提升这个2%左右。
2: 机械化让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损耗明显降低。在遵义市仁怀市毛坝镇，7000多亩油菜长势喜人。当地配齐专业农机手和收割设备，油菜机收率提升至85%，平均10多分钟就能完成一亩地的收割。
3: 机械化作业不仅缩短收割时间，籽粒破损率控制在2%以内，铁秸落粒损耗不足5%，远低于人工收割损耗。
2: 全省多个油菜产区同步开启大规模机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9.4万亩油菜收割进度接近60%，预计总产值超7400万元。黎平县落实专项补助资金，推动机械化和规模化种植，全县油菜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56.2%。长顺县12.5万亩油菜集中开镰，两种覆盖率、两法到位率，机械化率持续走高，项目区稻油单产年均增幅超10%。在贵定县金海大坝，1500多亩油菜收割后，籽粒直接运往加工厂，实现收割、加工、销售无缝衔接。
4: 全程飞禽耕种收一体化机械作业，每亩可节约成本4-500元，还比人工种植增产20余斤，效果非常好。
5: 从原料清榨、烘干、炒菜籽，到压榨、出油、过滤，到最后灌装，全程一条龙完成，每天24小时不停机，出油量稳定在2吨左右，成品油销路越走越宽。
6: 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在深圳开幕，贵州馆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亮相，70余家企业带来文旅融合新成果。
7: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贵州展馆村秀的表演，大家可以看到彝族、侗族、苗族、布依族的服装一一亮相，而我今天呢也选择了这一件彝族风情的改良款的服装，带大家用最贵州、最新潮的方式玩转文博会。
8: 这些都是我们的原创产品，我们参展的总共有50个单品。比如说你身上的这件衣服，我们提取了彝族的图腾，加入苗族的，融合在一起进行了设计。这套衣服在去年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让大家认同和喜欢。
2: 以村梯为原型打造的创意秀场内，贵州多个民族的服饰、银饰、刺绣作品轮番登场，将田间地头的烟火气搬上了文博会的 T 台。贵州正用村字号 IP 打开一条从山区到湾区的文化通道。此外，刺梨、抹茶、酸汤等贵州好物与贵银、贵绣等民族瑰宝相映成趣。近年来，贵州文化旅游业亮点频现，活力迸发。去年，全省旅游、省外入境游客同比分别增长15.3%、50.1%。大湾区已成为贵州重要的省外客源之一。
7: 接下来，我们要来瞧一瞧 AI 是怎么赋能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我眼前的这台小机器呢，马上要为我望闻问切了。
9: AI 中医四诊仪今年首次亮相，在我们传统的中医望闻问切的基础上，结合了人工智能个性化的健康体检报告，准确率是非常高的。舌诊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7.14%，脉诊的准确率呢，它可以达到98.76%。
2: 依托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贵州正推动中医药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0: 这一次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参展的规模，我们一共带来了大约120个产品，精选了贵州少数民族医药，重点突出了贵州中药材的大品种。我们编制了贵州省中药健康旅游的招商项目，把中药材的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
2: 围绕绽放多彩魅力、焕发创新活力、释放发展潜力三大板块，贵州展馆向大湾区呈现了一个多彩、新潮、充满活力的贵州。记者从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执委会了解到，2026数博会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全球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算力基础设施等领域企业机构可报名参展。本届数博会拟定于8月在贵阳举办，将布设6万平方米专业展区，设置数据创新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市场化等6大核心展览板块，全面覆盖数据产业全链条全场景。

0: 同期将举办开幕式、20余场行业交流、品牌赛事及商贸对接活动。全球行业领袖与领军企业将汇聚一堂，发布前沿成果，促成项目合作。意向参展企业机构可通过世博会官方网站展览会栏目进入参展申请页面报名，或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信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贵阳避暑季将举办周深、李荣浩等各类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演艺活动，常态化开演80场以上的路边音乐会，举办贵阳马拉松、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等国际级、国家级赛事，重点景区、街区、核心商圈推出咖啡嘉年华、全程烙锅局、夏日精酿会、特色酸汤文化体验等主题活动。避暑季期间，贵阳还将推出多项便民优惠政策，
1: 外地游客在一马游贵州平台购买景区门票或持有体育赛事、演艺活动、重大展会、电影票等票根，即可领取500元的消费券，联动全市200余家的企业推出多元优惠，综合让利价值超过1000万元。7至8月，贵阳的地铁全线网将末班车发车延至23点30分，贵阳公交将优化部分市内旅游景区夜间专线，助力游客的夜间出行。
2: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法制日报报道，遵义推动红色文化与法治文化深度融合，以法治护航、红色资源保护、营商环境优化和特色产业发展，让法治成果惠及全民。
3: 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5号至29号在遵义奥体中心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605名运动员、教练员完成预报名。
0: 第12届安顺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昨天开幕，围绕旅居避暑主题，推出现场观摩、马拉松等活动，推动旅游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
2: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好，
1: 主持人好。
2: 你好，来请坐，这位姐姐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1: 我是来自贵州六盘水市的一个小山村，我叫花美亚。
2: 是花朵的花吗？
1: 就是花朵的花。
2: 哦，很好的一个姓啊。
1: 这次来这里是来找回我妈妈、哥哥还有妹妹。在30年前，妈妈和哥哥妹妹，我们全家四口

0: 被拐卖了。后来我就先回去，然后我一直在老家那里等着他们。
1: 小花给我们从头讲讲，家里原来是几口人？
0: 我们家原来是五口人，我的哥哥他叫花果，他就是小树长大了嘛，长大了就是开花结果。然后妹妹叫满慧，满慧就是小花长大了长成很漂亮的一朵花。我叫满丫，满丫就是也是小树长大了枝丫上开满了花，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姓花，我们全家都很喜欢花。我们家门前有一个小院子，然后边上还留了一些土，就是一个小花园似的，就是留来种花的嘛。当时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四季果，就是一年四季都会结果子那种。
1: 你们家这个说的跟一个小花园一样，所以说明你们的生活也很幸福是吗？
0: 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幸福，因为有爸爸妈妈的呵护嘛，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幸福的，就像花园里面的一朵小粉花。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也就在我六岁的那一年，爸爸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病。我还记得爸爸那天就睡在那堂屋的一边，他就敲着我的名字，他说：“满丫，满丫，你快，快点去拿箩筐来，爸爸去背水做饭给你们吃，你们饿了。”大伯就说：“你不要担心他们，他们都吃过了。”然后爸爸就使劲的还抓住大伯的手，使劲的抓住大伯的手，他就说：“哥哥，我就把这三个孩子就交给你了。”
1: 擦擦眼睛，擦擦眼睛。这是爸爸突然就得了重病是吧？
0: 对。然后爸爸就闭上了眼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再也没有醒过来过。爸爸走了，就是妈妈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相依为命。在我六岁那一年嘛，来了一个外地人，我们村里面的人就把他介绍给妈妈了，
1: 等于就又给妈妈找了个对象。
0: 对，他来我们家，然后没多久他就说要带着妈妈去外地打工，然后钱才挣得多嘛。
2: 几天后，母子四人跟着继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继父声称要带着妈妈、哥哥、妹妹出去找工作，将满亚留在一个朋友家中，等找到工作再来接满亚。就这样，满亚和家人分开，这一别就是31年。
0: 有一天我在大家外面的院子里面玩，突然那天大伯和四叔还有我们村里的有几个叔叔就来了，然后大伯就说，他说原来那个李小华他是一个坏人，妈妈和哥哥和妹妹都被他卖了，本来是还要卖我的嘛，然后被大伯找到了，他就没办法了嘛，就走着走着在半路上他就跑了，然后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有妈妈和哥哥和妹妹的线索了。然后我就一直跟大伯们生活在一起，大伯和大妈对我非常的好，哥哥姐姐们有的我也都会有，但是我在学校读书嘛，也不少被那些小同学欺负，下课然后我就不小心和一个男生撞在一起了，他就使劲的骂我，他就说你这个有人养没人教的，没人教的野孩子，他就这样骂我，然后我一下子就来气了，就很生气很生气，然后我就转过去接住他的衣服领子嘛，我就把他扔在地上，用脚使劲使劲的踢他，我就哭着跑回家嘛。但是我心里真的那个时候特别的想妈妈想哥哥，我就在想

0: 如果有妈妈和哥哥在我的身边，他们就不会这样欺负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变得强大才能保护我自己，我要像仙人掌那样浑身长满了刺，如果有人欺负我，我就用我的刺去扎他们，这样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在我18岁的那年，我就背着大伯和大妈偷偷的跑出去打工。
1: 去哪儿了？
0: 去昆明。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我要拿着这个钱去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哥哥还有妹妹，我要把他们找回来。出去到了昆明的时候，当时我就找了一份，就是在那个馆子里面就是刷碗，6:30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一直要上这么长的时间嘛，每天洗那么多的碗嘛，一直泡在水里，这手都泡得全部都发白了，就是那种样子，就是这皮啊全部都皱在了一起。让我最高兴的就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小袋子把它装起来，然后放在布袋里面。我每天一闲下来的时候，然后有时间我就会去摸，然后我摸到这钱嘛，我心里特别的暖和，就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想着我挣这些钱嘛，我就可以拿着这些钱去找妈妈、找哥哥、找妹妹了。在我22岁的那年，我就结婚了。开始我的小家也是过得很幸福、很温馨的。但是没过多久，我就离婚了。在那时候，我更特别的想妈妈。如果有妈妈在我身边，我哥哥他们在我身边，他们会安慰我，会保护我。但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朵孤零零的小花，无依无靠。
2: 婚姻的失败带给玛雅沉重的一击，他无比渴望家人的怀抱，可前方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为了让两个儿子过得幸福，为了把丢失的家人找回来，更为了把童年的幸福花园重新建起来，他决定站起来。我要靠自己重新站起来，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更多的钱。
0: 那时我在幼儿园上班，我觉得这钱远远不够。我们家有5亩地嘛，然后我就全部种起来。这5亩地从种下去一直到收，就是我一个人在做。收玉米的时候自己去搬了，然后自己背，然后从大山上一点一点的背下来，放在那个马路边。就是下午5-6点的时候嘛，就不能上山干活的时候，然后找车把它拖回家，等玉米干了，然后就把它打来就可以卖了嘛。就反正就这样子，也只能挣10000多块钱嘛。
3: 然后我买了7-8头猪来喂着，我每天早上就是五点半我就起床把猪喂了，然后就赶紧回来，煮早点给小儿子吃完了，然后马上送他去坐车，坐上车了，然后我再回来再打整自己，然后再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从那个桶赶紧去铲粪，要把一个圈一个圈里面的粪全部都铲来挑到地里面去。
1: 等于你一个人要种5亩地，加养8头猪。
3: 对，我不但要养好我儿子嘛，然后我还要挣钱，我还要去找妈妈，我还要找哥哥找妹妹。
1: 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3: 其实在你拼搏起来，你就不觉得你有多苦，因为它有力量嘛。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我就在路上看到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面有很多的玫瑰花开得好漂亮，然后我就去了他家要了一株。

0: 拿回家去，就种在我家花园里面。然后在我的心里，我就想着我要活成就像这玫瑰这样这样大气，嗯，我要活得有自信。后来有一天，我就去了理发店，然后我说我想染一个头发，像玫瑰那种样子嘛，就是紫红色的
1: 啊，那头紫红色啊，
0: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像不像。后来就是离我家那个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他就说在云南的那边有一个女的跟我妈妈特别特别的像。第二天骑着他的摩托车，带着我去了。一路上我就在想啊，我就想，跟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不回家？妈妈你想我吗？妈妈我一直在找你，你知不知道？然后想了好多好多。那等到了那家门前的时候，我走进去，我就看到了那个女的，她不是我的妈妈，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过。这一路上，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一直低着头，泪水吧一直不住的流。那时候我就在想，妈妈你到底在哪里？你怎么就不回来找你的小花了？那时候那心情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但是回来我想着我也不能放弃，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每年清明节我也都会去爸爸的坟前扫墓，去的时候我就会在跪在爸爸的坟前跟爸爸说很多很多的话。爸爸，你们的小花它长大了，现在它已有两朵小花了，你就保佑我能找到妈妈，找到哥哥，让他们快点的回来和我们团聚。我就想告诉妈妈嘛，无论今天能找到一朵还是两朵，但是终于一天我会一朵一朵的把它们全部找回我们的花园，我会一直在这里守护着我们的小花园，我也会保护好我的两朵小花。
1: 今天这个故事是一朵小花自己顽强地在一个花园中成长。
2: 我记得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一个人生活再苦啊，心不能苦。她很像我母亲说过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她始终她把那个花的一种诗情画意啊，始终放在自己的心头。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你的亲人，你心头的这一点不苦要永远永远的保持下去。
0: 谢谢，我一定会的。
1: 就像岳老师所说的，我们都看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感觉不是苦的，而是那种鲜花绽放传递出那种花香。所以我们也希望真的今天我们这方平台也就变成一个大的花园。我不知道妈妈弟弟和妹妹是不是一块被拐，有可能我们今天不能全都找到，但是不着急，我们的工作一步一步来做，
0: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回来的。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弟弟和妹妹的。来，有请。
3: 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寻亲帖比对，很快发现一个来自山东乐陵市的高度疑似的帖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警方，同时也派出山东乐陵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4: 我们山东乐陵市警方接到求助信息后，按照提供的情况对帖子中的被拐信息和具体情况进行进一步核对，同时我们警方也对提供的人贩子姓名展开调查。
5: 加油，等着我。
6: 妈妈
5: 妈妈

0: 吧。
1: 妈妈，其实这么多年我们知道你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想赶快找到以后好好保护你，也为你分担更多的事情。我知道这些年你为我们付出了很

0: 有好的两个儿子，这是两棵小花，未来茁壮成长成大树以后，一定能帮助你一起支撑这个家。你是幸福的妈妈，我们也希望今天你是幸福的女儿、幸福的妹妹和幸福的姐姐，好吗？
1: 我相信。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找到了，找到了。
1: 真好，真好，真好！你们好，你们好，来，快坐，快坐，都找着了，对吧？
2: 都找着了，都找着了，一家人齐了。
3: 妈妈做的，你们。
1: 七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是妹妹，
2: 是妹妹，
3: 这是哥哥，
1: 哥哥，
3: 这是妈妈。
1: 你们仨都在一块儿。
2: 一直在一块儿，
4: 娘母仨就在一块儿，就在一个。
5: 你们一直在哪里啊？
2: 在山东德州乐陵市。
5: 你们过得好啊！
2: 我们呀，大姐，
3: 前
2: 辈说啊，咱们让妹妹给你讲讲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咱们听一听，好不好？
1: 好，让妹妹说说啊，来。
6: 李小华他不是告诉我们回去去接我姐吗？说把我姐也接到这边来。可从他走了以后就一直再也没回来过。再后来就是我们能出门，完了到了我们村那个，就是李小华带我们家带我们来的那户人家，他说告诉我们说你们姐姐已经被李小华带过来卖了，卖到了乐陵市的胡家乡那边。后来妈妈也想过怎么去想办法去找我那女儿，妈妈都想过好几次，说你看豁出我这一辈子去都得把女儿找到了再带着他们一起回家。
2: 其实妈妈得到了这个模棱两可的消息，说姐姐可能是在隔壁村，所以妈妈一直坚定信念要留在那儿。其实她就是想把姐姐找到带回去。
7: 我的梦想找着我这个妹妹，我们娘们仨一起回老家，
1: 一起回去，
7: 一起回家。
1: 啊，你记得老家是哪儿吗？
7: 我不记得。
1: 妹妹想把这三个家人找回来，这三个家人也想把妹妹找到，一块儿团圆再回老家。
2: 后面呀，大姐，我知道其实花在你心里是家的象征，是幸福的象征，对不
5: 对？
2: 所以呢，今天你的妈妈、哥哥和妹妹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让他们送给你，好不好？我相信你一定喜欢。
1: 你先给你的二姐戴上。
2: 配这件衣服哦，好好看，像是姐姐妹妹。
1: 玛雅，喜欢这个礼物吗？
5: 喜欢。
1: 你觉得今天幸福吗？
5: 今天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0: 谢谢妈妈，谢谢哥哥，谢谢妹妹，
1: 什么都不要说了，
2: 只要以后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就好了，
0: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3: 对对，
4: 我们最大的幸福在一家人。嗯，
3: 好，陈局。
5: 具体到这个案件来讲啊，这个叫李小华这个人，罪名就应该是拐卖妇女卖为人妻。我们会要求贵州六盘水的公安机关啊，重新立案侦查，啊，要找到这个人，啊，这个侦查取证，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3: 好，
0: 谢谢，谢谢，
1: 走吧，回家吧，
4: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大家。
3: 来，
0: 回家吧。
2: 嗯，走，姐姐，我们回家。嗯，
6: 回家了啊，你回家去了啊。
3: 满亚刚才说，今天是他这一辈子中最幸福的一天。其实没有最幸福，只有更幸福。所以今天这四朵花都回到了他们家这个小花园当中，都会在这个姓花的大花园中绽放盛开。让我们期待这一团花团锦簇的美景。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8: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9: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8: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0: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0: 国货大品牌，放心。
9: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8: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9: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0: 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0: 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0: 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0: 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5: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4: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6: 我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7: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4: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8: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4: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6: 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5: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9: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0: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11: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2: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深山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山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4: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

0: 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2: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3: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4: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3: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5: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6: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7: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逐鹿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8: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打乱的我东西。
1: 你说就是你的、啊、我就只是摸了一下而已。
0: 摸也不行，这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就连你们也是我的。
2: 哎，我们只是来找心灵之眼的。
0: 啊，哼，你们可找对人了，我知道在哪儿。
3: 在哪儿？
0: 又不告诉你，有本事抓我呀！快找我呀！
2: 这好像是这边。
0: 哈哈，一个脑袋三个大，这三个小孩在找啥？找来找去找不到。
1: 这家伙真会躲，还不是因为这里乱七八糟的。
4: 什么玩意儿？
2: 啊，好破！
0: 不许动我的宝贝！
1: 就这？
0: 这全是我的宝贝！哎，我怎么还放下？
1: 这都发霉了！
0: 住手！
4: 什么东西？
0: 惩罚你们！
1: 我们来的时候这就乱糟糟的。
0: 我说是你们弄乱的，就是你们。
2: 好，我们帮你收拾一下，顺便找找心灵之眼。
5: 皮皮鲁，找到心灵之眼了吗？
1: 还需要点时间。
5: 哦哦哦，不急，毕竟重要的东西就要用心去感受。
1: 船长说啥了？他说不急。
0: 再说了。给我来，
1: 你明抢啊？
0: 那当然，不抢就什么都没有，没吃没喝还得挨揍。
1: 看这大板牙，
2: 这熊呀，还有这垃圾桶里的小黄鸭，
1: 机器大王，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名字？
1: 当然，我们就是来
2: 帮你的。
0: 帮我？那还愣着干嘛？开车！啊，原来是这样，给我捏。
2: 可是。
1: 鲁西西可会念书了，
0: 我命令你负责鼓掌，开始念吧。
2: 很久很久以前，有只大坏熊。
0: 你愣着干嘛？干活呀！
1: 什么？就我一个人，得弄到什么时候？你。有了，换一号，共行增强模式，目标吸尘器，启动。啊！
0: 哎，你在干嘛？快住手！
1: 你不懂，这都是为你好。
0: 啊！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快还给我！
6: 快上来！
7: 吼吼吼！你们已经找到心灵之眼了。
1: 那没法帮他从心眼啊，还不是他太霸道了。
7: 每个人经历不同，心灵之眼也会不同。全速脱离！
2: 这声音听起来不太妙啊。
7: 看来有人这次闯了大祸。
1: 我？好吧。
8: 我错了。
1: 真你。
8: 虽然这里脏乱差，你脾气又坏，但收走你的宝贝是我不对，请原

0: 报告，舰船需要维修。
1: 看来这次行动只能到此为止了。这里有定位草的种子，等它长大就代表船修好了，有事就用它呼叫我们。
2: 多谢船长。
1: 返航。
3: 不许动，快还给我。不要耍赖。
4: 这个红色的是不是你的？
3: 不愧是我。
4: 老板要怎么庆祝一下？

0: 双美摄像机上。
1: 快点，不然鲁西西就回来了。
2: 才不怕他。
1: 好，你们去哪儿？
3: 我们这不是来接你的吗？
1: 哦，又想去玩。
3: 我没有，我就是
1: 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地球之钟啊？
0: 就是啊，就知道玩。我们必须赶快去找零件。
3: 你这家伙！
0: 哎，别闹，我们分头去找。
1: 你闯的祸，你还不努力纠正错误，偏偏只想着玩。
3: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什么事儿也没有，找零件重要。
3: 怎么？怎么这些明星梦语录都不行？不是什么都没有找零件重要吗？
1: 我们可以先从那边开始找。
4: 这就是拥有神奇力量的，方块、模块。
5: 露露忘词了，要不还是找人配音吧。
6: 又忘词了，这
4: 配音演员的声音可一定要配得上我的气质哦。
7: 那当然，要不然刚才的镜头就太可惜了。
6: 简直就是艺术。
4: 我看看，
8: 这谁写的台词啊？超